去了。在燕光四年，也就是公元125年，这个宦官孙成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刘保为帝。刘保那年呢11岁。这个称帝之后，刘保首先被宦官左右，紧接着又被外戚掌控，虽贵为天子，却形同囚徒。顺帝就是这样，像一叶小舟，是飘来飘去，一会儿被推到浪尖上，一会儿又被抛向谷底。总而言之，风雨飘摇，是提心吊胆。由于这个刘保当时皇帝是这些宦官们帮忙，特别这孙成，这功劳大了去了。要没这些宦官杀掉了严氏家族，杀掉了这严太后，刘保他做梦他也当不上皇帝。所以这刘保一当皇帝是大封官呢，他封谁呀？封这些宦官们的官。这时节朝廷上下，这宦官集团势力是太昌盛了，极其的强大。这刘保把大量的金银财宝、封地都给了这些宦官。在东汉时期啊，从这个光武帝刘秀开始，对宦官的重用程度就增加，而且这个宦官的权力也逐渐的扩大。虽然在这些大臣的眼睛之中，这些宦官们是行于之丑，因为他们都是太监。那么在秦朝的时候，他们称为士人，这些宦官被叫做士人，那社会地位是十分的低下。那么西汉的时期呢，这些宦官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到了东汉时期，这宦官已经形成了集团。各位听众，你听听，集团作案呢，可了不得呀，一呼百应，朝中上下是一片宦官之声。即便那些文武大臣们看不惯，那有什么办法？皇上的人呢？那么这个时期的宦官可以娶妻纳妾，因为这个宦官本身是燕府之人，这个性机能已经遭到破坏。不但性机能没有，而且还没胡子，说话怪声怪调的，娘们腔娘们调的，所以不被人看重。但是这些太监们，他们为了挽回社会上人们对他们的轻视，他们也想招啊，怎么办呢？广泛的娶妻纳妾，娶好几房老婆，左右陪伴，忽忽悠悠。到了汉灵帝时期，这种娶妻纳妾在宦官里边是更加普遍。你娶仨，我娶五个，那个太监一回头，你娶五个，我娶15个，哎，这互相攀比，而且把这个老家的家宅盖的都极其豪华。这个时期宦官还收养儿子，认些干儿子。认这些干儿子为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遗产呢留给后人。这收养儿子，你收养一个就得了呗，他不，他一收养啊，他收养个30个50个的，再带着几十方老婆。这个太监又走到哪儿，那是妻妾成群，子女成堆呀。你说他往中间一站，我说注意了啊，现在咱们开饭了啊，哎，就这动静。那么到了顺帝，也就刘保这一帝，由于拥立顺帝刘保之功，这个宦官集团就受到了极高的宠爱，得到了特权。他们不仅得以直接参与政事，而且在顺帝统治前期专权于朝政，有时甚至皇上的命令在他们的左右下也难以实行。什么事情都是物极必反呢？这个顺帝刘保当皇上，这个太监说了太算了，所以朝中文武大臣不干了，纷纷上书啊，上折子，要求处置宦官，那一片声讨之声。那么这刘保是个什么人呢？哎呀，这刘保啊，是左右摆动，

他也感觉出来宦官专权，可是又不能得罪宦官。大臣们说的倒对，可这宦官确实有实力，所以这个刘宝左右飘逸不定。他本身呢就是一个拿不定主意的人。这刘宝没主意，没主意到什么程度？史书上记载，这个刘宝同时爱上四个贵人，就是四个女人。那么当皇上之后，他立谁为皇后呢？哎呀，他左右为难，他看哪个都好，说一起把这四个女人立为皇后，那不行，法律不让，说扔了哪个哪个都可惜。最后啊，你说这刘宝想了什么主意？他让这四个女人抓阄，哎，弄了四个纸团，里边写一个皇后，谁抓的这个纸团，谁就是皇后。结果怎么样？有一个姓梁的梁氏梁贵人，腾就把这纸团抓到手了。打开一看，皇后，哎，皇上，我能当皇后。他就把这纸团递上去，刘宝一看，立刻封为皇后。可就这个梁氏的出现，把这朝纲给搅乱了。为什么呢？朝中现在有宦官集团，这梁氏啊可有根儿啊。这个梁氏的五世祖是光武帝刘秀时期的九江太守，他的名字叫梁统。这个梁统的儿子叫梁松，这个梁松娶了光武帝刘秀的女儿武阳公主。这个梁松还有个弟弟叫梁姬，这个梁姬有个女儿被选进了皇宫，结果这个女儿就成了汉章帝的贵人，就梁贵人。这梁贵人是谁？我前文书说过，就是汉和帝的亲生母亲。你说人家家这根得多硬？那么这么硬的根儿，这个梁氏又当上了皇后，这根儿就更硬了，那硬的了不得的，几家伙噼啪啪嚓就形成了梁氏集团。这个梁氏有个哥哥叫梁冀，这个梁冀啊，这个人心黑手辣呀。那么这个梁皇后呢，就跟这个顺帝刘宝一说，就封了这梁冀为大将军，执掌军权。现在这朝中是再明显不过了，一伙是宦官集团以孙承为首的，一伙是梁氏集团以这梁皇后和梁冀为首的，这两伙集团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也不让谁。经过几番的较量，这个梁冀下了毒手了，是连杀带打，噼着啪的几家伙把这宦官势力啊就给打弱了。他这边收拾着宦官集团，这边提高自己的地位。随着宦官集团渐渐衰弱，这个梁冀的势力及权力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个朝中的大小事都由这梁冀说了算，也偏赶上这皇上刘宝没主意，什么事儿还都问这梁冀，这就无形当中助长了梁冀的威风。这梁冀就左右了皇上，这皇上干什么事儿，得先梁冀点头。说皇上说这圣旨发不发，那得梁冀同不同意。说皇上上厕所撒不撒这泼尿，那得梁冀同意。反正总而言之，都是梁冀说了算。这无形当中，这些朝臣们是都站在了梁冀的跟前，这朝廷就老梁家的。这个梁冀对待这个宦官呢，是绝不手软。哎呀，梁冀没啥事就琢磨，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啊，不能让这宦官势力猖獗，我必须得踏上亿万只脚，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这些宦官集团这些人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暗地里就骂你：等着梁冀，等我们翻了身呢，我把你小子撕碎了。这无形当中，梁冀就埋下了一个祸根。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梁冀他这个妹子，那个梁皇后，这个梁皇。

0: 后嫁给顺帝刘保16年，但是没有生孩子，后宫无子啊。好在呢，有一个于贵人，也就是刘保的偏妃，这个于贵人给这刘保生下了一个儿子，哎呀，把刘保乐坏了，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叫刘秉，并在第二年呢立这个刘秉为太子。没什么事儿，这刘保就抱着这个儿子成天乐高兴，哎呀，我皇族有子了。到了公元144年，这一年的四月，这天气也反常，格外的热。刘宝这汉顺帝上这后宫睡了个午觉，一觉醒来感觉到浑身发热呀，大汗淋漓呀，赶紧把这御医找来，不知道什么病。到晚上的时候，这刘宝这个病啊就加重了，当天夜里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张个嘴瞪眼珠子死了。你这一辈子没有主意的皇上刘宝死在了后宫，他死之后立刻大丧，发送出去。那么他的儿子刘秉继位，这个刘秉才两岁，还在怀里抱着吃奶呢，你这孩子能懂什么？这就登基坐殿了，这就是汉冲帝刘秉。刘秉登基，尊这梁皇后为皇太后。由于这个冲帝刘秉太小，那朝中的事情怎么办？就由这梁太后临朝执政。整个现在朝里朝外啊，都是老梁家的。他现在是梁太后啊，临朝执政，外边他哥哥梁冀大将军掌握朝纲，这就是梁氏天下了。由于这小皇太小，这个梁冀在朝中那简直是无法无天，都不可言说。咱们就说这个梁冀吧，没啥事到后宫来，就把那小皇上抱过来，呀，嘿嘿，万岁呀，啊，还吃奶呢。哎，这孩子好哎，你看虎头虎脑的啊，是有点像天子的模样。哎，这孩子怎么不哭呢？我掐你一下子，嘎噔。掐着小皇上屁股蛋子一下子，把孩子整的哇哇直哭。他在那儿，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啊！哎，就这么干，你说他谁受得了吧？结果他左一天掐来，右一天掐，隔三差五就来掐，整的孩子直哭，哭来哭去，不怎么哭出病来了，也可能是被这梁冀给掐出病来的。总而言之吧，这个小皇帝刘秉在公元145年正月初六日身患重病，不久就驾崩了，死了，死那年年仅三岁啊。这汉冲帝被葬在怀陵。说这小皇上刘秉怎么死的？实际是得病，不是被梁冀掐死的。反总而言之，连死了俩皇上，哎，这朝中可乱了，怎么办？这就赶紧把刘氏宗谱拿过来，就查找看谁能当皇上。因为什么呢？这老刘家皇族当中的子孙太少太少了。这梁冀就把刘姓宗谱打开了，他要找一个小傀儡皇上，找个小孩他好继续把持朝纲。找来找去，真找到了这大汉渤海王刘宏，有一个儿子年仅八岁啊，这孩子叫刘纂。哎，就把这刘纂弄到皇宫来吧，就立他当皇上吧。这八岁小孩你知道个屁呀、啊、哎，我梁冀啊到时候还说了算。这就赶紧派人到了渤海，就把这刘纂接进皇宫，这就登基坐殿了。这小孩刘纂就是汉质帝。这个刘季把这个刘纂接进皇宫当皇上的原因，他是想拿这小孩当傀儡。 那意思还是我说了算。他可万没想到这八岁的孩子极其的聪明，能上早朝，往这一坐，眼珠子一瞪。细各位听着啊，我乃大汉皇族一脉，正宗的皇亲，正宗的皇族血脉。我现在是天子，有什么事就得跟我商量。说话还吐舌子呢，这话再明白不过了，有什么事你得跟我商量。这梁冀这就站出来了，万岁，最近有一事我要向你禀报，我家里十户还不够，土地还不够，请皇上再封赏我点。不行呀，不行了，土地极其紧张啊，不能给你了，就那么地下去吧。哎，万岁，喂，哎呀，碰了钉子了。而且这个刘转，也就是汉之帝，这孩子私下里就跟这手下人说，他梁冀是个什么东西，是个跋扈将军，专横跋扈的，这人没好啊，早早晚晚呢、啊、那就是遭报应啊，遭，哎呀我的妈呀，这话就传到了梁冀的耳中。梁冀一琢磨，我选错人了，我呀，啊，我心整个八岁孩子整到朝廷来我还说了算，这可倒好，哎，这小孩行啊，这家伙啊还敢跟我干，怎么办？现在他才八岁，真要是长大了明白过事儿来了，不麻烦了吗？那还有我梁冀脑袋在吗？不行，斩草除根，以除后患。你这小子多厉害，多阴呢、啊、他就把那御膳房人找来了，告诉那御膳房的掌勺厨师，我这有包剧毒，你给我下到他那汤里头，我要毒死他。我的，你要如果不干，你全家我给你灭九族。哎，好，在这梁冀的指使下，这个御膳房的厨师就给皇上那汤里头就下上了剧毒啊。可叹一个八岁的小孩刘转，不明不白的胡了八毒的死了。第二天宫廷举行大丧，把这刘转这汉之帝小皇上就葬于静陵。这接二连三的倒下三个皇上，整个朝中啊乱了套了。大伙都知道这个八岁的小皇上的死与这个梁冀有直接的关系，可大伙又不敢说，敢怒不敢言，这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啊。现在皇上又没了怎么办？大伙全看着梁冀，这梁冀说让老刘家当中谁当皇上那就谁能当皇上，大伙都看了吗？听着这梁冀说话，这梁冀又把这刘氏宗谱拿过来，由这光武帝刘秀这支儿开始往下查，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一支儿一支儿分，他就要在这刘氏的皇子之中再找出一个皇帝来。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个皇帝讲的是桓帝刘志的史话，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汉朝帝王史话，桓帝刘志。前文书咱们说到这个大将军梁冀毒死了汉质帝刘纂，把皇上给毒死了。可这国中不能一日无君呐，还得选出个皇上来呀。他跟这妹妹一商量，他妹妹不是梁太后吗？两个人就把这刘氏皇族的宗谱拿出来了，一针儿针儿在老刘家这儿查，哪针儿跟这个皇族血脉最近，查来查去真找到一个。这个小孩叫刘志，现年15岁，他乃是大汉章帝的曾孙，他的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他的父亲是武阳王刘义。哎，这刘志当皇上正好。这兄妹就商量好了，不过这梁冀又出了个主意，他就跟这个大妹妹说，他大妹妹是皇太后啊，说咱们家还有个小妹呢，这小妹不叫梁莹吗？干脆呀，趁热打铁呀，咱就把这小妹梁莹许配给这刘志，他不就当上皇后了吗？大妹子是皇太后，二妹子是皇后，你说那有多好啊？这梁太后就同意了，立刻派人就把这刘志接到宫中。这刘志这小孩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当皇上。这梁冀就跟这刘志说，万岁啊，您还没立皇后呢，正好臣有一小妹跟您年岁差不多，我呀就把她许配给您做您的皇后，你看怎样？刘志知道不答应也得答应，来的时候他已经明白的了，整个朝中都是老梁家的人。就这么的，这刘志就娶了这梁冀的小妹梁莹当了皇后。这一下子这梁冀更牛气了，目中无人了，自己两个妹子，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皇后，这江山不就是我老梁家的吗？在这桓帝刘志在位期间，这个梁冀的家中先后有7位侯爵，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有7个被称为君的，共计娶了公主就3个。 在他们家中，清、将、尹、孝57人，这个财产多达30亿。就这么大一个势力，谁敢惹呀？这个皇上刘志，也就是桓帝刘志，登基坐殿，天天是提心吊胆。这个朝中上下都是人家老梁家的人，自己呀、就是一傀儡呀。特别是娶了这个梁莹，还这个梁氏无法无天呢。这个刘志都不敢跟别的嫔妃亲热，这后宫这个梁莹一手独揽，这皇上睡觉啊，到哪儿休息都得在他的监视之下，否则那就是作，那就是闹。那么在外边，他的哥哥梁冀闹得也没边儿，说抢啊夺呀砸呀那都不在话下。你就单凭这个梁冀跟这皇上要的条件，一般人都张不开嘴。他跟皇上要的什么条件？上朝不必自报名姓，这个跟这西汉跟这刘邦一同打天下的萧何，刘邦坐稳了天下之后，这个萧何上朝就不必报名姓，这个礼仪啊太高了。而且天天不用上朝，10天到皇宫一次，进皇宫见皇上，跟皇上汇报一下工作。实际他汇报什么工作呀？他是10天进一次皇宫，给皇上下达任务。哎，就这么厉害，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这全朝的文武没有不怕他的，就连这桓帝刘志天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可是随着这个刘志这个年岁大了，渐渐懂事了，这桓帝刘志就琢磨，我这何大钱苦的我呀啊！我这许的哪门的愿呢？我要知当皇上这么难受，你请我来，你给我叫爹我都不来呀。可我不能这么当皇上，什么我都说了不算，不行，我得想办法收拾你。可是想收拾梁冀你得有人呢。皇上举目一看，一个人也没有，满朝文武都是老梁家人。如果真要说收拾老梁家走了风声，这刘志桓帝可知道，我的上一任皇上汉质帝刘纂就被他毒死的，我要说收拾他，说不定哪天他一不高兴把我再毒死了，怎么办？哎，这个刘志就把目光投向了太监的身上。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梁冀呀、当上大将军之后，他极力地打击宦官势力，把那些太监收拾的滋哇乱叫唤，直叫爹娘，就即便刷那个尿盆子，边刷还嘴里边骂，梁冀你等着，梁冀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把你整到尿罐子里来。哎，这些宦官们就这么恨这梁冀。皇上刘志一看，行了，我用这些宦官们吧，他就找了这么5位，这5位宦官都是比较有身份的，就把这5个叫到跟前儿，皇上有话您就说吧，你们恨不恨那梁冀？哎呀，我的妈呀，皇上啊，我们恨他牙根直，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要踏上1万只脚，让这梁冀永世不得翻身。行了行了行了，咱要把这个皇宫里的太监们身强力壮的啊，召集在一起得有多少人，回禀皇上，要说杀这梁冀，身强力壮的大的小小那有几百人。皇上好，怎么办啊？秘密的把这些人给我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每天都练2下，听明白没？但等我一声令下，瞧准个时机，咱就把梁冀在宫内把他抓住，然后把他们的家族人所有人一网打尽。皇上啊，光凭咱们自己的力量 恐怕还不行，咱们应该里应外合呀。里边有我们这些太监们和皇上一起抓他良计，咱们得来个双管齐下，同时下手。外边我告诉你啊，有个姓孔的，乃是京都提尉，在他的手中啊有2000多人马，镇守在京都的南郊，要论起来我们一点也不远。他是我大爷三伯四二姑老姨夫六丈二的磕头小舅他三表叔。哎，你看我们这亲戚一点也不远吧，这什么亲戚这是。皇上啊，我报个信儿，把他招进宫中，你当面嘱咐他，封他点官儿。这小子最恨梁冀，所以啊，他在外边动手，我们在里边动手，双管齐下，一鼓拿下。好，那就这么办。哎，就把那孔提尉叫进来了。晚上啊，这孔提尉一听怎么的

华二招呢，哎呦妈呀，吓坏了，洗了六遍脸呢，刮了九遍胡子，换了一套结婚时都没舍得穿的衣服，这就来到了皇宫。皇帝刘志当面说清楚了，明天晚上啊，我召见这梁冀，我们在内部动手抓他，你在外边带了军队抄他的家。我这有个名单，这些人都是梁家的人，还有这些朝中的文武官，你都给我抓住，他们也是梁冀一伙儿。万岁，您放心吧。这孔廷尉领密旨走了。单说第二天，皇帝刘志下圣旨给这梁冀，说明天是朕的生日，请你过宫饮酒，二来商量国家大事。嘿呀，这刘季他万没想到啊，自己能挨抓，接到圣旨乐坏了。怎么样，这皇上让我过去跟他饮酒啊？第二，商量国家大事，嘿嘿嘿，他离不了我，我俩妹子，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皇后啊，你能离开我吗？大摇大摆的来到宫中，这天头渐渐就黑下来了。那皇上饮酒啊，那得把灯掌上啊，灯火通明的，酒宴也摆上，歌舞升平，那边跳上，好家伙，这就两下做好了。这梁冀大摇大摆往这一坐，那在皇上面前连个样都没有，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没把皇上当回事。酒过三巡，皇帝刘志往起一站，梁冀啊，直打朕当皇上以来，你呀，独揽朝纲，专横跋扈，害死了多少忠臣良将啊！就你那家，比我皇宫差不多少。你买官卖官，窝不做，你真是罪大恶极！我梁冀一琢磨，这皇上怎么翻脸了？来呀，拿下！哇，冲进来多了没有？能有200多太监，呼嚓就抓一个人，这太监200就像人海一样，像人墙一样，哗，就愣往这梁冀身上砸，就把梁冀给埋到里边了。为什么？太监琢磨，我们都没多大劲儿啊，我们就把你淹到里边得了。就愣把梁冀给压到底下呼上了。那边把梁皇后也抓住了，考虑到梁太后啊年岁大点，打入冷宫，宫内抓梁冀，这宫外边这孔廷尉带领2000官军呢，首先抄着梁冀的家，大小人口抓了300多人，直接押到牢中，而且按图索骥，根据皇上提供的这个名单，啪啪啪啪啪啪，一夜之间抓了2000多人，全都是梁冀的死党。抓到什么程度？各位，史书上记载，第二天皇帝刘志上朝，朝中就两个大臣，其余全被抓走了。为什么呢？那些人都是皇上给提供的名单，那都是梁冀的死党，简直抓的是朝中无人了，朝中无官了。那怎么办呢？皇帝刘志立刻下圣旨，告诉手下立刻到人才市场招聘啊，这个大专以上学历的，工资待遇优厚，立刻招揽官啊，立刻赶紧的把官补上啊，这就到外边去招聘去了。嘁哩哭哧几天光景，谁不愿意当官啊？一听皇上那缺官了，脑瓜血个劲儿往里头挤。总而言之，经过皇帝刘志的努力，梁氏集团被一网打尽。可有一点，梁氏集团毁灭了，这个宦官集团砰又起来了。因为这些宦官帮助皇帝刘志打灭了梁氏集团，那是功不可没，功如泰山，所以这个皇帝刘志就大封官呢，其中那5个宦官都封为侯爷，

不把满朝文武大臣放在眼里，后宫的事儿也跟着参与。这个桓帝刘志的正宫娘娘，就那梁皇后，不被抓起来了吗？给废了。现在刘志啊，还有两个贵人，一个李贵人，一个窦贵人。那么立这贵人，哪个当皇后呢？俩不能都立呀。这皇上就找这些太监们商量，这太监们这五个侯五个宦官权衡下利弊。哎呀，这个李贵人和窦贵人啊，这个李贵人呢，平常见到咱们宦官呢，眼皮儿都不眨一眨，一扬脸就过去，对咱们没什么好处。那窦贵人行，窦贵人见到咱们还知道笑一笑啊，还知道我名字叫什么。我看呐，就立那窦贵人吧。那咱们就举手通过。哎，这五个就跟这桓帝刘志说：“皇上啊，您就立那窦贵人吧。窦贵人呐，能当一国之母啊！我们全都拥护这窦贵人。”哎，他们五个同意，皇上就同意，刘志就立了这个窦贵人为皇后。窦贵人感激这些宦官集团的人呢，没这些太监们，我能当皇后吗？哎，咱们一定要好好合作。现在这个后宫跟这个宦官集团拧成了一股绳了。可由于这些宦官们插手朝中之事，把这爪子都伸到朝堂上去了。这里边有两位大臣，一位姓李叫李固，一个姓杜叫杜乔。以李固杜乔为首的官吏们形成了一股势力，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著名的桓帝刘志年间的党锢之祸。这个党人就在这儿形成了，就结成了一党啊。这党干什么呢？专门跟宦官集团分庭抗礼。那么这李固就跟满朝文武说呀，现在皇上没主意，宦官左右皇上，天下昏暗，你们再看一看啊，这些宦官们在他们的老家中良田千晌，十封万户，比王爷都自在，当地的官员敢惹吗？如果这些宦官当道，咱们这大汉朝还有天日了吗？所以啊，这李固和杜乔等人写折子送给皇上，要求皇上铲去这些宦官集团，特别以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衡为首的这五个人罪大恶极啊，就公开站起来了，跟这宦官集团就挑战。这宦官们一听，怎么的？一看你谁呀？你哪伙子的？哪部分的？敢跟我们干？嘿嘿，你真是狗胆包天呐！较量较量，整整。这宦官集团就开始对着党人们发起了攻击。这桓帝刘志啊，是非不明，始终站在宦官这一头，宦官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这宦官集团这五个人就说了：“皇上啊，你不知道啊，李固暗中养兵，那杜乔密谋造反。”啊，真的吗？对，他妖言惑众，搅得人心惶惶，抓起来。是，哈，就把党人抓起来200多名。第二天皇上一上朝一看，我的，怎么的？这朝中啊，就剩3-2个大臣了，都整到大牢里去了。这皇上一看，又朝中无人了，这朝堂无官了，怎么办？赶紧招聘，呼啦呼啦呼啦，又招聘一批。单说这李固和这杜乔，这党人们被押到大牢里头，那得问呢，以你李固为首的，你们

0: 带头反对单超等人，反对宦官们。你们的党徒有多少？打！非人的待遇，大刑伺候。哎呀，李固眼珠一转，一琢磨，也到了今天这地步了，我就招了吧。李固就开招，你说他招的都谁呀？嗨，他把那宦官集团那五个首领单超、虚晃、陈清、左官唐衡，他们的亲属，他的父亲、他的弟弟、他的侄子都招出来了，就说你们都跟我一党的，我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招完了，把这名单拿到单超这跟前，单超一看，这怎么的，我三叔、二大爷、四大伯、磕头老舅的六姨夫全跟他们一伙的。对呀，人家就那么说的。哎呀，我天哪，这个事儿不要报告给皇上，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受不了，不敢往下问了。最后啊，这宦官集团就想了个主意，就告诉皇上，这些党人全都放了，把他们轰回家乡，下圣旨让他们永不许为官。就这么样把这些党人都放了，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呀。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东汉年间，这个党锢之祸这是第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汉灵帝年间，您先别忙，我自有交代。转眼到了永康元年12月28日，汉桓帝刘志忽得暴病，死于德阳前殿。那么第二天呢，这个窦皇后就临朝执政。这个桓帝刘志玩了一辈子，荒淫了一辈子，却没有留下一个子女。那么这些宦官们就推举何建王刘开的曾孙刘弘继位，这个皇上就是汉灵帝刘弘。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下面我把桓帝刘志的个人小档案说一下。刘志是属猴的，死那年36岁，他的庙号是威宗，他的寝陵在宣陵，子女没有。他最得意的是有幸成为皇帝，他的谥号为桓皇帝，他的父亲是刘义，他的皇后有两人，一开始是梁皇后，后来变成了窦皇后。他的继位人是汉灵帝刘弘，他最失意的未能真正掌权，他最擅长的是依顺宦官集团。我们下一个故事讲的是灵帝刘弘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
8: 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9: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8: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9: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
4: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5: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4: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6: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4: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7: 现在这趟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4: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会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来关注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偏东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度到25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26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18号，全省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有小雨的天气。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18号零星有小雨转阴天。
0: 好，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的啊，就特别是早上骑电动车的朋友啊，就已经看到都已经开始穿外套了啊。
1: 是的，
0: 嗯，就是穿上外套，其实也不热，然后你脱了外套，它真的冷。对吧，
1: 你骑起来然后风往里、往衣服里面钻，对吧，
0: 往里面灌啊。就是我看很多年轻的朋友前两天还穿着短裤，那这两天就是短裤已经变长裤了啊。对吧，很明显，
1: 对，
0: 这个大鱼同志就是从短裤变成长裤了。
1: 早晚温差比较大嘛。
0: 对吧，穿一个外套其实呢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最近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季节性的交替也已经开始来到很多人身边了啊，就是嗓子出现问题的，然后呢眼睛痒的都有。那提醒各位朋友，季节交替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很重要啊，跟大家讲一讲。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啊，老朋友不用多说了，非常熟悉了啊。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到啊。
1: 那么今天的相伴新鲜事您将听到，聚焦罕见病创新与患者可及，2026年中法医学日活动在京举行，
0: 建议应对老年人的老年期的痴呆新生态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
1: 那么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您将听到，家庭用药常见误区，医生权威解答来了。
0: 那您的气血悄悄溜走呢，当心可能是您说话太多惹的祸啊。这个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另外我们每周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来普及健康知识，还有我们的律师团队的律师会来到节目当中普及法律知识。明天我们就会有律师来到直播间，如果你有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整理一下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明天在10点钟之后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同时你也可以发送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公众平台，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会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里面有老龄政策解读，还有可以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我们的医院专家和律师专家来到直播间的视频直播在里面都可以看到。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稍后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跟大家来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相伴新鲜事儿，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新鲜资讯。近日，2026年的中法医学日活动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于中法医疗健康领域的政策研究者、临床专家、患者组织代表以及产业界代表等逾百位嘉宾参会，围绕健康与创新，携手应对未来进行挑战，共创发展机遇为主题。就罕见病的创新突破、诊疗体系建设与患者诊疗进行了开展交流。本届活动由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商务投资署以及法国健康产业联盟与中国医院的协会联合主办。
2: 罕见病因发病率低、诊断周期长、有效治疗手段有限且疾病负担较重，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本届中法医学日特设罕见病，从创新突破到患者可及性医疗服务专场，围绕罕见病治理体系建设、规范化诊疗能力提升、创新治疗可及及患者权益保障等方向展开交流。
1: 在圆桌讨论的环节当中，与会嘉宾围绕着罕见病的政策支持以及诊疗协作、支付保障和患者支持体系建设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围绕以新型少突型的胶质细胞瘤等疾病为代表的罕见病以及少见的难治性肿瘤的诊疗全周期参与到讨论。嘉宾一致认为，目前在早诊早治、规范诊疗、创新药物可及和长期保障等方面都形成了更加的好的体系和支持机制。在未来，那应该进一步的推动政府以及医疗机构、企业、患者组织及社会多方协同，促进罕见病治疗从有药可用、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持续迈进，使更多的患者受益于医学的创新成果当中。
2: 未来，各方将继续以患者需求为中心，推动医学创新成果转化更为可及、可持续的健康解决方案，助力罕见病及少见难治性肿瘤患者获得更高质量的诊疗与支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构建应对老年期痴呆的新生态学术会议在京举行。近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装贸易交易会期间，北京市的构建应对老年期痴呆的新生态学术会议及2026的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启动仪式在首钢园举办。
2: 活动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主办。活动现场，北京市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正式启动，围绕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主题，各区各医疗机构将依托系列医患活动，分阶段、多维度开展形式丰富的人文科普与健康传播，持续提升公众对老年期痴呆的科学认识，破除误解与偏见。活动同步发布《逆龄脑计划守护认知的力量》科普书籍与《逆龄脑计划智能体》。
1: 在学术报告的环节，中国医学院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以及公共的卫生学院的教授共同围绕着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因素与预防策略做出了主题报告，结合了老年痴呆流行学的现状，梳理了疾病各类的危险因素，重点阐述针对性的预防思路与干预手段，为推动认知障碍早防早控提供了公共卫生视角的参考。
2: 活动现场设置圆桌论坛，嘉宾们围绕老年期痴呆防治领域突出痛点、智慧医疗落地应用场景、全链条资源统筹联动与协同增效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
1: 来关注中西医结合，要避免合而不融。在近日召开的主题为中西医结合70载理论创新与科学发展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讲述了一名老年女性患者的就医尴尬。
2: 我曾遇到名患者，他看一个病在医院开了22种药，包括12种西药、10种中成药，治疗起来极其复杂。 我诊断后只保留胰岛素和一个方子，解决了所有问题。
1: 那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医分科的诊疗之后，跟西医一样，按照传统的单病种思维，容易导致治疗碎片化和多重用药。中西医结合，要从共病的思路来研究。在这次的会议上，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技术赋能，未来医学应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融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现代技术，从结合研制融合。
2: 目前该领域仍存在诸多研究瓶颈，一是中西医体系相互割裂，中医症候缺乏统一客观的量化标准，难以与西医影像分子数据高效融合分析；二是现有智能模型多基于单一西医数据训练，缺少中医症候多维特征支持，泛化能力与临床适配性不足；三是临床样本质异性强，中西医多元异构数据融合难度大，精准干预方案缺乏统一标准；四是基础机制研究、智能算法研发与临床转化衔接不畅，一体化智能防控体系尚未完善。
1: 那中医和西医呢虽有差异，而且中医药呢仍然有着很多的未知，但正是因为这些差异和未知，孕育着发展的可能性。专家表示，他们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地探索跨学科对话和多技术融合的新路径，只有安全有效，才能够坚定前行。好，我们来关注安徽省芜湖市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芜围举行。在前两天9月15号，2026年的安徽省芜湖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芜围市举行。
2: 省卫健委组织中科大附一医院等省级医院专家来到乡村现场开展义诊服务，为当地老年人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解答慢性病、骨关节、心脑血管方面的疑问，同时发放健康科普宣传册，普及秋季防病合理用药知识。
1: 那接下来呢，全省各地还会持续开展送医下乡的活动，把专家义诊、健康科普送到农村社区。那提醒咱们老年听众啊，如果家门口有这类义诊活动，可以积极的参与，但不要轻信现场推销的保健品跟偏方。好，以上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的全部内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可以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发出您的问题，我们在10点钟之后帮助您进行解答。另外，想听到的歌曲、送去的祝福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来，我们都能够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好，稍事休息片刻，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首歌叫做《荷塘月色》。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4: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5: 嗯，我这就打。
6: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7: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6: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8: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9: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0: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8: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0: 怎么反悔啦？
8: 哎，不。

0: 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性。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圈当中的第一条资讯：蚊子。秋季之后，蚊子猛如虎。那么很多人说想尽量不被蚊子盯上，就从颜色到味道都统一一下，穿浅色衣服，运动或者热之后赶快洗澡。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因为蚊子翅膀构成的它独特的飞行方式，上下合掌更容易来怎么样，能够容易来堵截到它们。那怎么样能够来防蚊，特别在秋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来防蚊，我们来了解一下。
4: 蚊子活跃的季节，受身边朋友欢迎的程度与被蚊子喜爱的程度成正比。能够吸引飞针攻击的人形蚊香可太抢手了。毕竟蚊子吸血叮人时，向人体注入的口水中含有乙酸、抗凝血剂以及成分不明的蛋白质，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让被叮咬的部位又痒又肿。面对这种随地吐痰的生物，如何才能了断和它的缘分？蚊子寻找叮咬目标，主要是靠小触角来感知空气中传来的人体信息，搜索半径大到足以达到人类在明它在暗的效果。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中的一些成分都是重要信号。此外，蚊子的触角里还有受热体，可通过细微温差变化感知到人体的存在。再加上蚊子喜欢在较黑暗的弱光环境下吸血，所以如果我们穿着反射光线较暗的深色衣服热出一身汗时，人形蚊香包装成功。因此想要尽量不被蚊子盯上，就反着来，从颜色到味道上都冷淡一点，比如穿浅色衣服，不吸热也不招蚊子，运动或热出汗后赶快洗澡。对于那些躲也躲不掉坚持骚扰咱们的蚊子，别犹豫，上巴掌。相比苍蝇，这可是蚊子留给咱们的 bug。和苍蝇不同，蚊子在飞行时路径往往比较单一，速度也略慢，使得人们在观察到蚊子后相对容易去预测其飞行轨迹，从而精准出击。但如果我们像鼓掌那样双手左右运动去拍蚊子，那么有可能拍掌声音震天响，摊开手时却空荡荡，结果给蚊子的敏捷走位鼓了个掌。蚊子翅膀的构造和其独特的飞行方式，让其上下飞行的动作更灵敏，因此在上下的方向上更容易堵截到它们。这下蚊子哪还分得清是你的手掌心，还是飞不出去的五指山？看了这个视频，可真是一个防蚊的好兆头。
3: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这个学会啊，这个防蚊，秋天防蚊的一些小的方法啊。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相伴生活圈带大家一起来了解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问题。秋天，好多人说秋高气爽，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间，对吧？很多朋友加入了骑行打卡美景的队伍当中。那如果说秋天骑行，需要注意哪些天气变化呢？这服装方面大家都知道，穿骑行服啊，戴帽子啊，戴手套啊等等一些。但是你知道秋天骑行需要注意到哪些天气的变化吗？我们也来长长知识啊。
5: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正是骑行打卡美景的好天气。秋季骑行需要注意哪些天气变化？
6: 一个就是秋季温差，那么这个温差不光是早晚的温差日变化，还有山上山下的温差。 背阴向阳的温差，这个在秋季会非常明显。再有一个就是确实秋季还是经常出现一些大风，那么盛行风相当于开始转冬季风了，那么这时候在山区特别是，那么通过峡管效应啊和地形地势的不同啊，也会在一些这个山口地区啊出现比较大的这种强风，那对于速度比较快的骑行来讲，这种侧面风的风险也是有危险的。所以这个也要就是你对你的骑行道的这个整个地形地势和它的这个风向的日变化要最好有一定的掌握。那还有一个就是秋季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天气啊，大雾。如果有些水体水网的这些地区还经常出现团雾，也就是能见度和突然变坏的这种浓雾出现，那这时候也确实就不光你自己的骑行，还要观测其他的车辆的东西。所以在这些区域如果骑行的话，确实要一个是你要遵守交通的这个规则，一个确实要谨慎提早的采取一些避让，甚至停下来等一等。所以在秋季来讲的话，虽然天空状况是非常好，但是其实天空下还是隐藏了一些危险。

0: 好，相伴生活圈继续为大家来直播当中啊，来说一说老年人关注的这个用药问题啊。针对于家庭用药的普及存在的困惑，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也有困惑。什么药饭前吃，什么药饭后吃，什么药是跟餐吃，对吧？很多药它都是这样写的。其实服药期间这个怎么样吃药，它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啊，要遵医嘱。我们先来说看空腹，空腹吃药指的是餐前一个小时，或者是什么呢？餐后两个小时，这个叫空腹，就肚子是空的，因为胃内的食物比较少，有利于药物的快速充分吸收，达到有效的这个程度。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啊、抗菌药啊，它都是要空腹吃的啊。
1: 那我们再来说说饭前，什么叫饭前用服用？叫做饭前直至餐前的15到30分钟，胃内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药物提前作用于胃壁，可以减少食物对吸收的干扰，如部分的胃药都会建议您饭前使用，那么就是饭前
0: 15分钟
1: 到30分钟，
0: 它跟空腹还不一样。空腹要跟这个吃饭中间间隔1到2个小时啊。还有个饭后吃药什么意思？饭后吃药吃完饭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吃药，那么适用于对于到胃黏膜刺激比较大的食物，那食物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减轻胃部的不适，比如说部分的热症药物啊、解热的药物啊，还有抗炎药啊、就消炎药等等，它都是饭后吃，就用老话叫什么叫伤胃。你吃完饭再吃，它不伤胃。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用药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到底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漏服了怎么办？那一说是不是药效减半？
0: 对。
1: 我就使用双倍药量，对不对？
0: 赶紧补上。
1: 其实距离原定时间不久啊，是可以及时补服，但是若是已经临近下次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那次，按计划服用下一次即可。就不是说我要吃双倍，或者是说我漏服了，那我马上，如果就是时间间隔不长，那马上吃下去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就比如说我早上8点钟要吃药，我忘了，我到10点钟想起来了，说我这个时候该不该吃，其实是不该吃的，因为
1: 对，
0: 你到下一次中午的那个吃药时间又快到了。
1: 对，所以我们等下一次就好，也没有说就严格必须，就是偶尔漏那么一两次也没有关系。
0: 那如果当时他吃了，就等于是他在同样一个时间当中吃了2次药，他的药量就增加了，
1: 是的，
0: 其实是特别不可取的啊。另外呢，药品开封之后，只要没过期就能接着吃，这也是一个问题。家庭用药既要关注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时间，同时也要留心药品开封以后的使用期限，不能仅仅凭借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使用。
1: 是的，首先外观完好，它不代表药品没有变质。那么药品过期后可能会发生3种变化，比如说药效下降、成分变质、产生有害物质、微生物污染风险增加。那么像抗生素过期后，不仅影响疗效，还有可能导致细菌耐药。
0: 其次我们来看有效期不等于使用的期限。
1: 有效期指药品未开封时保存的时间，那么使用期限指开封后还能安全使用的时间。像眼用啊、鼻用制剂开封后最多就是用4周，那么像口服液开封后应在1个月内用完，像硝酸甘油开封后易受温度湿度影响，一般是建议3到6个月更换一次。
0: 不是说开封了之后药没吃完它就是安全的，并不是这样啊，它会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另外，药片能掰开或者配饮料喝吗？很多人说，哎呀，我的药片反正都是水送服嘛，我喝点饮料吧，对吧？
1: 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就会说，比如说晚上吃药的时候，我比如说喝粥，对吧？我连着就粥一块儿喝下去。
0: 是的。搅吧搅吧就下去了，其实是不可取的啊。喝药最好是首选温开水，这是最合理的。像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大多禁止掰开或者碾碎，否则可能影响药。

0: 普通的蜜柚啊、黄金柚啊都没有这个问题。但总之来说，吃掉就用白开水，就是这是最安全的，对吧？你不用去考虑到，哎呀，它跟药物有没有什么冲突？你只要吃药就喝温开水，这是最安全、最可取的一个方法啊。
1: 是的。
0: 好，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是吃药方面的问题。嗯，还有一个问题，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的生活圈当中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存在，可能它第一会跟职业有关，第二可能会跟每个人的性格会有关系。那叫什么呢？叫说话。
1: 那每天都会说大量的话吧。
0: 对，但是生活当中不少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说话说多了嗓子会干，浑身很累，甚至喘气儿都费劲，歇半天我都缓不过劲儿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身体悄悄在漏气和耗气了。
1: 其实自古便有寡言养气、多言耗元的说法，这绝非民间片面俗语，而是根植于千年中医经典、贴合人体脏腑运行规律的养生智慧，也是大众极易忽视的气虚元凶。
0: 就是少说话是养气血的，多说话是耗元气的。所以说每天我们下了节目之后，这个我们的元气也给伤差不多了，对吧？对，上了两个小时节目，然后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话，你有没有感觉到每次下节目之后其实是很累的？我有的时候十一点下了节目之后，我当时跟江荣聊过，我说我特别饿，我特别饿，
1: 就是你把气血耗差不多
0: 了，
1: 对吧？
0: 然后江荣跟我说过，他说每次下了节目之后头有的时候还有点晕，就是可能是同样的一个就是原理，就是其实我们是在耗气，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干嘛呢？要补充你的气血，喝点水啊，吃点东西啊。特别叔叔阿姨啊，有的是小花园唠嗑唠一早上了，就会觉得其实他还是很累的啊。其实你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元气是人体的最本源、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它依托了后天的水谷之气的滋养，它是维系全身脏腑运转、气血循环的一个动力。可以说人体的一切生命活动都依靠元气来支撑运转啊。
1: 是的，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寡言养气、多言耗元的养生理念，其实多部中医经典对此都有阐述。像清代的寿氏传真明确指出，日出千言不病自伤，认为说话过多会消耗人体之气，而长期过度消耗则会损伤元气。那么像清代医学家石寿堂在医源中直接点名多言则气泄，指出言语过度会导致人体之气不断往外泄露损耗。
0: 那大家都知道，你说话过程当中，你的肺气是发声的提供动力嘛，就气息自丹田而起，这个大家都听讲过啊。而长时间滔滔不绝持续说话，会造成肺气持续的耗散，那肺气亏虚了，会进一步的累积脾肾，长期以来它会损耗人体的先天元气。我们可以将人体的元气作为身体的电池，你还日常作息、说话、劳作，它都是消耗电量的。那适度的消耗可以通过饮食、睡眠来补充，但过度的消耗其实它就是在透支你的元气啊。
1: 尤其是体虚的人群啊，它会比较明显，就是长期说话比较多，会出现语声低微、疲惫乏力、自汗、多汗、反复感冒等症状。即便是体质强健之人，长期的持续高声、频繁的言语也会慢慢损耗根本，出现说话后头晕气短、精神萎靡、腰膝酸软等症状，久而久之导致身体免疫力会下降。
0: 那通过说话就能看出五脏气血好不好，很多人说这是真的吗？其实说话很简单啊，实则就是人体极为机密的全身性的活动。从现代的生理医学上来看，语言表达需要大脑神经、呼吸系统、肌肉系统来一起来协同运作。但是很多中医能够通过一个人说话的样子看出他的五脏气血好不好。其实他这个不叫玄学，它是中医辨证体系当中言语状态就是五脏之气盛衰的一个直观体现。所以我说守住一身元气从管好嘴巴开始呢。
1: 是的，其实但通常说话语言是人际交往的纽带嘛，良性的沟通它能够舒缓情志、温润身心。所谓的多言伤元气，它并非让人就不说话了，而是要让大家就是规避过度、过激、不间断的言语，减少耗气。
0: 那平时说话要注意几点，既能好好聊天，又能护住元气，来跟大家大概的总结一下。第一，适时的歇一歇，就你说话时间长了，你中间得。

0: 停一下，
1: 哎，是，
0: 对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叫切忌高声。
1: 嗯，
0: 什么叫高声？就是
1: 说到一件事儿或者比较情绪激动，就
0: 就是有的
1: 音量就会提高，对吧？
0: 叫嘶吼。你有没有听过有的阿姨在那个小区里说话，就属于类似于嘶吼型的？她嘶吼其实是要调动全身的这个
1: 力气
0: 的，很累的，喉咙其实是有损伤的，所以说减少这个高声说话啊。
1: 嗯，还有就是不要静心，少妄言。就是要保持心境的平和，戒断情绪化的言语，就比如说就不要吵架啊，这样暴生气啊。
0: 对对对啊，就是不要去找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来影响自己。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平时呢，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以这个稳稳的让自己不急不躁来为主，那少说闲话。避免无效的闲聊加重内耗，对吧？很多他其实他是有内耗的，
1: 是的，
0: 对吧？同时坚持三餐规律，心态平和，稳定睡眠，全方位的减少不必要的元气消耗，守住自身本就不足的元气根基。你上了年纪了，你再不把你的元气给守住，那你这个喘不过来气呀，气血不足啊，它慢慢就找上你的身体了啊。
1: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他有一些人他可能因为职业的原因，对吧，他是造成了每天是大量的说话，就是高频用嗓，长期是处于一个多言好奇的状态。比如我们老师，对吧，他每天得上课，然后还有我们有的叔叔阿姨，他到喜欢唱歌，对吧，但是唱歌唱戏比较多，对吧，还有频繁讲解的一些推销人员，以及我们的这职业，
0: 对
1: 吧？对
0: 啊，
1: 他都需要不断的说话。
0: 播音员、主持人，
1: 哎、
0: 对吧？啊、
1: 那像这类人群，他的肺气消耗会更快，元气更容易亏虚。不妨我们也是针对性的保护好嗓子，来进行氧气。
0: 怎么样保护？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日常讲话要规范发声，唱歌尽量用腹式呼吸，这是第一条，就是自然发声嘛。第二，有意识的放慢语速，合理的把控说话节奏。慢慢说，不着急，哎，这样说话可能是有利的啊。
1: 哎，是的。那么还有就是平常的饮食啊，还是要以清淡温润易消化食物为主，来避免对咽喉的一个刺激，少吃辛辣燥热重油重盐的食物，也不要太多的去喝酒呀、抽烟，对吧，也不要去喝过烫的饮品，减少对咽喉黏膜啊、声带的反复刺激，
0: 这些都很重要啊。那你说都说是药食同源嘛，做好养护，雪梨这个季节梨特别好，
1: 是
0: 雪梨、甘蔗、西瓜、罗汉果、银耳等食材，生津润燥，然后呢舒缓长期用嗓带来的不适。日常可以喝一些百合啊、胖大海啊、金银花呀、麦冬啊来泡水喝，酌情的使用一些什么党参啊、山药啊、莲子啊、养生啊这些啊。其实对于到这个很多的用嗓过度的人来说，保护嗓子它其实是重中之重。
1: 哎，还有就是我们需要一定的训练和运动，对吧，比如说坚持练习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以传统功法固护元气，调理全身之气的升降出入，疏通经络，健脾益肺，固本培元，进而来增强身体的素质。就是还是要动一动
0: 啊。就是动一动，然后呢吃得好，不急不躁，总结一下，对吧，就是不生气，慢慢说，然后呢好好锻炼，养护好您的这个气血，它是最重要的。对，好嘞，这相伴生活圈当中的内容啊，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一些想这个跟我们聊的，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或者是要送的祝福、听的歌曲，都能够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稍后进入到整点时间啦，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来听到这首歌叫《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电视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北京时间10:00。

0: 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4: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3: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5: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3: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6: 现在这趟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3: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阔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宇。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啊。那么刚刚看到了，我们的窗外已经开始下雨了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偏东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度到25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26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18号，全省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中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18号零星小雨转阴天。
0: 好，我们依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留言啊。
1: 是的，没错。同时您关注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进入 APP 内，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医院专家和律师都会在里面看到视频直播。
0: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呢我们的安徽视讯，它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啊。
1: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的叔叔阿姨用智能手机的是越来越多了，就是他在智能手机上不仅能够学会到一些功能，就自己平时在家里能够用到的功能，另外能够跟外界进行交流，同样可以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智能手机现在都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也是建议叔叔阿姨，就如果有可能的前提之下，其实可以去学习一下新的一些这个科技啊，给你的生活能够带来很多的便捷啊。好，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来回复各位的问题。同样你要听到的歌曲，送去的祝福也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人提出了问题，前两天我就看到了，我就一直在想说，因为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今天放在第一个来跟大家讲。就是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大家有没有秋乏的感觉？
1: 有，我真有。
0: 什么是秋乏的困？
1: 就是困，就哪怕我觉得我睡眠充足了，对吧？然后起来还是浑身无力。就是没有力气，
0: 就不得劲儿。
1: 对，
0: 对，你就是说，其实秋乏它作为秋天换季，它是一个人的生理反应嘛。就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生理反，每年好像很准时。到了这个点儿，这就来了。
1: 对，特别像今天又是阴天，下着小雨，我就觉得
0: 很适合，
1: 浑身无力，
0: 没劲儿，就适合在哪儿一躺，然后呢，这个或者是吃点东西呀，手机刷着呀，对吧？哪儿都不动。很多人说啊，秋乏它跟饮食有关，而且吃多吃少都不行，得吃得正好，然后呢得睡得正好。所以我们来第一个问题先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听众的问题，说饮食习惯也会导致秋乏。
2: 饮食习惯也会导致秋乏。秋乏作为换季时人体自然生理反应，每年也是准时到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会慢慢消失。而每年按时报道的秋乏跟饮食习惯也是分不开，像是吃得过少或是过多，都会使秋乏加重。尤其是开启大脑开关的早餐，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储存的葡萄糖消耗殆尽。作为人脑细胞唯一能量来源，早餐犹如及时雨，能为脑细胞提供能源。早餐吃不好会使人精神不振，降低工作效率，时间长了还会使人变得疲倦无力。但同时吃得过多也不好，大量进食后，肠胃为了完成消化吸收任务，不得不增加血液供给，外周组织和大脑的供血就会相应减少，特别是大脑，一旦缺血缺氧，就会使人感到疲倦。过量进食油腻食物和海鲜也会使疲劳感加重，所以说缓解秋乏，适量适度的饮食必不可少，同时适量运动，多晒晒太阳也会有缓解的作用。
0: 其实你看，吃多不行，吃少不行， 那你吃少就晕晕乎乎的，吃多了这个大脑可能也不受控制，就开始犯困。
1: 哎，
0: 就是
1: 这个碳水饱和，
0: 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中午，好多人说我中午一吃饱，我就特别想睡觉。
1: 哎，
0: 就是那个感觉好像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秋乏也是个问题啊。好，再来你说到秋乏吃东西，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听众的问题说，老年人每天吃多少水果合适？血糖偏高能不能吃水果？
1: 嗯，
0: 吃多少水果合适？
1: 哎，是的，
0: 这怎么给你定量呢？就是，
1: 就你血糖高多少，对吧？
0: 对，
1: 你得跟我们说。
0: 而且就是每个老年人他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他每天吃的也是我们按照大部分老人给您先解释一下啊。
1: 像健康老人，他每天水果总量也就是在200到350克。
0: 200到350克，大概就是4两到半斤是吧？就这个意思、啊。
1: 那就1到2个中等苹果。这样就差不多就是200到350克了嘛、
0: 哦。嗯，
1: 那像血糖高的老人，就是尽量选柚子呀，
0: 不甜。
1: 嗯，草莓、圣女果这些也不是不甜嘛，它是低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低糖水果，两餐之间吃，不要饭后立刻吃，一次就控制少量一点了，就是100到150克了。吃完之后你可以去监测一下血糖嘛。但是切记，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多次，就不要把水果榨成果汁。
0: 嗯，
1: 果汁是会让升糖更快的。
0: 对，这是一个误区。好多人说我吃水果跟喝果汁不是一样吗？反正都是它那一个里面的。好多人
1: 吃到肚子里面了，对吧？
0: 有的人说我吃个梨，我把它榨成梨子汁，梨子才特别出水。我在家榨过梨子，特别出水。然后那我吃是不是一样的？其实它不一样。那榨成汁儿的这个梨，它的血糖就会让你升高的很快啊。
1: 而且还会有误区，就是说，哎，我吃一个梨，
0: 嗯，
1: 吃多了营养会更丰富。我一榨汁，我可以榨好几个，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而且好多人这个叔叔还说我口这个牙口不好，咬不动，我就喝果汁。就你一周你真喝个一次两次就算了一次，但你要天天这样子，那你血糖会升得很快啊。跟你说一下啊，这饮食很重要。其实你看说到饮食，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的花花就说了，他说老年人经常吃燕麦，吃燕麦是不是降血糖的？
1: 这就很多叔叔阿姨老年人都会选择就是主食会选择燕麦，
0: 那
1: 对,
0: 对
1: 吧？
0: 什么燕麦米饭、燕麦粥、
1: 哎、
0: 然后吃牛奶还放点燕麦片，
1: 哎，
0: 嗯，
1: 但燕麦它属于粗粮，是可以辅助平稳餐后血糖，
0: 嗯，
1: 但是它不能治病啊。
0: 嗯嗯嗯嗯，
1: 你先要建议这一点，就是说到这一点，就是建议选纯燕麦片，不要买一些带味道，比如说甜味啊、速溶麦片，
0: 嗯，
1: 然后每天食用量也其实很少，就是30到50克，搭配大米一起煮饭。像肠胃弱的老人就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它容易胀气。
0: 嗯，就是他也不能吃多，
1: 他只能说你搭配辅助，你不是说当成主食。
0: 对，说我天天这燕麦跟大米1:1的放、
1: 哎、
0: 那也不合适，对吧？说我早餐我吃燕麦配牛奶，中午吃燕麦配大米、晚上再吃个什么燕麦馒头，那这天天这么吃是吃不消的身体、啊、
1: 它只是一个辅助。
0: 对对对，你说指望吃燕麦降血糖，那我吃了燕麦我血糖就降下来吗？也不是这样的。你要找这，你真的血糖高，
1: 其他的饮食你要注意。
0: 对，你真的血糖高了，一个饮食注意，还有就是你这个药物你要跟得上，就是要听医嘱，看医生怎么跟您说这吃药的问题啊。
1: 像你刚刚两个结合，我不能吃早上吃一大碗燕麦，然后来4杯梨汁。
0: 那这个一天的这个血糖，
1: 对，
0: 那就蹭蹭升了啊！不能这样，叔叔阿姨啊，不是咱什么好了都往肚子里吃、
1: 哎，
0: 不是好东西都要塞到肚子里的。你塞到肚子里这么多东西，那就不是好东西了啊！那继续把这个老年人吃东西给他说完。还有问题、
1: 嗯，
0: 说老年人炒菜放多少盐合适？咸菜腐乳能不能吃？这个前两天还有一条新闻说就是每天的盐不能超过5克，
1: 是
0: 成年人。
1: 哎，5克多少？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瓶铺的量，其实。
0: 哦，
1: 大家中午马上也到，对，马上也快到饭点
0: 了。它这不是一道菜这么多啊，
1: 对，
0: 是你所有饮食的，
1: 是一天
0: 一天的饮食只能放那么多啊。
1: 嗯，其实我觉得对叔叔阿姨来说可能比较难做到。
0: 你别说叔叔阿姨，其实我们其实都很难做到啊。
1: 哎，就是像咸菜、腐乳、酱菜，它就更属于高盐食物了，尽量少吃。那么吃的像腐乳、咸菜、炒菜，那么就要更少的放盐啊、酱油、蚝油这些调味品里面，它都隐藏着隐形盐。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想吃了，对吧？我们拿一些就是咸菜、腊肉、炒菜就不要放盐了，对吧？
0: 对，你说这咸菜本身它为什么咸？它是经过腌制的，它肯定是放了盐的。腐乳它为什么有味道？它是经过这个发酵的，它也是放了盐的。
1: 嗯，
0: 你说我再放盐去炒菜，
1: 那就是盐过多了。
0: 对，你看，你说你要真要想拿一个什么咸菜、酸菜， 然后呢说我中午就想吃个酸菜，那我想炒菜的话就一点盐都别放了，酸菜本身就很咸啊，口味清淡一点对您的健康好啊，一定要切记啊。还有一个问题说，老年人喝牛奶喝纯奶好还是舒化奶好啊？
1: 然后喝多少合适？
0: 舒化奶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我们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1: 像如果大家没有乳糖不耐受啊，就喝普通的纯牛奶就可以了。
0: 嗯嗯，
1: 但是有像那种乳糖不耐受，一旦喝了牛奶他就拉肚子呀，腹胀。
0: 嗯嗯，
1: 那么就选无乳糖的舒化奶。
0: 舒化奶它就叫无乳糖牛奶嘛。
1: 那么像每天300毫升左右，也大概就我们说的一小盒嘛。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像有高血脂的老人，那么就优先选低脂牛奶。
0: 嗯，
1: 不要用牛奶送药物，
0: 这个、
1: 这是我们刚刚才说的，
0: 说的很重要啊。好吧，来跟大家把这么多都科普完了，我觉得真的，这个还有很多问题，大家真的要注意啊。就是喝奶的问题，就刚我们刚说喝牛奶的问题，吃药的问题，药和牛奶不能在一块儿吃。不是说我图了方便，像刚刚那个大鱼说了一样，好多人说早上吃稀饭，我有一粒药要吃，哎呀，放稀饭里的霍霍吃得了。
1: 对，我都坐下来了，我还得站起来再去倒杯水。
0: 其实这个年轻人也是这样，我有的时候一坐下，哎呀，懒得倒水了，手边有什么就直接拿什么喝。它其实是不仅是会伤害身体，也可能它会降低你那个药效啊。
1: 嗯，
0: 好嘞，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点歌，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来看看这个点歌信息也好多呀。来看一看啊，
1: 我这边有一个若曦，他说送给马上快到国庆了，送给所有在岗位的普通劳动者，致敬每一个人认真生活默默付出的人。
0: 嗯，
1: 也希望你们双节快乐。
0: 嗯，双节快乐，中秋下周五中秋，然后到国庆节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泽凯说经历了挫折了，学会了成长了，希望以后不惧风雨，勇敢向前。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你经历很多事情之后，你就能看开，也能够看透。
1: 嗯，
0: 对吧，就是觉得那其实可能都不是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海阔天空一切都好。所以这首歌就叫海阔天空，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面送祝福跟点歌的朋友。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0: FM 107.3过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提的问题，我们来一一回复啊。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听众这个叫做星星说，最近北方多地天气晴朗，中午的时候适合穿短袖，早晚要穿厚外套，这个是不是叫洋葱式穿衣？对，这个就对吧？
1: 原来我是洋葱式穿衣，
0: 就是你是属于洋葱式穿衣，就是短袖外面套外套，就剥了一层又一层，剥了一层又一层。
1: 我以为他说我没有心，
0: 对吧？说洋葱穿衣，因为早晚温差，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看一下，早晚温差它能到十度，能到。大概能到十度有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洋葱式穿衣，以便根据天气来调整着装。那怎么洋葱式穿衣，来了解一下啊。
2: 进入秋季之后，北方大部的降水稀少，天气是以晴朗少云为主。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会攀升迅速，但是呢，到了夜间，少了云层的保护，热量流失速度加快，所以说昼夜温差就会进一步的拉大。像是昨天山西太原的最高气温接近了30度，最低气温却仅有10度出头，一天之内的温差接近20度。今后几天，北方多地依然盛行晴好天气，气温和常年同期相比还是以偏高为主。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像是天津，今后几天它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高5度左右，中午时段仍然会感觉到炎热的气息，但是呢，到了夜间阳光褪去，热量流失，昼夜温差也会进一步的拉大，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会维持在15度上下，局地甚至将会超过20度。早晚寒凉，建议大家还是要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及时的根据气温变化来调整着装。
0: 嗯，你看这早晚温差大，如果你就是穿一件冷，然后呢，你要是穿多了也热，就洋葱式穿衣是最合适的啊。好，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啊，大家的一些问题。
1: 我这边有位网友说，膝盖疼的老人能不能跳广场舞爬山？
0: 哎呦，天哪，跳广场舞爬山，这个东西其实很专业，因为我觉得这个、
1: 我们其实医生来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有很多人也问到这个问题，就类似的问题，就是膝盖疼，对吧？
0: 嗯，其实
1: 运动干嘛的？
0: 其实膝盖疼，我觉得还是少爬山。昨天前天我们血管外科有。

0: 有个医生来的时候还在说膝盖疼其实就不建议爬山，因为你一旦膝盖疼或者是说腿部有问题的话，你要先排除腿部有没有血栓嘛。如果有血栓的话，你爬山其实还很危险，爬楼梯的，还有频繁跳广场舞，所以优先要选择是平地散步。其实我觉得可以，现在很多的运动项目，打太极拳其实真的很好，八段锦、
1: 还有就
0: 太极
1: 是
0: 拳，
1: 我觉得你一旦发生疼痛，就是第一步先确认是疼痛发生的原因，
0: 哦，哪儿疼是吧？
1: 对，不是造成的原因，你不管是去医院看，还是打电话咨询我们来直播间的医生，对吧？先帮你初步一个进行一个诊断，然后再去判断你适合什么样的运动。
0: 然后就知道你的这个运动强度得有多大，对吧？运动的项目是不是选对了？你看现在还有很多老人选一个项目叫游泳，其实游泳
1: 是的，
0: 很好。
1: 游泳非常健康，
0: 对，
1: 对
0: 游
1: 吧？
0: 泳是一个，它对于颈椎也好，然后呢，它对于到这个
1: 韧带、骨头的损伤啊，
0: 对，也会非常好啊。
1: 就是一旦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骨头疼痛啊，就一定不要选择去硬扛，就说"哎呦，没事，我哎，我就很多人叔叔阿姨就说"哎，今天我可能疼10个小时，有那么几个小时不疼，然后我就觉得就没太大事儿，我就不去医院，这样是不好的。"
0: 对，就是一定不能拖，就说一定不能拖啊。好，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跟大家其实提过，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就食品安全的问题很重要，来仔细讲一个问题啊，希望我们叔叔阿姨接下来这个问题听。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安安提了一个问题，他说，食品发霉了，家里东西发霉了，是不是就等于它的品质变坏了？就食品发霉其实不等于品质变差，因为刚刚我记得我们刚刚有一条新闻还提到这个事儿了，食品发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开封之后保存这个不当所导致的嘛，这个跟药品也一样啊。药品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开封之后保存不当，它也会影响到它的药
1: 对，
0: 效。
1: 它有的潮气啊、湿气造成了一
0: 对，
1: 些菌的发酵，对吧？
0: 是，而且食品本身富含蛋白质嘛，氨基酸，所以开封之后接触到空气之后的这个霉菌孢子，包括到一些环境影响，它都会发霉。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仔细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叫食品发霉它不等于品质差，但是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它？
2: 各位，先给大家看个悬案。这瓶蚝油2026年5月生产，保质期18个月。上星期呢，刚开封，瓶口就长毛了。按理说，正规厂家出品，保质期内不应该这样啊。是生产出了问题，还是运输中漏了气？我查了一圈，最后破案了，凶手不在工厂，而是因为开封后保存不当。我们身边的空气里除了我们离不开的氧气，还漂浮着我们看不见的多种微生物，其中呢也有霉菌孢子。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工艺处理。以调味品为例，会根据产品特性进行高温杀菌、抛细过滤、密封灌装，这一整套流程下来，霉菌呢根本无法存活。包装完好的产品，从生产到出厂都处于无菌状态，可一旦打开包装，原本的无菌状态就会被打破，空气中的霉菌孢子就有可能进入到容器内。像酱油啊、蚝油啊、黄豆酱这类粮食制作的调味品，本身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对我们来说，这是风味和营养的来源。可对霉菌而言，这就是绝佳的生长温床。要是开封后保存不到位，霉菌就会快速繁殖，让食品长出霉斑、毛絮状物或是异常白膜，还会产生异味。尤其是气温在25到30度，环境湿度偏高时，霉菌就会进入舒适生长区。这个时候，它的生长繁殖速度成倍加快。这也正是湿热的南方梅雨季，夏秋时节湿热天里，食品格外容易发霉的原因。那到底什么才算保存不当？其实呢，保存不当全藏在日常容易忽视的小细节里，比如用蘸了生水、带了油污的勺子直接挖酱料，等于主动把霉菌投喂到瓶里；再比如用完的酱料瓶随手一扣，瓶盖没有拧紧，给空气里的霉菌孢子留了路口。还有人 习惯把调料瓶堆在灶台边，天天被热气蒸，油烟熏，又热又潮的环境简直给霉菌繁殖按下了加速键。还有瓶口有残留不擦干净等等。另外很多人还有常见误区，觉得高盐带酒精的食物自带防腐的 buffer， 铁定不会发霉变质。其实在腐乳、豆豉这类高盐食品里，内部可能存在耐盐微生物，普通盐分没有办法抑制它的生长，在适宜的温湿条件下依旧会繁殖引发霉变。而料酒等含酒精调味品开封以后呢，酒精会逐步挥发，抑菌效果呢随之不断减弱，并不能长久防止食品变质。那该怎么正确保存这些食品呢？其实呢方法很简单，记住三点就够。第一，取用务必用干净干燥的器具，别带进去生水油污。第二点，用完擦净瓶口，立即拧紧密封。第三，按产品标签要求存放，该冷藏的及时冷藏，常温款放在阴凉干燥处，远离灶台、水槽和厨余垃圾。除此之外呢，选购时也要留意包装设计，比如密封性好、方便控量的挤挤瓶，能减少瓶口残留和内容物的回流，从包装源头降低污染发霉的概率，更卫生更省心。最后必须提醒大家，食品一旦发霉变质，千万别抱着刮掉霉斑还能吃的侥幸心理，因为这个时候霉菌的菌丝已经深入到食物内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呢也可能已经被污染了。而且部分霉菌产生的毒素耐热性很强，日常烹饪加热根本无法完全去除，为了健康着想，该扔就扔，这会儿呢就别心疼了，千万别因小失大。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好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刚才那首歌《青春纪念册》，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听众要听的歌啊。叫小冉说，他特别要感谢之前跟他相互鼓励的同窗的同学，虽然现在年纪都大了，但是当时的互相鼓励，互相珍惜，值得我去回忆。哎呀，好想回到青春啊。就当时其实你说现在都上班以后，你就想到以前的那个同桌的你，其实还是很感慨啊。
1: 学生时光还是很纯真，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很多的一些压
1: 心理负担，
0: 心理负担跟压力，就是同学之间最好的一份友谊嘛。好，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啊。哎呀，今天这个问题，这都跟健康有关。说老年人身体没有不舒服，要不要定期体检？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定期体检？
1: 体检建议是每年做一次，不是跟你身体舒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不是体检的事儿了，对吧？那就需要我们去医院去看了。
0: 对，身体不舒服的话，一般60岁以上，重点就要查一些，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啊、基础性疾病啊，这些都不单纯是体检了。刚刚说了啊，而且我觉得现在体检它是有很多套餐是这样的，就针对于不同年龄的人，它会给你不同的套餐。年轻人是什么？然后中年人是什么？而老年人是什么？对吧？这样子啊，还有一些，一些单位，就是他到了这个退休年龄之后，他依旧会给你这个去体检，每年去体检嘛。
1: 你要想我们单位，我的套餐好像就少了比
0: 你的套餐，因为你年轻，你的套餐会少了一点东西，
1: 少了一点东西。
0: 没完，年轻就是资本，但是有的时候这个，
1: 但是我感觉也不年轻，身体也略微疲惫。
0: 你感觉你要自己加一点项目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我每年单位体检的时候，就是我会刻意的自己去加一点这个项目，就是找一些这个预防性的项目去查一下。虽然说我还没到这个年龄，
1: 你还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就是怎么加项目，我还真不知道。
0: 就是你就说体检加项目，就要么就是你之前自己去约体检的话，你可以把你想要的就是列出来，医院会给你一个就是清单，说你这些东西多少钱。然后说如果单位体检的话加项目，就拿着你的单到那个前台，你跟他说，你说我还需要哪几个项目，他会跟你说好，他会给你写完之后旁边缴费，缴完费之后然后再重新开一个单子，就是你再重新开的这个单子里面就包含你所加的那个项目了，就可以去了。
1: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估计叔叔阿姨也会，就我现在不明确我体检包含的内容之外，我哪些东西应该去做，或者是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检查的，对吧？
0: 哪些东西可以？你看多少年龄嘛？就我觉得哪些东西可以检查？一般来说，正常的体检就该有的什么身高体重啊，然后这些什么血糖、血脂、抽血啊，它都有。我觉得像如果大于就是如果有抽烟喝酒习惯，或者有的有抽烟喝酒习惯，就是你这个肺部的 CT 什么，你肯定要查一下，对吧？肺部 CT 要查一下。然后如果你腿部经常酸疼，那你肯定要比如说查一下查血，或查一下这个双下肢的彩超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可以去观察，或者你去问一下医生。
1: 就是你可以到前台咨询处，把我身上哪里可能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跟他说，他会给你推荐，对吧？
0: 是的，就比如说正常的体检，比如说你做 B 超，大家都知道做 B 超是做肚子，或者是肝胆胰脾这些地方。就是，但是如果你想，我想再增加一个甲状腺的话，比如说你看现在不都好多人有甲状腺结 节吗？对吧？那我就可以跟前台说，那我就反正都躺那儿了，就是把甲状腺结 节也抄一下。因为好多人说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反正我去体检了，我抽一管血也是抽，抽两管血也抽，就是反正都扎一针，我可以把该查的都查完，就是更加放心一点，对吧？就是把你的顾虑，像刚刚大鱼说的，把你的顾虑跟那个前台的工作人员说一下，他会建议你说哪几个项目你没有，可以补充进去。
1: 这样就检查的更完整一点，
0: 更全面一点啊。好，说到就体检，对吧？就身体不舒服体检，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病的问题，就老年人看病挂号怎么选科室。腿肿看什么科？这是刚一个问题啊。挂号怎么选？挂号就是感冒发烧选内科嘛，然后说其他的就是一些就对症，就是耳朵鼻的，就是耳鼻喉科、骨科，这些都是很对症的。但它有个最主要的问题是腿肿看什么科啊？
1: 现在很多人就是如果你的腿肿只是双腿水肿，就优先是心内科、肾内科。这大概率是造成一个双腿水肿的一个原因，所以挂他们的科可能会能更好有效的解答。
0: 心内科、肾内科，或者是还可以挂血管外科。前两天那个医生他就是血管外科的，我们的省立医院的葛主任，血管外科的。他也说到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医院的科室的分类啊， 它比较的细化，
1: 是的，
0: 就是它很细致。嗯，你像以前像我们嗓子疼，我会选择先看内科，是不是感冒呀？但是你知道，后来我去看病的时候嗓子疼，他让我挂耳鼻喉科。
1: 啊，
0: 他说你去看一下
1: 那边治，就是他细分的比较专业了，对吧？
0: 对，然后他的那个仪器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你的嗓子内部的一些情况。
1: 这是
0: 我之前就有一段时间啊去看病的时候，一个医生给我的建议，他说你没有感冒的症状。我说但是我嗓子疼。他说他用那个压舌板先看了一下，说还好。他说我建议你再去挂一个耳鼻喉科，然后我就去了耳鼻喉科，后来说是叫咽炎，就是咽炎导致的一些炎症。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是现在的这个医院的科室会非常的细致。
1: 其实确实有的时候不光叔叔阿姨啊，就连我们自己就挂科室的，有的时候就不是明显的症状，你也不知道挂什么科室，
0: 很迷惑，对吧？
1: 就我建议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到咨询台直接去询问，这样就可以直接定点，别人会给你专业的意见，挂什么科，对吧？还有一个，我现在就是实在不知道挂什么，我就那个用一些智能软件先搜一下，
0: 对吧？
1: 但跟大家提醒，智能软件一定不是给你治病诊疗
0: 啊，是的，是他只能给你一个方向啊，
1: 给你个方向，比如说刚刚推种，他可能会推荐我去那个，比如说心内科，对吧？一般我们挂完号之后去心内科，专家给你看过，如果他觉得哪个科像你刚刚说的，他觉得另外一个科更合适，他会给你推荐，直接推荐过去，对吧？然后或者让你推荐你挂那个号，
0: 是的，
1: 然后你就可以明确你自己这个问题是属于哪个科了，
0: 对，或者是有的人他会给你转科室，直接给你转科室转过去也很方便啊。好，再来看到了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这个朋友说，秋天。

0: 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1: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两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2: 其实他说的还是很清楚的啊，就是就是你口干干燥，它不光光可能是生病的原因，就是你要到医院查一下，是不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所导致的啊。好，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祝福我们来给大家送一下吧。
3: 好，这边有娜，她说我想给丈夫送一首歌，感谢他每次晚上回来都是主动分担家务，默默撑起了我们整个小家，辛苦了。
2: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很多人真的是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回家工作。这个回家的工作是打了引号的，
3: 哎、
2: 家务，煮饭、带孩子，对吧？真不容易啊！好，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这个岁月就说了，他说想送一份祝福给老朋友郑凯，虽然平时很少见面，但心里一直记挂，愿老友平安喜乐。这种老年人的感情，其实他也是那种很怀念的，然后也是很纯真的。
3: 是的，
2: 他们也有他们当年的故事啊。
3: 好，我这边赵雷他说的送一首歌想给我年迈的母亲，我的妈妈一辈子都操劳为我着想，希望她少操心，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2: 少操心，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哎、当然就是希望每一位父母都身体健健康康的啊。还有我们的天涯说想跟好朋友梦琪说，上次心情不好，谢谢你陪我散步谈心，治愈我的坏心情小情绪啊，其实你觉得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能够聊天的知己，他其实也挺好的，就是能够来帮你分担你的一些忧愁。
3: 是的，
2: 人
3: 生难得得知己。
2: 对，真的，而且其实知己不需要多。好多人说，哎呀，我身边全是朋友，但你说真正能跟你就是共处一些困难的，然后真正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的，你掰着手指头数数看，能有几个？
3: 就你看哪些是表面朋友和真心朋友？对，
2: 就是有的人有一句话说叫，还有人有一句话说叫什么？还有酒肉朋友，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朋友，但真正遇到事儿，他跑得比谁都快
3: 的、哎，是的，
2: 对吧？那真正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帮助你的，能帮你排忧解难的朋友，
3: 能伸出援手的，
2: 对。就是你一个电话他能第一时间到你旁边来帮你解决问题的、那其实真的是好好要珍惜他们啊、
3: 哎。是的。
2: 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向东就说了，他说结婚十年，感谢携手相伴柴米油盐里的温柔，愿岁岁年年，有一首歌叫最浪漫的事儿啊啊，结婚十年。你说这个结婚很多年，当然磕磕碰碰，这也很正常，对吧？就是牙齿跟舌头还打架呢，更不要说这个天天由于一些小事争吵。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生活，就是一个是互相包容，一个是互相的理解。
3: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结婚十年，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都可以把经验分享过来，对吧？
2: 对，
3: 因为他们几十年了，但是还是
2: 一如既往。
3: 对，哎，你看每次经常在我们点歌留言送给老伴一首歌，对吧？你辛苦，然后有的也是大声的表白，对吧？我觉得都挺好的。
2: 我觉得真的就是生活当中的时候，每一个人让一步，每个人，因为好多人说我性格，我就是很急躁，有人说我就是很慢。那遇到这样情况怎么办呢？那你急躁了，你就稍微放慢一点脚步；你慢了，你就稍微快一点。两个人综合，融合，对吧？
3: 对，就是一个互相包容嘛，对吧？
2: 好，来听这首歌，刚刚说叫《最浪漫的事儿》啊，这歌我还真找着这首歌啊，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好，早间的10:55了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就是我们把大家的一些祝福都给大家来送出了。当然，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聊的、问的，也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说。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浩宇就说了，就是弟弟刚上学，希望他开心无忧无虑的长大。还有呢，我们的曼曼说送一首歌送给老伴儿，最近身体不好，希望他早日康复啊！啊，这些祝福我们都看到了啊。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参与跟陪伴啦。明天早上的9点依旧锁定 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我们来最后送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月亮走，我也走》。明天早上的9点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4: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陵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3: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5: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
6: That meter just keeps running hard.
7: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陵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2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利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但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指出，
4: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3: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也门内战的历史。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那么最近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5: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在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
3: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那么这些地方有多重要呢？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商品依赖曼德海峡流通。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毗邻岛是曼德海峡内的重要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近年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商船，一些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航程、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等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表示，
8: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4: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陵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3: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

0: 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1: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据也门方面12号消息，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同航量的98.6%。消息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称，
2: 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斯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宿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1: 霍尔木兹海峡尚未恢复正常通航，曼德海峡又出现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认为，
2: 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3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3到5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啊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啊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称，
3: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

0: 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目前，也门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对于也门冲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指出，
2: 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大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在曼德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九月上旬，双方多次袭击对方及其盟友所属邮轮乃至军用舰船。美伊之间愈演愈烈的海上邮轮攻防，叠加曼德海峡骤然升温的紧张局势，共同推升国际油价。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冲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国际油价或将保持上行态势。而作为发起对伊朗军事打击，致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自身也需要承受油价波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屡创新高，美国农场主麦克斯威尔说，他们每年大约要使用50,000加仑柴油，而到了收获季节，燃油账单更是迅速累积。
3: 我们有联合收割机，有拖拉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半挂卡车，这些都需要加油，但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沮丧，但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干下去。
1: 麦克斯威尔表示，影响还不止于农田，柴油价格上涨也会推高食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成本，而这些最终可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食品杂货账单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进一步结合美国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分析认为，由于选民将汽油价格看作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油价走势会直接影响选情。当前执政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因为油价因素调整其对伊策略，而中期选举或将是其策略调整的转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那么，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说，
2: 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
4: 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2: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3: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4: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人太久了，资金着急，
5: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个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2: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6: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7: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1: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在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甘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级屋铁。

0: 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 209.6 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1: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五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0: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质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0: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 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0: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说，
4: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0: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2: 其实乌方的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2: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有望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 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石一号隧道穿越炭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3台阶7步开挖法，以短近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5: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0: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3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6: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7: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0: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8: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得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起重机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 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4: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

0: 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侧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侧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1: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2: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

0: 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1: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1: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2: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3: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建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如果中吉乌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1: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2: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1: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艘载着百名劳工的商船从马来西亚关丹港出发，驶向南中国海，不幸在台风中沉没。活下来的少年紧紧抱着浸血的桥皮。八十多年后，他的后代循着钢轨与琴声重新丈量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广播剧风扬万里帆，总策划马继霞、梁宗勇，总监制蔡健、陆建文，编剧莫羡，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

0: 安迪先生，
1: 龙飞，
0: 安迪先生，哎呀，是龙飞，是我安迪先生，我来接您了。哎呀，
1: 龙飞啊，谢谢你，我们又见面了。
0: 安迪先生，哎，欢迎您再次来到中国，参加中马两国双元庆典活动。哎呦，
1: 龙先生，
0: 你不要忘了，我可是回到中国哟。哦，对对对，您是老华侨嘛，当然是。
1: 回到中国，哎呀，算起来，我们上次见面都快10年了，
0: 时间过得真快。不过您的气色很好。哎呦，不行了，
1: 你看看我都坐轮椅了。
0: 来，安迪先生，
1: 我来推您。啊，谢谢。
0: 安迪先生，这里是观景平台，可以看到东港码头的全貌。东港码头是广西离东南亚最近的码头。是啊，
1: 东港码头，我上次回来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看看它。上次
0: 您来的时候，铁路还没有修通，现在是铁路加港口，海陆运输无缝衔接了。
1: 安迪先生，您怎么了？路飞，哎，你看，灯塔。是，路飞啊，变化太快了，一切都变了，你知道吗？我一看见这种古老的灯塔，就想起了我的童年。
0: 童年。
1: 您小时候见过这种灯塔？当然了，我老家福建漳州港啊，也以后回来看见灯塔就到家了。上世纪40年代。
2: 福建漳州港，前往马来西亚的南洋号劳工船即将起航。

0: 的要走吗？
1: 老婆，大马劳工船半年才一趟，错过了又要等半年。
0: 你们兄弟俩都出去了，我一个人怎么办？
1: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出去没有别的活路呀。这样吧，我带弟弟到那边安顿好了就回来接你。
0: 阿谦，这几天我老是想吐。
1: 怎么了？
0: 八成是有喜了。
1: 你有了？哎呀，那不行了，我去把票退了。
0: 这船票花了这么多钱，又借了路费，这你怎么办呀？哎，
1: 对呀，怎么办？
0: 阿谦，你们还是去吧，现在我身体还干得动，只是你们要早点回来。
1: 你干活要小心点儿，照顾好自己。鬼子的飞机来了，就躲一躲。
0: 嗯，知道了。阿谦，到了那边，别忘了写信回来啊。
2: 哎，大嫂，等我打工赚了钱，寄回来给你买新衣服。
0: 阿根，你这孩子，国外人生地不熟，要听大哥的话。
2: 哎。
0: 带上大嫂做的风吹饼，肚子饿了就吃。啊，
2: 我是大人了，大嫂，放心吧。
3: 船就要开了，再不上船就真的要开了啊！
1: 老婆，我……
0: 阿谦，走吧，我等你们回来。
4: 求
0: 保佑，保佑南洋好，顺风。

0: 安迪先生，安迪先生，您，
1: 安迪，我不是安迪，我是黄树根。
0: 安迪先生，
1: 哦，哎呀，哎呀，你看看我，
0: 您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1: 哦，你看，这是乔皮，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
0: 乔皮，
1: 对，
0: 都发黄了。
1: 是的，这封乔皮也是80多年前的一封信呢。
0: 我看看，上面的毛笔字写着"大马夫黄树坚，弟黄树根记"。
1: 是，我就是黄树根，我大哥叫黄树坚。
0: 啊，
1: 这是当年我们兄弟两个寄钱回家的乔皮。
0: 啊，信寄福建漳州港尾村黄苏市收，付大洋两块。黄苏市
1: 啊，黄苏市就是我大嫂。
0: 黄苏市，那您大嫂她还在福建吗？
1: 不在了。这封乔皮是当年退回大马的，中马建交以后我回老家寻找，老屋早就没有了。当地的老人说，鬼子的飞机把岗尾村都炸平了，全村人四处逃跑，就再也没见我大嫂回来过。
0: 这日本鬼子太可恨了。啊，安迪先生，可是您随身带着几封乔皮干什么呢？
1: 哦，每次回国我都带着它，也算是一份念想吧。
0: 啊，哎，我想起来了，我们东港市为了保护劳工下南洋的历史记忆，建立了乔皮博物馆，您要不要去看看？
1: 哎呀，当然要去，当然要去看。哎呀，龙飞，你真是个有心人啊！还记得我上次回国，也是你接待的。
0: 是啊。

0: 虽然过了十年，就跟发生在昨天一样。
1: 十年前，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开创了两国双元国际产业合作模式，中国中马东港产业园和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联动发展。作为马来西亚中华商会会长的安迪，对马中经贸合作有了新的想法。
2: 我是哈妹，我是哈妹，我们网店呢是百分百源头发货，看。这就是吉隆坡夜市的神仙燕窝汤，这碗燕窝汤啊，据说是用深加工的燕窝熬制的，可价格比中国国内的便宜一半。
3: 走走走走走，别在这里等着啊。
2: 干什么呀，我还没录完呢。
3: 不许来这里拍。
2: 奇怪了，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你凭什么赶我走？
3: 这两年就是你们这些网店搞出来血燕事件，卖假燕窝。
2: 谁卖假燕窝呀，我的燕窝都是自己精挑细选，没问题的。我倒是要看一看什么才是真燕窝。
3: 别废话啊，走走走，赶紧走。
2: 你干嘛推我呀？
3: 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3: 我说这位中国小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你撞翻了我的燕窝啊。
2: 你发这么大火干嘛？赔你钱就是了。
3: 赔钱你赔得起啊？这是马来西亚最好的燕窝，你知道挑拣毛燕的杂事有多辛苦啊？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8000令吉啊！
2: 啊，8000令吉，10000多块人民币。我以为这些是毛燕呢，哪有这么贵啊？
3: 你懂什么啊？毛燕是没有加工过的原材料，大马本地人谁敢直接卖？我看只有你这样的网店才会卖毛燕吧。
2: 不许你这样说我。
4: 哎，火气不要撒在游客身上嘛，何况人家还是中国友人呢。
3: 是安迪会长。哎，你怎么会在这里？
4: 我来逛逛街，看见你欺负人了。哎，这是赔偿金，够不够？
2: 老爷爷怎么好意思要你帮我赔钱呢？
4: 没关系，小姑娘，你不欠他什么了。
3: 安迪会长，安迪会长，你护着中国人有什么用啊？
4: 因为我就是华人。
3: 我知道你是华人，可是有的中国电商买毛燕回去乱加工，吃出了问题，毁掉的是马来西亚的燕窝招牌呀。
4: 你怕的不是砸招牌，而是怕中国人学会燕窝加工技术，抢了你的金饭碗吧？
3: 我不管，你是马来西亚中华商会的会长，一定要维护本土燕窝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定价权呢。
4: 不错，可是你纳兰也是大马燕窝协会会长，你知道吗？毛燕出口占了大马燕农产量的90%，净燕还不到10%，毛燕出口才是大马燕农的最大生机啊！你何必互相为难嘛？
3: 你让毛燕低价倾销，是想让大马的燕窝倒退10年啊？
4: 你垄断加工技术，才会掐死马来西亚燕农的脖子。
3: 会长，我，哎，你怎么还在拍啊？别拍了啊！
2: 不拍就不拍嘛。哎呦，一不留神看到商战事故了。

0: 小姑娘，刚才你拍了眼窝，还没有亲口尝过吧？来来来，坐下尝一尝啊！
1: 好好
0: 啊，尝尝我们的燕窝啊！哎呀，纳兰会长怎么样？记在我的账上好不好？
2: 老大哪能让你请呢？算了算了，算在我头上啊！我请客，我请客，算我的。
0: 嗯，好。哎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老爷爷，我叫哈妹，意思就是爱唱歌的妹子。
0: 哈妹，哎，好好听的名字。你家住在哪里啊？
1: 中国广西东港市，中越边境上的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港口。
2: 东港市，还没去过。
1: 我们东港山海相连，富有边关特色，还有很多美食，欢迎老爷爷，啊，还有你去观光旅游啊。
0: 你知道吗？我老家漳州啊，一样也是港口城市啊。
1: 漳州啊？
0: 嗯。
1: 您经常回去吗？
0: 哎，那是我回也回不去的地方了。啊，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旧报纸。
2: 1945年的《星岛日报》。
1: 南洋号商船遇险沉没，数百枫桥披下落不明。
0: 这是我在唐人街旧货市场淘到的。
2: 会长，什么是桥披啊？
0: 桥披啊，就是当年下南洋的中国劳工通过民间渠道汇钱寄信回国的一种家书。中国人呢，都叫它跨越大海的来信。
2: 民间渠道汇钱，信得过吗？
0: 当然信得过。当年为了抗日救国，华人华侨给家乡寄钱寄物，哎，都是救命用的呀。送桥披的人叫水客，他们冒着大海的风浪，拼上性命运送桥披，也要信守承诺。
2: 怪不得我爷爷说，当年的华人一块两块大洋的寄回家，连燕窝也寄。
0: 对呀，桥披讲的就是诚信。
2: 安迪会长，我明白了，跨国生意更应该讲诚信。哈
0: 哈哈，对喽，和气生财嘛。
2: 是。
1: 老爷爷
0: 啊，
1: 南洋号商船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当年南洋号载着100多名劳工，几百封桥披，向着北方，向着中国的方向航行。
1: 您在这条船上？
0: 是的，我和我大哥就是送桥披的。
1: 哦，那后来呢？
0: 后来一场暴风雨掀翻了商船，我们被卷到冰冷的大海里。
3: 上世纪40年代，马来西亚关丹港外海电闪雷鸣，巨浪滔天。
4: 快要翻了！快要翻了！快要翻了！
5: 大哥，大哥，我扶我的脖子！
4: 大哥，你在流血呀！
5: 快，快，挂上救生圈！保护好桥皮侠！
4: 救生圈给了我，你怎么办呀？
5: 我会游泳，你要活下去。
4: 大哥，别留下我，别留下我！
5: 坚持住，一定要把桥皮接回家。还有，那两块大洋，寄给你大嫂。你大嫂她快要坐月子了。
4: 大哥，大哥，
0: 暴风雨过去了，我不知道在海上漂了多久，被马来西亚渔民救了上来。
1: 那些劳工呢？
0: 他们和我大哥一样沉入海底了。
1: 那一辈的华人真的太苦了。那些侨批呢？
0: 哦，还好，就我的渔民帮我把那箱侨批寄回去了。但是唯有我和大哥寄回去的那封侨批被退了回来，原因是查无收件人。
1: 收件人是谁？
0: 是我的大嫂。
1: 哦，您后来回国寻亲了吗？
0: 啊，回去了，老家没有了，大嫂也找不到了。现在每次回中国，我的心里……
1: 安迪爷爷，
6: 安迪会长。
3: 一个月后，安迪代表马来西亚中华商会应邀来中国东港市参加中马两国双元创建和经贸活动。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安迪来到中越边境考察。这一天，他从越南口岸过关进入中国。
7: 中国团呢？中国团呢？跟着我的旗子走，大家准备好护照，先过越南口岸，然后过中国口岸，别走散了。
0: 哎呀，总算是过了越南口岸。哎呀，这人可真多呀！
8: 安迪先生，现在是旅游旺季，来，我帮您推箱子啊。
0: 哦，那就谢谢龙。
8: 哎呦，安迪先生客气了。您看，这座桥是中越友谊大桥，脚下的这条线就是中越边境线。哎，您可以这样，安迪先生，您啊。一只脚在这边，
0: 我在这边；
8: 一只脚在这边，
0: 嗯，
8: 一步跨两国，挺有意思的啊！哎，来来来，我给您照个相啊！
0: 哦，这样好，好，哎，
8: 啊，准备啊，
0: 留个纪念。
8: 哎，三二一，走，我再来一张，走。好。
0: 哎呀，龙飞啊，
8: 哎，
0: 这个口岸是东南亚华人华侨回国物流的主要口岸吗？
8: 是啊。当年抗日的时候，日军封锁海上交通，这里呢就变成重要口岸了。大量的海外抗日物资在这里中转，南洋来的侨批也在这里分发到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0: 哦，这里的侨批也分发到福建？
8: 哦，安迪先生，您的护照给我，咱们去办手续，
0: 给啊。

0: 听放的音乐是独弦琴吗？
1: 对呀。哎，安迪先生，怎么你也知道独弦琴？
0: 嗯，
1: 独弦琴可是我们京族独有的乐器啊。哎，您怎么？
0: 我小时候啊见过，我大嫂经常弹这种乐器。
1: 您大嫂她会弹独弦琴？哎，那她在哪儿啊？
0: 哎呀，大哥去世后大嫂家都没有了。
1: 安迪先生，哎，安迪先生，您没事吧？您怎么了？
2: 胸闷
1: 啊，胸闷
2: 、哎。
1: 安迪先生，安迪先生，安迪先生，你快醒醒！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3: 哎，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客人晕倒了。
3: 行，不要慌，我马上处理。
1: 好好好。安迪先生，安迪先生，
4: 喂，喂，1369生命直通车。口岸大厅有一位外国友人突然晕倒，请赶快救援。
1: 患者昏迷，有心跳，呼吸微弱，立即输氧输液，上心内监护。
4: 好。
1: 血压230130，有些危险。心底硝酸根有降压，
4: 是。
1: 先将瞳孔肌张力，患者可能中暑或脑血管意外，通知 EICU 做好准备，立刻返回医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枫阳万里帆》第一集，责任编辑：易楚南、蓝胜敏、梁月、蔡佳彤，策划：李珍怡、潘泽峰、唐玉春、梁亮、李俊超，监制：秦娜、熊胜、刘通、廖书凯，独弦琴演奏演唱：苏海珍，录音制作：大白。剧中人物：安迪由洪涛演播，黄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张宏文由王磊演播，黄燕由叶知秋演播，纳兰由惠龙演播，龙飞由赵玲演播，黄苏轼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沈若晨星、刘丽妍、杨浩田、黄伟、李志宽、唐子熙、张孝涵等。主题歌作词：莫羡、蔡健，作曲：于祥国，演唱：知雨，解说：刘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政协防城港市委员会、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出品。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风扬万里帆，总策划马继霞、梁宗勇，总监制蔡健、陆建文，编剧莫宪，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

0: 第二集。
1: 马来西亚中华商会会长安迪在中越边境考察途中突发疾病，住进了医院。同时，为了筹办中马两国双元经贸活动，中马东港产业园管委会主任张洪门正忙得不可开交。
2: 什么？钢桩生锈威胁红树林生态环境，中马友谊钢铁被迫停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吗？汪总工，谁做的环评方案？
3: 张主任，您看，中马友谊钢铁马方采用的环评方案没有问题，但是马来西亚关丹港土壤酸性更大，所以腐蚀钢桩。
2: 环评方案必须重新论证，我要知道最终答案。
3: 好的，初步的改进意见，一是引入生态桩基，采用耐腐蚀的合金材料；二是采用光伏太阳能中和地下水，降低碱性。可是，
2: 哎呀，可是什么？你说呀。
3: 工期要延长三个月。
2: 什么？要三个月？
3: 嗯。
2: 这，哎呀。啊，你好，我是张洪文。
4: 哎，张主任你好啊，我是桂龙钢铁集团的黄国强啊。
2: 哎呦，国强啊，哎呀，我的黄总裁，我正要找你呢。
4: 张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啊，哎呦，火烧眉毛啊。
2: 啊，行行行，那你先说。
4: 我现在在马来西亚关丹港的工地上，他们说中马友谊钢铁会影响周边的红树林，老百姓出来阻挠，马方监理陈工要求停工啊。
2: 又是停工？哎呀，国强啊，中马友谊钢铁是中马两国双元的重大项目，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一定要建好。国强，我跟你说啊，国内环保专家组啊明天就到，这个项目绝对不能停工。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张主任。
2: 好好好，再见。
3: 张主任
2: 啊，
3: 中国东盟旅行社龙飞总经理来访
2: 啊，请他进来。
3: 龙总请进。
5: 哎，张主任好。
2: 哎呦，是龙总啊。哎，来来来，请进请。
5: 谢谢谢谢。
2: 这边请坐。
5: 哎，
2: 今天是什么风把龙总给吹来了？
5: 我的张主任，是台风。
2: 哎呦，这么严重？
5: 张主任，昨天来了一艘马来西亚商船南洋号，船上有上百吨的锚焰，不能通关靠岸，还在锚地停泊，船员们非常焦虑，情绪很不稳定啊。
2: 什么？船上有锚焰？
5: 是啊，
2: 就是没有加工的燕窝原材料。我国目前还没有允许锚焰直接进口，
5: 不知道为什么这船锚焰还要申请入关。
2: 对呀，之前网络电商血焰事件影响很坏，申报了许多年的锚焰进口方案，国家还没有批准。
5: 哎呀，哎，嗯，难道是信息误传？
2: 这
5: 马来西亚把锚焰当成净焰出口了，而且啊，这条商船来头还挺大的
2: 哦。
5: 南洋号隶属马来西亚中华商会，法人就是安迪，
2: 安迪先生。
5: 对，
2: 不，他不可能贸然运输锚焰。
5: 哎呀，张主任，那您说这事怎么办？
2: 稍等一下啊，让我琢磨琢磨。安迪先生来中国参加中马经贸活动，应该是你对接的。
5: 是我负责全程接待。安迪先生突发疾病，在医院救治，目前情况已经稳定了。可是他没有提起锚焰这件事啊。
2: 龙总，
5: 哎，
2: 这船锚焰急着要入关，我想啊，可能有它的特殊原因。目前的情况我们要严格把控，最重要的是你赶紧通过马来西亚商会先做好船员的安抚工作。
5: 好的，张主任。
2: 嗯，
5: 我马上去办。
2: 好嘞。是办公室谢主任吧？
6: 啊，张主任，是我。
2: 你马上与海关协调，了解南洋号锚焰入关的原因，看看能不能先暂扣处理，放在海关监管区冷库严加监管。啊，对，对，特事特办嘛。
1: 在马来西亚关丹港，桂龙钢铁集团总裁黄国强来到当年父亲离散的异国他乡，指挥一线建设。在他心底，有着60多年没有解开的情怀。可是，中马友谊钢铁刚开工，就遇到了难题。

0: 黄总，你说的钢铁厂环保改进方案什么时候再出来？你们总不能在马来西亚建一个污染钢铁厂吧？
1: 陈建礼，你坐下说啊。你代表马方来监理工程，中马友谊钢铁是中马两国共同投资的，环保责任应由双方商量解决嘛。
0: 商量解决？
1: 可你们一味赶工期、追求速度、忽略环境保护，责任由谁啊？
0: 陈建礼，我们赶工期没有问题，中方的环保方案也没有错，主要是你们使用的材料有问题。
1: 陈建礼，王总工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吧？
0: 王总工，你说我们材料上有问题，有什么根据啊？你看。 环保专家组经过检测，发现钢桩的腐蚀速度超过环保方案提供的标准，问题在于采用的钢材不达标，而且钢铁厂的除尘系统也不符合要求，导致粉尘超标沉降。
1: 陈建立，这个又怎么说呀？这，哎呀，我们钢材方面如果有问题，我会进一步检查。
0: 可是除尘系统符合我们国家标准呐！哎呀，陈建礼，中马友谊钢铁采用的是世界先进的环保标准，你那套系统啊早已经落后了。
2: 对呀，陈建礼，你们那套标准也落后了。<笑>
1: 哎呀，黄总，我知道，可我一个小小的监理也说不上话呀。
2: 王总工，依你看。
1: 方案怎么改进呢？
3: 钢桩必须更换新材料，采用镍基合金钢，一种强度高又耐腐蚀的特殊钢材，可是成本高，市场上不多见。
2: 啊，不就是特殊钢材吗？我们多的是。
1: 哦，
2: 桂龙钢铁就可以生产。
1: 黄总，桂龙钢铁已经打入全国三强，正处于上升阶段，你怎么舍得临时改工艺生产镍基合金钢呢？
2: 我知道。
1: 可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没有中马东港产业园，就没有我桂龙钢铁的今天。我要代表中国，在马来西亚造出最好的钢铁。
3: 好啊！如果采用镍基合金钢为核心钢桩，不易腐蚀，利用光伏太阳能抵消腐蚀电流，让土壤保持酸性，这样就能保证红树林生长。
2: 嗯，陈建礼。
1: 你看，哎呀，不好意思啊，黄总，王总工，谢谢你们的坦诚。当初你们提出引入光伏除尘技术，我也有些疑虑，也在阻挠。现在我相信了，你们不会坑害我们，我立刻向高层汇报。
2: 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啊！
1: 是啊。
4: 国强啊，哎，是张主任。一个多月过去了，环保专家组在马来西亚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
2: 效率很高，专家组建议啊，全部换掉生锈的钢桩，由我们集团生产的镍基合金钢代替，可是成本有点高啊。
4: 国强兄啊，事关两国双元大事，关键时刻，成本增加就增加吧，先克服一下。
2: 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明白，谢谢领导关心啊。
4: 哎呀，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还有啊，我们提出引进国内光伏除尘技术的方案，马方也同意尽快回复我们。
2: 好，好啊。我呢，马上要参加中马两国双元经济合作论坛，与马方有关领导人见面，所以特地向你了解这些情况。
4: 黄总，期待你下一步的好消息。
2: 张主任，一有新进展，我马上汇报。
4: 好，再见。
2: 再见。

0: 各位嘉宾朋友们，感谢中马东港产业园主任张宏文先生精彩的主旨演讲。他从上世纪南洋劳工通过侨批汇款开启了中马民间金融的流通，讲到了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中马贸易的海外清算货币，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造福了两国人民。再次感谢张宏文先生。
1: 下面，请马来西亚中华商会会长安迪先生演讲。谢谢主持人，感谢大会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马中两国政府推行两国双元产业合作模式，开创两国经贸新局面。马来西亚政府积极推进燕窝产业投资中国，我们中华商会。
2: 一直关注毛燕出口中国的问题，开放毛燕出口中国，是我们马来西亚广大燕农的强烈愿望。我们强烈呼吁。
3: 安迪会长说的对啊，马来西亚的燕农现在很困难，必须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2: 纳兰，你知道的，中国方面进口政策很严格，我们也不能违反规定啊。
4: 感谢安迪先生的演讲，现在休会。刚去洗手间吗？走，
5: 会长，哎呀，会长，哎呀，听说你生病住院了，怎么这么快又赶过来开会啊？
4: 哎呀，不要紧的，我只想抓紧时间，多为燕农做点事情。
6: 安迪爷爷，
4: 哎呦，哈妹，啊，你和纳兰一起来开会的？
2: 什么呀？
4: 我们是专程来听你演讲的。嗯，您刚才演讲是不是有点激烈啊？哎呀，那是因为我心里是真着急呀。
2: 我觉得挺好的，安迪爷爷演讲眼界开阔，胸怀坦荡，是不是纳兰？
4: 嗯，对，既着眼马中关系大局，也在为我们马来西亚燕农呼吁。倒是我这个燕窝协会会长。 深感惭愧啊，
7: 纳兰，你看，今后啊，毛燕出口中国，大有文章可做呀！
4: 哎，会长，你知道吗？前些天南洋号上的毛燕，被中国海关暂扣了。
8: 什么？他们居然租用我的南洋号，用来运输毛燕？
4: 哎，这不是想中国政府叫板吗？那又怎么样？中国方面不是欢迎燕窝企业来投资吗？
2: 我倒要看看他们的欢迎是真是假。哎呀，
9: 纳兰，当年我在海上漂流，被救上岸来，命悬一线。村里的
2: 燕农拿出珍藏的燕窝让我喝下去，我这条老命啊，是马来西亚的燕农救的。南洋号上的毛燕，要是真的被罚没了，那燕农可怎么办呢？安迪爷爷，对不起，学燕事件导致毛燕不能入关，我也有错。 我在网上销售燕窝，分不清好坏，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0: 直接去中国开一个燕窝加工厂？
1: 是啊，纳兰，来吧，你把马来西亚的工厂直接搬到中国来，以后我在中国帮你做网络销售。
2: 这倒是一件好事啊，可是中国政府目前不允许毛燕入关，这难度很大呀。
3: 嗯，
2: 毛燕进不了关，加工厂也办不了啊。
0: 不错，迫在眉睫是建立毛燕检测中心，提供可靠的检测加工数据，为中国有关部门制定标准打下基础。不过两者也可以同步进行啊。
1: 哎，我想起来了，听说中马东港产业园有意引进马来西亚毛燕加工，我们不妨去找找张宏文主任，他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向有关部门提交建议，说不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哈梅啊，你和我想到一块儿了。今天我和张主任也谈到毛燕入关的问题，他们确实正在抓紧这个工作。
2: 哎呀，会长，
0: 嗯，
2: 那你就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0: 好，咱们一言为定。
1: 好。
4: 在中马经济合作论坛召开之际，黄国强仍然奋战在马来西亚中马友谊钢铁的工地上。

0: 报告纳兰总经理，经过三次调试，大数据主机运行正常。
1: 好，正式启动全流程加工实验检验。
2: 溯源数据加载完毕，第一批子毛岩通过扫描。A-8号燕屋，它的主人是燕农马尔万。
0: 报告，毛岩入水软化过程顺畅，吸释速度加快，符合基岩进出口标准。
1: 启动机器人除杂挑毛程序。
0: 是。
1: 人的动作好快啊，中国的高科技改进了马来西亚传统的燕窝挑毛工艺。
2: 燕窝成品出来了，看，燕盏保留完整，网状结构丝丝不乱，外观挺拔，洁白剔透。
3: 成功
0: 了！
2: 是啊，成功了！
0: 我们成功了！
2: 恭喜你啊，纳兰。恭喜啊！
1: 同喜同喜。怎么了？你眼睛红红的，哭了？
2: 不不不，是没睡好。
1: 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就好啊。
2: 纳兰，我爸爸一心想让我接班桂龙钢铁，可我偏偏想自己闯一闯。爸爸年纪大了，我不能陪伴在他身边。对不起，爸爸。哎，
1: 你爸爸会理解的。
2: 纳兰，我跟你学到了很多。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窝是多么纯洁美丽，就像我梦中的一样。谢谢你。
1: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吗？哎，你知道吗？我家世代燕农，每年燕子来的时候。妈妈就忙着打理燕窝，金丝燕飞来筑巢，下蛋孵出小燕子，等着小燕子飞走了，

0: 妈妈才双手合十，她也极厌我。
1: 好善良的妈妈呀！
0: 每年燕子飞走了，妈妈就很伤心。第二年燕子飞回来，她又兴高采烈站在院子里频频招手。
1: 燕子就像你妈妈的孩子一样。
0: 是啊。唉，妈妈何曾不想让我也留在她身边呢？
1: 你想你妈妈，我想我爸爸，我们俩的经历好像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枫洋万里帆》第二集，责任编辑易楚南、蓝胜敏、梁月、蔡佳彤，策划李珍怡、潘泽峰、唐玉春、梁亮、李俊超，监制秦娜、熊胜、刘通、廖书凯，独弦琴演奏演唱苏海珍，录音制作大白。剧中人物：安迪由洪涛演播，黄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张洪文由王磊演播，黄燕由叶知秋演播，纳兰由惠龙演播，龙飞由赵玲演播，黄苏轼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沈若晨星、刘丽妍、杨浩田、黄伟、李志宽、唐子熙、张孝涵等。主题歌作词莫羡、蔡健，作曲于祥国，演唱知雨，解说刘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政协防城港市委员会、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出品。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第49集，天才奇异一夜间突然消失。
1: 据我个人的经验，我深感围棋是考验挖掘人类智能的一门运动。围棋的每一个子目杀伤力本身都没有高下大小之别，同样一个子，既可以当将军，也可以做士兵，只看你怎么投入设置，一切都要看主人的机巧与否。而象棋则不同，车马炮各有各的定式，车走一溜烟，炮打隔一跳，马跳日，象走田，兵卒过河顶头牛。这种天生的差别局限，导致象棋的棋数总的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而围棋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如果说象棋对棋手的智力存在着限制，那么围棋恰恰具有对智力无限的挑战性。围棋每个子目本身都是无能的，它的力量在于棋盘的位置上，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它的力量也是特定的。所以围棋更需要你的组合结构的能力，你必须给它们设置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努力地连接它们，贯穿它们。连贯的过程也是壮大的过程，只有壮大了才能生存下来。但围棋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没有定式的，或者说定式是无限的。这无限就是神秘，就是诱惑，就是想象，就是智能。围棋的胜负绝不取决于任何刁钻的偶然性，它是下棋双方心智厮杀与对搏的游戏，是坚硬人格的较量和比试。他的桂冠只属于那些心智聪颖、性情冷硬、专一的天才们。在他们身上，想象力、悟性、耐心以及技巧，就像在数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身上一样发挥作用，只不过组合方式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陈二胡在围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怪异才能、莫名其妙的出奇制胜的本领，以及他明显不甘应酬、不愿与手下败将对弈的孤傲和怪癖，不但令儿女们迷惑不解，就是那些鱼贯而来的棋手们也同样感到神奇而不可理喻。
0: 在陈思思给施国光的来信中这样写道，很显然，光用偶然之说来解释父亲的围棋现象是难以令人满意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父亲对围棋有如此非常的才智呢？我自然想到了神秘的红墙世界。我要说，这是我见过的世上最神秘深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每天每夜他都在我的眼皮底下，然而他却从来不看我一眼，也不准我看他一眼。他外面高墙深筑，森严可怖，里面密不是人，深不可测。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父亲在里面究竟干着什么样的秘密工作，但我感觉父亲的工作一定跟围棋有某种暗通之处。换句话说，围棋有可能是父亲从事的秘密事业的一部分，是父亲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宿命的东西。他不接触则罢，一旦接触了，必将陶醉进去，就像陶醉于他过去的职业一样的陶醉，想不陶醉也不行，因为是职业病，是身不由己的。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

0: 陈二胡是个神秘的棋手，他的棋艺比愿望还长得快。到了第二年，1995年秋天，他已经找不到一个对手，可他还是常常坐在铺好棋布的桌子前，等待着他梦想中的对手来挑战。他认为，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地区级城市里，总会有那么一些身怀绝技的黑道棋手，他们蛰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有一天会嗅到这个角落里藏着他这位神秘的棋手，然后赶来和他厮杀。可时间一个月连接着一个月的过去了，慕名而来的棋手来了一波又一波，可就是没有一个称得上对手的棋手出现，甚至他们赶来本身就不是准备来搏杀的，而是来讨教的，见了他无一不是谦虚谨慎的。一般来了人，只要是不认识的，以前没交过手的，陈二胡总是喜滋滋的，但等上下一盘之后，他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了，并且以他擅长的沉默表示不满。有时候对方水平实在太差，他还会训斥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很叫人尴尬，看着来的人都一个个不欢而散，儿女们知道以后来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了。要为父亲找到真正的对弈搏杀的棋手，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就在儿女们考虑把家搬回省城，为父亲寻找下棋人的时候，又一件奇事发生了。
1: 陈思思在来信中说，有一天下午，又有一个来找父亲下棋的，连着下了五盘，父亲居然没有一盘赢的，这是父亲沾手围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开始我们以为这个人下的棋很好，没太在意，甚至还庆幸这下父亲可找到下棋的人了。但是随后一段时间里，父亲接二连三地输给了好多来下棋的人，而且一输就是连输，下几局输几局，节节败退，毫无往日的风光了。这些人去外面说他们赢了父亲，过去跟父亲下过棋的人都不敢相信，纷纷打电话来问。我们说有的，他们就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了解这些人的棋其实下得很一般。于是一时间找父亲下棋的人又多了起来，他们无一不是父亲以前的败将，而现在父亲无一例外的都输给他们了，甚至连我和阿斌他都输了，甚至像是不能下棋了。昔日他神秘的见棋就长的棋艺，如今似乎一夜之间都神秘的消失了，变成了见人就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慢慢的，我们发现父亲现在下棋有个毛病，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常常是明摆着的好棋不下，非要下个莫名其妙的棋。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想故意让他赢一局都做不到。还有一件怪事，就是父亲现在对输赢几乎也是无所谓了，不像以前输了他会生气，现在输了他照样乐滋滋的，好像觉得是他赢了似的。我们觉得这有些不太正常，但看他平时又好好的，甚至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要开心，人也爽朗多了，所以也就没往坏的方面去想。直到有一天晚上阿斌回来，父亲居然把他当作他的徒弟你又喊

0: 又抱的，就像傻了似的。我们一个劲儿地跟他解释说，你抱的不是施过光，是阿冰。可是他就是不信。我们这才突然警觉起来，带他去医院看。奇怪的是，等阿冰进房间去换了一套衣服出来以后，父亲好像又醒过来了，一下子又把儿子给认出来了。去医院看，医生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老年性糊涂，不要让他过分的用脑筋。就这样，我们基本上挡掉了来找父亲下棋的人，同时也给他配了一些缓解心理疲劳的药吃。阿冰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在家里陪父亲。每天我下班回来，总看见父子俩围着桌子在下棋。我问阿冰，父亲赢了没有？每一次阿冰总是摇头说，父亲的棋现在下得越来越离谱了，你想输给他都不可能。围棋下不好，我就怀疑父亲的糊涂病还要发。果然有一天清早，天刚蒙蒙亮，我和阿冰还在睡觉呢，突然听到父亲在外头走动的声音。我先起来看，父亲竟把我当作了我妈，问我在哪里。我说这是家里呀，他硬是不相信就要走。后来阿冰从房间里出来，父亲居然吓得浑身哆嗦起来，跟阿冰连连道歉，那意思好像是我们他和我妈进错了房门，要阿冰这个陌生人原谅似的。就这样，我们把他送去医院，要求给父亲住院治疗。结果当天晚上，父亲就从医院里跑出来，你怎么劝也不行，拉也拉不住。父亲认为自己没病，医生给父亲做了各种检查，也认定父亲没什么病，神志很清醒，不会有什么精神错乱。但我们知道，父亲的精神肯定是出了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表现得有些怪异而已，好像他犯病不是在犯病，而是周围的事情在跟他捉迷藏似的。有一天晚上，我陪他去散步，走到楼道口，见地上丢了一个小孩子玩的红皮球，回来的时候皮球还在老地方放着。父亲认真地盯着皮球看了一会儿，掉头就走。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回家。我说我们家不是就在这儿吗？他居然指着皮球跟我说了一大堆的道理，意思是说这个皮球并不是我们家门口固有的东西，既然不是固有的，它出现在这里就可能是用来迷惑人的，而迷惑人的东西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说得我简直云里雾里的。我看他这么在乎这个皮球，趁他不注意就把皮球踢到黑暗里，然后父亲看皮球没了，就咕咕噜噜地回家了。那一段时间他经常这么咕咕噜噜的，嘀咕的是什么，我和阿冰始终都听不懂，感觉好像是在背诵一首诗，又好像在教训谁似的。但这一天我终于听懂了这个嘀咕声，说的是这样几句话：
1: 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桌子肯定不是桌子，黑板肯定不是黑板，白天肯定不是白天，晚上肯定不是晚上。
0: 这算什么？诗不像诗，歌不像歌，是肯定还是否定呢？父亲怎么就老是念念不忘呢？我很奇怪，到了家里就把他刚才嘀咕的几句话重复了一遍，不料父亲顿时就睁圆了眼睛，问我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好像这个是什么说不得的事一样。我如实说了，父亲更是大惊失色，再三要我把这件事忘了，并一再声明他绝没有这样说过，好像这是个天大的秘密被他泄露了似的。看着父亲这样惶惶恐恐的样子，我马上敏感地想到，这一定与红墙里头的东西有关。红墙，红墙，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你怎么老是弄得人紧紧张张、神神奇奇的？ 我一直在想，父亲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罢，肯定跟他在红墙里头的秘密的工作有关的。换句话说，这些可能都是父亲的职业病，职业的后遗症。因为职业的秘密，以致职业病也是神神秘秘的，叫人看不懂，想不透。

在海的絮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解铃还需系铃人，找到老王局长。他听完陈二胡的女儿讲述完父亲的病情后，久久没有吱声。他就让秘书拿了两条烟，跟思思回到家来。来到家里，门开着，而陈二胡却不在家里。问守门的老大爷，老大爷说他绝对不可能离开院子的，因为刚才还看见过他的，就在院子里。但是他们把整个院子都找遍了，也没有找见陈二胡的影子，好像他凌空飞走了似的。最后在他家对面那栋楼的楼道里找到了陈二胡，他正拿着他们家的钥匙在反复地开着人家的门，连自己的家都不认得了。把他带回家，可是一进家门，他又退了出来，坚决说这不是他自己的家。王局长似乎马上想到了办法，他让思思带父亲先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出门喊他们回来。走进家时，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沙发上的套子不见了，原来放在餐桌的鲜花也被移到了茶几上，还有一些小摆设也被挪动了位置。而陈二胡恰恰看了这些变动之后，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家了。这天，王局长在告别时教了思思找一个对付父亲犯糊涂病的办法，不妨将他眼前的东西临时做一些改变，就像他刚才把房间里的几件小东西挪了挪位置一样。说真的，开始陈思思不相信，但试过几次之后，发现这一招还真灵验。比如有时候陈二胡突然把女儿和儿子当作另一个人时，姐弟俩只要换件衣服或者变换一下发型什么的，他也就跟梦醒似的又重新认识他们了。其他情形也是这样，反正只要随机应变，犯病的陈二胡就会如梦初醒。后来儿女们还不经意地发现了一个绝招，就是只要家里开着电视机或者放着广播，他就不会犯家不是家的糊涂了。这可能是因为电视画面和收音机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的缘故吧。有了这个发现之后，陈二胡的儿女们当然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起码让他回家是不成什么大问题了。但新的麻烦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今天他把某个人弄错了，明天又把某句话的意思听反了，反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尽了。你想想，陈二胡老是这样，701红墙里的人也许能够理解，不是红墙里的人会怎么想他呢？到后来701院子里的很多家属都说他犯了神经病，躲着他。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0集。巨大的魔力屏障，红墙。
2: 程二胡的女儿陈思思在给父亲的徒弟施国光的信中这样倾吐着痛苦的心声。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跟他单独出门啊？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儿啊？所以后来父亲出门的时候，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带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只要走出大人的视线，他就要闯祸，就得让人提心吊胆，四处寻找。当然，阿斌在家的时候，这似乎不成问题。可到了下半年，阿斌去省上上学了，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顾了工作就顾不上父亲，顾了父亲就顾不了工作，怎么办呢？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有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进医院。我知道父亲是不愿意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得愿意。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的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我看那里的环境条件和气候，包括离家的路程，都比我想象的要好，也就满意了。可是三天以后，我就又后悔了，深深的后悔了。疗养院打来电话。

话说父亲出事了，我和王局长赶去解决事情，一到疗养院，站在父亲住的楼下，我就听见父亲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冲上楼看父亲的房的门被一条临时找来的铁链锁着，父亲像是被冤枉的囚犯一样的乱喊乱叫着。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已经关了他好几个小时了，快四个钟点了，连午饭都还没给他吃。王局长带我去找院领导，本来还想控诉他们的，可是听疗养院的领导一说起事情的由缘，我们就无话可说。原来院子里的护士姓施，很年轻，大家都喊她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里人都喊我小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了父亲的糊涂病，错把那护士小施当做了我。上午人家来收拾房间，父亲突然对他有过分的亲切，小师生了气就拂袖而走，结果父亲又追出来，又喊又追，把小师吓得惊诧诧的。就这样，这里的人把父亲当作流氓关了起来，我们解释说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照样振振有词地指责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老父亲送到这儿来。疗养院的事就这样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待了三天又回到了家里。我心里很是茫然，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说幸福已经是不敢想了，只要平安我们就满足了。有人建议我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这是我坚决不同意，这不等于把父亲丢了吗？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不要爸爸呀。然后是有一天，是父亲从疗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见父亲笑嘻嘻的，不等我开口问什么，他就兴奋地告诉我说组织上又给他分配任务了，他又要工作了。那一整天父亲都处在兴奋之中。说真的，我以前盼啊望啊的，就希望父亲早日走出红墙，想不到现在又要回去，我心里真的是觉得难过，真是不愿意呀。老局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不行，我不忍心，我说我情愿把工作辞掉，待在家里伺候父亲。结果父亲骂我个狗血喷头。事后我想，这件事首先我是没有权利反对的，反对也是白反对，其次我就是辞了职，分分秒秒地守着父亲，那又能怎么样呢？父亲的快乐我们是给不了的，谁能给呢？事实就写在父亲那天的脸上，你无法想象那天父亲是在怎样一种兴奋中度过的。他跟阿斌打了两个小时的长途电话，绕来绕去的说的就是一句话，爸爸又有任务了，又要去工作了。第二天父亲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斌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清楚地记得，那是96年冬天的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外面冷飕飕的，路上淌着夜里的雪水。我陪父亲走到院门口，把他送上去红墙的班车，班车开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父亲义无反顾地钻进红墙大铁门上的小铁门的影像啊。哦，父亲，红墙。就这样，父亲在他走出红墙827天之后的一天，又重新的回到了红墙的怀抱里。

像思念一样时远时近，像希望一样时灭时燃。撞碎了礁石，又被礁石碎裂，抚慰了沙滩，又离去很远很远。难道这就是命运？就是生活永远不可征服的缺陷。

开始我还老担心父亲在里面又犯糊涂病，又没人照顾，说不准会闹出什么事儿。我也担心他的身子骨，毕竟歇了这么长时间，重新工作还能不能行。总之父亲这次重进红墙，把我的魂儿都带进去了。我白天黑夜都心慌意乱，睡不好吃不好，整天恍恍惚惚，老有一种要出事的不祥之感。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又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非但没有，而且还很好。每次回来我看父亲脸上总是透着饱满的精神，看起来是那么的健爽，那么的称心，那么的惬意，又是那么充实满足。哦，你简直不能相信，父亲重返红墙后不但精神越来越好，而且连身子骨也越来越硬朗了，那个毛病也不犯了，好了，就像从来没有过似的好了。红墙就像一道巨大的又魔力的屏障，把父亲以前罪孽的日子全然隔开，断开了。用王局长的话说，父亲回到红墙里，就像鱼又回到了水里。是的，父亲又鲜活了。现在我常常这样想，宇宙会变化，可父亲是不会的。父亲的命就是一个走不出红墙的命，他的心思早已深深地扎在那里面，想拔也拔不出来，拔出来就会让他枯萎，让他死。神秘的红墙是父亲生命的土壤，也是他葬身之地呀。他是终将要死在里头的。说起父亲的死，我的手就开始发抖。我不相信父亲已经死了，我不要他死，不要，我要我的父亲。父亲，你在哪儿啊？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是父亲回家来的日子。父亲进红墙后一般都是星期天才回来看看我，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如果不回来他会打电话通知我的。那个星期天他没有给我打电话，我认为他会回来。到下午三点钟，我照常去菜市买菜，买了四条大鲫鱼。父亲说鸡是补脚的，鱼是补脑的，他爱吃鱼，一辈子都在吃，吃不厌的。回到家里是四点了，快四点半的时候，我正准备动锅烧菜，突然接到了电话，说父亲心脏病发作，正在医院抢救。我赶紧去了医院，说是单位的医院，就在营院的里面。可是等我赶到那儿，医生说已经转到市里的医院了。这说明父亲的病已经很严重，我听了马上眼泪就掉了出来。等我跌跌撞撞地赶到市里的医院，医生说父亲已经死过一会儿了，但是现在又救过来了。我不知悲喜地站在父亲面前，父亲对我笑了笑，没有说话。五天后晚上9:03，父亲又对我笑了笑，就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

施国光给师父陈二胡的女儿陈思思回了信，信是这样写的：思思，刚刚我去了屋顶上，对着遥远的西南方向，也是对着我想象中的你父亲，我师父的墓地。我像是着了魔似的，自言自语，一遍又一遍地叨念着师父的名字。我感到自己因此变得轻飘飘的，要飞起来似的。那是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却没有痛苦，只有堵塞流出的通畅。现在我坐在写字台前给你回信，说真的，我不知道你何时能看到这封信，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十几年，也许是几十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你父亲陈二胡的身世未经解密前，你是不可能收到此信的。我正在写的是一封不知何日能发出的信。我相信你父亲的秘密总会有解开的一天，只是不知道这一天在何时。秘密都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半个世纪前，美国人决定干掉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犯山本五十六，是个天大的秘密。但今天，这秘密却已经搬上了银幕，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时间会叫所有的秘密揭开秘密的天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上只有永远解不开的秘密，没有永远不能解的秘密。我知道，你希望我告诉你，你父亲晚年为什么会闹出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过得那么苦恼又心酸。你说过，外界都传说我们701是个研制先进秘密武器的单位，其实不是。是什么呢？是个情报机构，主要负责无线电窃听和破译任务的。要说这类情报机构，任何国家都有，现在有，过去有，大国有，小国也有。这类机构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我们经常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所谓知彼，说的就是收集情报。情报在战争中的地位如同杠杆的支点，就像某个物理学家说的，给了一个合适的支点，它可以把地球撬动一样。只要有足够准确的情报，任何军队都可以打赢任何战争。而要获得情报，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偷窃。派特工插入敌人内部，或是翻墙掠货，是一种偷，一种窃。稳坐家中拦截对方通信联络，也是一种偷窃。相比之下，后者获取情报的方式要更安全，也更有效。为了反窃听，密码技术应运而生了，同时破译技术也随之而起。而你父亲干的就是破译密码的工作，这是我们工作运转的心脏，心脏的心脏。

是谁说那是眼泪粘在花瓣上？没有浮云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它生命的瞬间闪烁着晶莹纯真的光。

破译是相对于造密而说的，形象地说，双方就是在捉迷藏，造密干的是藏的事情，破译干的是找的事情。藏有藏的奥秘，找有找的诀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双方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云集了众多世界顶尖级的数理科学家。有人说，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换言之，搞破译的人都是人类在数理方面的拔尖人才。那些著名的数理院校，每年到了夏天都会迎来个别神秘的人，他们似乎有着至高无上的特权，一来就要走了成堆的学生档案，然后就在里面翻来覆去的找，最后总是把一两个最优秀的学生神秘的带走了。40年前，一个名牌大学数学系就这样带走了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父亲陈二虎。30年后，你父亲的母校又这样被带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我，施国光。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去干什么了，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几个月之后来到701，才明白自己是来干什么了，那就是搞破译。

冬雪滴滴地压在枝头的时候，森林里是否还有相思鸟轻柔的足音？当夜晚悄悄垂落山峦，遮盖一个悠然远梦的时候，小蘑菇会不会放飞飘舞的焰火？当时间沿着小松树生长的方向走了很久，走进大树王国。

0: 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2集。命运的怪圈，走不出的红墙。
2: 沙漠一号密码，简称火密，是苏联70年代末在三军高层间启用的一部世界顶尖级的高级密码。启用之初，国际上众多的军事观察家预言，20年之内，世界上将无人能够破译此密。施国光至今记得初到701与师父陈二胡的第一次谈话，师父说他在破译一部魔鬼密码，要是害怕跟魔鬼打交道，就别跟他干。10年后，他有点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在这10年里，他们付出所有的努力，甚至把做梦的时间都用来猜想火密深藏的秘密，但是秘密还是秘密。隐藏在山岭的另一边，诸暨未获。人生有几个10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为了赢得这场命运的豪赌，师徒二人破釜沉舟，把铺盖卷搬到了破译室，同吃同住，形影不离。这时，施国光发现了师父陈二胡的一个秘密：陈二胡睡觉的时候经常说梦话，叽叽咕咕中说的多半是跟火密有关的内容，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师父在梦中依然在思索破译火密的事，有时候梦话说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白天说的还要清楚，而到处的一些奇思异想则是极为珍贵的思维。
1: 施国光在给师父陈二胡的儿子陈思兵的信中写道：有一天，我听他在梦中喊我，然后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一个关于火密的很怪诞的念头，说得有模有样，有理有据，像是给我做了一番讲解。讲完之后，我感觉到他说的这些念头简直离奇透顶，却又有一种奇特的诱人之处。打个比方说，现在我们把火密的谜底假设是藏在某个遥远地方的某一件宝贝，我们去找这个地方，首先要做出选择，是走陆路还是水路，或者其他的路径。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眼前只有乱石一片，一望无际，看不到任何水面，所以走水路完全给排除了。走陆路，我们试了几个方向走，结果都陷入了绝境，不知出处在哪里。正是在这种水路看不见、陆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你父亲在梦中告诉我说，乱石的地表下隐藏着一条地下河流，我们应该走水路试试看。我觉得这说法非常奇特，又有价值。第二天，当我证实你父亲对夜里的梦话毫无印象时，我便把他的梦话占为己有，当作自己的观点提了出来，一下子得到了你父亲的高度认可。然后，你想不到，谁也想不到，当我们这样去尝试时，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立足的乱石荒滩底下果然暗藏了一条河流，可以带我们上路去寻觅想象中的那个地方。于是我们整装出发了，真是不可思议啊，一个我们用10年辛劳都无法企及的东西 最后居然如此阴差阳错地降临了。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这是破译火密最关键的一步，有了这一步，事情等于成功了一半。接下来还有两道重要的关卡是不能够避免的，一是选择哪里上岸的问题，二是上岸后是选择在室外找还是在室内找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一旦解决了，可以极大地加速破译进度。 可是，如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呢？石国光又寄望于师父陈二胡的梦话。于是，从那以后，他一直很注意收集师父的梦遗，凡是听得懂的，不管跟火密有没有关系，他都做了笔记，反复推敲，仔细琢磨其中可能有的灵感。说真的，他从内心里已经不相信还会发生这种事。 因为他太神奇了，出现一次已经奢侈的令人匪夷所思，哪还敢再三求之呢？但是事情似乎要与他神奇到底，每次到需要师父工作的关键决策的时候，师父总是适当的以梦呓的形式，恰到好处的指点了他，给他思路，给他灵感。就这样。 冥冥中，石国光感觉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师父陈二胡。他话语少了，感情怪了，有时候一只从食堂里跟出来的苍蝇在他面前飞舞着，忽然会让他觉得无比亲切，嗡嗡的声音似乎也在跟他说着天外的秘密。就这样。 2年后的一天，他们终于如梦如幻地破掉了火密，在人类破译史上创下了惊世骇俗的一页。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0: 石国光在给陈思宾的信中说，凯旋也是落难，刚刚摆脱火蜜的纠缠，一种新的纠缠又缠上了我和你父亲，这就是美丽的皇冠该戴在谁的头上。这个事情说起来并不比火蜜简单，首先制造复杂的是我和你父亲的诚实和良心，我们彼此都向组织上强调是对方立了头功，真诚地替对方邀功请赏，这就是说在我和你父亲之间，我们谁也没有抢功劳，没有损人利己，没有做违心的事，这我绝对相信你父亲，我也相信自己。我说过，当你父亲第一次托梦给我灵感时，我没有如实地向他道明事实，是出于一种虚荣心，但后来几次不仅仅是这样，后来我还有这样的忧虑，我怕如实说了会影响你父亲一如既往地托梦给我，这完全是可能的，他本来是无心插柳，可一旦被我道破，这无心就会变成有心，无意就会刻意，有些事情是不能苛求的，苛求了反而会变卦。正是这种担心，我一直不敢跟你父亲道破他梦呓的秘密。不过我早就想过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破译了火密，我是一定要告诉他真相的。所以火密被破译之后，当你父亲热烈地向我祝贺时，我一五一十地都跟他如实地说了。我这么说，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父亲幸福地接受这一胜利果实，这也足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当初不说，不是我想抢功。然而，你父亲根本不相信我说的，包括我拿记录托梦的笔记给他看，他也不相信，说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总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总以为我这是在安慰他，是我对他的尊敬和谦让。当然，这事情说起来确实难以让人相信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把他的梦话录下来，有了录音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录个音本来是举手之劳的事，当时谁知道有一天我们还要为荣誉你推我让的，不过你推我让总比你抢我夺的要好，你说是不是？不，事情远不那么简单，事情到了机关，到了领导那儿，到了上报材料上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第一次审阅上报材料，你父亲看关键之处没有我的名字，当即做了修改，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同时加上我的名字。然后轮到我看了，我又划掉了你父亲划掉的圈圈，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第二次审稿的时候，你父亲把材料上我们两人的名字顺序做了个调整，他把自己的大名挂在了我之后，我看了毫不犹豫地划掉了自己的名字，也许上面的同志正是从我这个坚决的举动中更加坚信你父亲所以这么抬举我，纯属是出于友情和对徒弟的关爱。换句话说，虽然我和你父亲同样在为对方请功，但是上面的同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请是真的，而你父亲是假的，是在设法施恩于我。可崇高而光辉的荣誉岂能徇私？徇了私，上面的同志岂不要怀疑有人在玩忽职守？所以材料虽然经过几番的改动，但最后又回到了原样，关键之处没有我的名字，这是组织纪律的需要，也是合情合理的。确实，我一个无名小辈哪有能耐上天揽月，顶多是替师父打了个不错的下手而已，即便有些功劳一并记在师父的荣誉簿上也是理所当然的，岂能与师父平分秋色呢？这大抵就是当时上面同志的心理， 基本上也是我个人的态度。说真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个结果，我绝无不平不满之念，更无冤屈之言。我觉得事情本该如此，心里由衷地替你父亲高兴。
1: 然而陈二胡却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窃取了徒弟施国光的功劳，各种荣誉像潮水一样一浪盖过一浪地朝他扑来，英雄的名声像狂风一样在上下席卷，并且远播到每一个可以播到的角落。越是这样，陈二胡心里就越是惶惶不安。可以这样说，开始他的不安更多的是出于对徒弟的同情，所以他极力想为施国光鸣不平。但是后来的不安

似乎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变得沉重，变得有难言之隐，好像自己有什么不光彩的把柄捏在徒弟的手上。尽管施国光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把记录着他托梦的笔记本当着他的面烧掉，但是似乎还是很难彻底治愈他的不安。后来陈二胡一边用各种方式对施国光进行各种可能的补偿的同时，一边又念念不忘地宽慰提醒，甚至恳求徒弟咽下那件事，让他永远烂在肚子里，包括在临死前还这样的忠告施国光。

0: 在海的细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1: 施国光在给陈思兵的信中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是我们朴实的良心起了坏作用。当时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我何尝不想要荣誉呢？因为我太敬爱他了，觉得去抢他的荣誉我于心不忍。谁想得到事情最后会弄成这样呢？那同样令我于心不忍。有时候我觉得对你父亲来说密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密码之外的东西，就如同走出红墙他无法正常又健康的生活一样，让他走出破译室去破译外面的世界，那对他来说是折磨。至于真正的密码，我看没有哪部会叫他犯难而不安的。你知道你父亲后来又返回红墙了，其实是又去破译密码了。这次他破译的一部叫沙漠二号的密码，又称岩密，是火密的备用密码。岩密作为火密的备用密码，在火密已经被使用快20年之后，它基本上可以说是被彻底的废弃了。哪怕对方知道我们已经破译火密，也不会启用。这是因为当时对方已经将研制出阳光111密码。岩密和火密是同代密码，既然老大已经被破译了，又怎么能指望老二幸免于难呢？这就是说，对方启用岩密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了，破译它的价值几乎是等于零。可又为什么还叫你父亲去破呢？用王局长的话说，就是想给他找个事做。当时你父亲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长此下去，病情势必愈演愈烈，结果必将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老王局长告诉我说，他正是担心你父亲出现这种病发不愈的情况，所以才出此下策的，安排他去破译岩密，目的就是想让他沉浸在密码中而不被病魔击垮。换句话说，组织上想用密码把他养着，把他发病的可能性掐掉，让他能够健康愉快地安度晚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谁想得到破译严密的巨大喜悦居然引发了他的心脏病，可恶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从新走进红墙到破译严密，你父亲仅用了100多天的时间，这一方面当然是得益于破译火密已有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你父亲确实是个破译高手。施国光在信的最后发出这样催人泪下的感慨：啊，为密码而生，为密码而死，这对你父亲，我的师父来说，也许是最贴切不过的，贴切的近乎完美。美中不足的是，他这个破译大师至死也没能破译自己的密码，那件事的密码。这密码的底密其实就是我说的，可是他总是不相信。所以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我的师父，你的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我给他儿子写的这封信，那样的话他也许就会相信我说的，那样的话他的在天之灵也许就不会再被无中生有的愧疚纠缠着。无论如何，思兵，你不能让你的姐姐思思看到这封信，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会看到你父亲人生中的又一个悲哀， 从而给他造成更多的悲伤。
2: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他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3集。行动局老吕30年前的杰作。
2: 701二号山谷分东院和西院，走进东院一看就像个单位，有办公楼、宿舍房、运动场所和人影声响等等。这里曾是老王的天下，培训中心。走进西院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单位，几栋零散的小屋隐没于葱郁的树林间，人影了无，寂静无声。但寂静中透出的绝不是闲事，而是森严。作为记者，我初次涉足这里，看他寂静落寞的样子，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是行动局的办公地，还以为是701接待上面首长的地方。没有人怎么行动呢？如果人都坐在家里，又怎么叫行动局呢？可谓是一语道破。答话的人是我那位搞谍报工作的同乡，人称老地瓜的老吕。
1: 老吕不善言辞，他有一本相册很有意思，封皮是手纺的粗布，相页是黄不拉几的图纸，装订是麻线，整个土得掉渣。说它是相册吧，有一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样的纸条和报纸剪贴，其中扉页就是半张香烟纸，上面有他的手迹，是这样写的：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也是最残酷的。

0: 哪怕一个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1: 老吕告诉我，这是他刚做地下工作时，他的上线是一位诗人，首次与他接头时，在人力车上顺便写下的。 算是一个老地瓜对小地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纪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当时他是南京中央大学西语系3年级学生。从那以后，类似的纪念品时常不约而至。老吕说，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国内到国外，从大的到小的。 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几乎他参与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证据。相册里收藏的就是这类东西，具体有28张照片、11片纸条、7张报纸剪贴和5幅画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实物，诸如一枚穿孔的钢币、一个异国信封、几张邮票和名片等等。 其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个死人，看不见人体的一只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里，好像在搜刮死者的遗物。老吕解释说，其实不是在搜刮，而是在给予，是在给他放一张银行的催款单，而那只恐怖之手就是他的。 他在向一个死人催款，听起来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吕的亲笔，写的是：“我的名字叫韦夫，请你们别再喊我胡海洋。”老吕告诉我，这个现在。
0: 老师被人喊作胡海洋的越南小伙子韦夫，生前与他素不相识。此后，两人却一起合作，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倨傲不已的杰作。80年代末，一个叫阿尔克拉特的英国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活着的死尸》，讲的就是他和韦夫合作的故事。至于相关的纪实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 我现在收集到手的起码也在十几万字之上。1998年，我随鲁迅文学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游，还专门到韦夫生活过的洛山小镇去走了一趟，听到看到的东西也记了有近万字。总之，要讲述这个故事，资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像时间、地点、背景、主要人物。 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说无不在我心中。我疑虑的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的方式讲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能另辟蹊径，不人后尘的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就是说，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现在。 我决定借韦夫的灵魂来讲故事，正是这种寻求的结果。老实说，这还是老吕先生写在韦夫遗体照片下方的那句话给我提供的灵感。灵魂之说就是天外之音，请听，天外之音已经飘飘而来。
2: 韦夫。 我的名字叫韦夫，我所以这么看重我的名字韦夫，是因为你们总是喊我胡海洋。你们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别名，也不是我的绰号或者昵称，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以前我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没有想到我和他之间会有什么瓜葛。但是。 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做了他。 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没有能够改正，因此我这个死去的人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的灵魂一直在不停地诉说这个错误，但听见我诉说的人恐怕没有一个。让一个死者的声音从一个逝去的未知世界穿越到充满生命的现实世界，看来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情。比磨造一个梦想或者用水去点火还要困难。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的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我很迷茫，我不知道。

升起来了，又落下去了。渴望黎明，而又害怕夜晚，像思念一样时远时近，像希望一样时灭时燃。撞碎了礁石，又被礁石碎裂，抚慰了沙滩，又离去很远很远。难道这就是命运，就是生活永远不可征服的缺陷？

0: 韦夫于1946年生于越南东北部的一个叫洛山的小镇，父亲是个裁缝，一间临街的小木屋，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散不尽的蒸汽弥漫着，感觉像个浴室的外堂。这便是韦夫出生的地方。韦夫最初的记忆似乎总是伴随着噗噗声，那是熨斗熨烫衣服时发出的声音。在他十岁那年，他们家从北街两间小木屋迁到了热闹的南大街的一幢闪烁着霓虹灯的两层楼房里。长条形的石块使房子显得格外结实又庄重，这足以说明做裁缝让父亲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父亲还是不希望韦夫和姐姐韦娜像他一样在剪刀和尺子间度过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两个孩子说，我把你们甚至你们子孙的衣服都做完了，你们应该去做点其他的事。后来韦娜去了九龙湾工作，韦夫上了河内大学。在去河内之前，父亲送给韦夫一本产自中国的精美笔记本，64开本，金丝绒的皮面上有一条四爪龙的针绣。扉页这样写道，当音乐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城市的各种建筑物还在唱歌。
1: 这句话似乎注定了我要做一个建筑大师。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场突如其来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远搁在了镇上。这个病在当时我们那边是要害死人的，我虽然没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一样，整整三年没有过一天正常的生活，每天进出在医院和家里，不停地吃药，不停地担心，让我为自己的命运生出了许多悲哀。毫无疑问，在我还没有可能忘掉疾病的时候，我已把河内大学的建筑大师忘得干干净净了。事实上，当时我只要去再读一学期的书，就可以获得河内大学建筑专业的学位。在后来我的病几乎痊愈的时候，父亲曾经劝我回去把几个月的学业修完，但是我已经毫无兴趣了。肺部的疾病改变了我，使我对父亲充满水蒸气的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再说，父亲渐老的年岁和满腹的经纶，似乎也越来越适合站在一旁给我指点迷津，而不是亲自操劳。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父亲一样的裁缝，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气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上的青壮年纷纷被政府的鼓声和亲人的眼泪送去前线的时候，我才突然感到另外一种东西的召唤了。

让一缕思虑，一缕暗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0: 罗杰走了，林国斌走了，有一天32号住家的老三也走了，又有一天又收到了韦娜从南部前线寄来的她一身戎装的照片。就这样，从1971年夏天开始，韦夫的朋友和许多熟悉的人都纷纷应征去了前线。作为一个被恶病缠绕多年的人，韦夫有理由不去应征，去应征了，军方也有理由不录用他的。1972年春天，一支海军部队到镇上征兵，韦夫去应征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军官看了他病史一栏中的记载之后，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下次吧，小伙子，战争才开始呢。”
1: 说真的，当时我身体已经恢复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记了曾经经历的痛苦。如果因为一场几年前、好几年前的病来决定我现在的命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对头，何况这病已经好了。从我内心说，我极不乐意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病已经夺走了我很多东西，我不想让它再夺走我什么。好在战争才开始，我似乎有的是机会。同年秋天，有3支部队一起来到我们镇上招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应征的那支海军部队。我毫不犹豫又去老部队应征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在病史一栏中没有如实的登记。我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录用我。但是接待我的军官，哦，不是上次那位。他看了我做了7个俯卧撑就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还是客气地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说：“
0: 小伙子，我觉得你去陆军部队更合适，他们一定会要你的。”没有办法，韦夫只好去找陆军。确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只跟他谈了几分钟的话，就爽快地发给了他一套没有领章的陆军军服。当然，未能穿上蓝色海军军装对韦夫来说是个不小的遗憾，但这是没有办法的。肺病和轻巧的裁剪工作使他的身体很难强壮，而且由于长时间受水蒸气熏润，他的脸色看起来又白又嫩，显得软弱无力。要不是战争，像韦夫这样的人也许永远走不进军营的。他能够走进军营，正如胡志明主席当时在广播上说的，战争让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经历。
2: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他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1972年9月26号，韦夫和镇上的其他8名青年一起搭乘军方卡车离开了洛山镇。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韦夫一点也没有觉得他这是去有可能让他永远回不来的前线。
1: 哎，我不想扯那么远，在部队的情况我想尽量少说，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没什么值得我炫耀的好说的。我在部队的经历很不尽如人意，遇到了许多令我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没有当上军官，而只是当了个特等士兵。据我了解，当时一个河内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当上副连长甚至正连长，最不行的起码也是个排长。但是军方过分地强调了那张文凭的作用，没能够如我的愿。总的说来，我来部队的想法要比其他许多人显得更为模糊或者复杂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因为受不了美国飞机在天上窜来窜去，弄得人惊惊乍乍的，才决定到部队。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不是， 起码不全是。至于其他还有些什么，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或者我是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儿我非常明白，就是从我决定入伍的那一刻起，我从没想过我会或者可能会上不了前线。说实话，为了穿军装，我就是为了上前线，为了上前线才能体现我是个军人。当跛脚阿恩营长把我从新兵营接到河内的203备付仓库的时候，并庄严告诉我，今后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看守好这个仓库的大门，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简直沮丧透了。除了阿恩，我还有两位战友，一位是被炮弹削掉了半只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条叫声尖利的杂毛土狗。难道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强壮的人，不配上前线，只能跟这些人待在一起？我突然有种被谁出卖或者欺骗的羞辱。穿在身上的军装仿佛不是配发的，而是我偷来的，骗人的。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

0: 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汉朝帝王史话，和帝刘肇，窦宪带两个刺客来刺杀小皇上刘肇。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他跪在地上，身背后是两名刺客也跪在那儿，都带着家伙。上手做的是小皇上刘肇，这个窦宪是没话找话，实际他是寻找时机。他一看这个大殿里头没有几个人，正是下手的好机会。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心一横，他后边这两个刺客呀都感觉到手心出汗呢。管怎么地，这叫杀皇上啊，这多大的事儿这是啊。可是又不敢不干，要不干窦宪就得杀我们全家，就这么地了。但等了窦宪一声令下，就在窦宪要下令的时候，在大殿外边走进了几个人，走得非常匆忙。万岁万岁，进来五个，往这儿一跪，这窦宪一激灵，这来的咋这么不是时候的，扭头一看，乃是五大臣呢。这五个臣全是老臣，都是先帝朝堂的臣子，在朝中也有威望。这几个大臣是面带惊慌，手里头拿了折子，一看这个折子的颜色就知道这是快递急报。这个时节已经有了纸了，在章帝刘达在位时期，也就是和帝刘肇的上一帝，这个蔡伦就已经发明了纸。这中国古代不是四大发明吗？发明纸的是蔡伦。这个蔡伦是干什么的呢？蔡伦乃是皇宫窦娘娘府上的一名宦官，是个太监。就因为他发明纸有功，最后而封他为侯。可是随着老窦家倒霉，蔡伦也倒霉了，最后蔡伦自杀了。所以现在朝廷上已经有了纸张了，不过在民间还不算那么太普及，都是一些边塞或者大户人家、侯爷王爷家能用得起纸。一般平常老百姓写信的话还都是用那个竹简往上写，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折子一看，这颜色是红色的，这是边塞来的，就说明有大事发生。这五大臣把这折子往上一递，万岁呀，边关急报，匈奴来犯，请皇上急速派兵前去镇压。这刘肇懵了，拿眼睛四外看，小皇上太小，对于这样的国家大事他做不了主。我赶紧禀报皇太后， 有请皇太后。这还得赶紧把皇太后请出来。谁呀？就那窦氏，窦氏临朝，看了这折子之后，他一看自己的那哥哥也在那儿呢，他还以为这窦宪呢来商量国家大事来了，他就万没想到这个哥哥是来刺杀小皇上来了。另外一看哥哥后边还跪俩人，这哪伙大臣呢？不认识，也来不及多问。这时姐窦宪心里琢磨，你这多倒霉，你说刚要下手杀皇上，来了五大臣，这就下不了手了。哎，妹子又临朝了，商量国家大事，那搁这听了吧。这窦娘娘琢磨半天，来呀，窦宪听旨，臣在，立刻带领20万大兵前去边关击退匈奴。是。这窦宪无形当中刺杀皇上没成，领了道圣旨，走吧，躲着有机会我再把皇上除掉。他领了刺客回来了，这就收拾收拾，带着军队20万够奔了边关，前去击退匈奴，压下窦宪走不表，单说小皇上刘肇。这事儿安排完了，窦太后也回他宫中，小皇上也往后边自己的寝宫走。就在这小皇上刘肇的身背后，追上了一个人，万岁万岁。刘肇就站住了，他一看呢，是宫中的一个宦官，就是大太监，此人姓郑，叫郑重。这个郑重是皇上跟前的人，伺候皇上非常好。那么刘肇呢，跟这个郑重两个人私交也不错。郑重啊，什么信呀？这皇上说话还有点不利索呢。万岁呀，咱们到这儿来。这郑重就把刘肇引到一假山石的旁边，一看左右无人，郑重说了，万岁，方才在朝堂上好险，你知不知道那个窦宪干什么来了吗？来杀你来了。他身背后那两个人是刺客呀，我在屏风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因为今天我值班，我就在这朝堂上，我在屏风后边，因为他们这两个刺客跪了，我看着腰中都带了明晃晃的钢刀啊。那个窦宪目光直闪，寻找时机，要不是这五大臣急速的赶来急报边关有事，恐怕这窦宪呢就下手了，还得回这五大臣把这事儿给冲了。皇上啊，这你有性命之忧啊。嗯呀，这几句话下去，这刘肇啊

这小孩好像没尿了。刘兆也明白，十几岁的孩子了，朝中上下都是老窦家的人，这天下说是我刘兆的，还不如说是老窦家的。上边有皇太后窦氏把揽朝纲，处理朝政，下边有他的弟弟这个窦宪，谁不敢听老窦家的？有不少大臣们参窦宪都不明不白的死了，谈窦色变。而且窦宪多厉害呀，说把个湘都侯刘畅说整死就整死，敢怪罪吗？哎呀，他要杀我夺取皇位，正宗啊，那你说怎么办？皇上啊，哎呀，这怎么办？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咱们两个找一个秘密地方商量。这个小皇上刘兆非常清楚，这个宫中全是老窦家人。另外，这个老窦家明文规定，皇上不许跟外官员私自接触。你要想办什么事儿，都得通过宦官，哎，就这些太监们往外传话，或者都得太后临朝方能办理。现在自己有了危险了，怎么办呢？我跟外边的大臣接触不上啊。另外，即便接触上了，有几个是我的人呢？全是人老窦家的人呢。所以现在刘兆有点毛了。他和这郑重两个人找个没人地方，把这门关上，仔细四外搜了一遍，俩人藏在这儿开始商量。你还真别说，这个刘兆啊很聪明，这孩子自打当上皇上了，也见了不少，懂了不少。另外，他天影聪明，小时候就很聪明个人，现在自身有了危险，他冷静地进行了思考，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你别看这个老窦家朝中得势，文武百官都怕他，大部分都是他的同党，但有一点，在朝外还有不是老窦家的人，我们刘氏宗族当中的一些侯爷王爷恨老窦家都牙根直啊。上次只打这个窦宪杀了湘都侯刘畅，外边些王爷纷纷写进折子询问怎么回事，如何处置窦宪。这些王爷们手中都有兵啊，手中都有权呢、啊、看起来我就得依靠这些王爷们来铲除窦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哎呀，铲除窦宪不是一般的小事情。这个刘兆小皇上这脑袋就开始转悠，哎，这个郑重啊，年岁大，他有心计。万岁啊，处理窦宪并非小事，我看还是把千城王刘康、平春王刘全，还有清河王刘庆，您那三个哥哥都找来，好好商量商量。就这么点，在这郑重暗中通风报信的情况下，把那三位王爷秘密地请进了宫中。大伙一听，一个个眼珠全立起来了。哎呀，你窦宪敢杀皇上啊？刘畅是这么死的。另外，平日这几个王爷都恨这窦宪，好，那咱们就铲除他。现在窦宪在哪儿呢？打匈奴呢？这么办，这个皇宫里啊全都是窦宪的人，咱们趁他打匈奴的时候抓紧把宫里的人换了，就那些禁卫军还有禁卫军的头目都给他换了。换完了，万岁你下一道圣旨，调窦宪进京，连夜进京辅政，就说有军国大事等待他商量。这个下圣旨必须得背着这个窦太后，不能让他知道。窦宪一进到京都，咱们就把他抓住，押进大牢。随后我们这些人就带领的兵啊，抓住窦太后，抓住窦家的所有些爪牙，就连夜一网把他打尽了。

0: 这个计策就定完了，这就开始行动，先把这皇宫里的禁卫军换了，悄悄的换，神不知鬼不觉的换，再把那些头目换了，秘密调走就调进来，来回这么一折腾，哎，你还真别说，风平浪静，这个窦太后没有半点察觉，因为她身为太后，掌握国家大事，至于皇宫里禁卫军的调动，她没察觉出来。那么在窦太后面前，这件事儿也是小事儿。你敢这禁卫军调走了，头目调走了，都换上了皇上的人，也是那几个王爷的人，各部门各环节都办理明白了，万事俱备了。这边刘昭下了圣旨，800里急报就送到了边关。窦荣正在带领人跟这匈奴作战，接到皇上圣旨，说皇上让他急速进京，有重大国事相商。哎呀，皇上来圣旨了，这肯定也有窦太后的意思。哎，那我回去。他就把这军权交给了副帅。这个窦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连夜进宫。这个窦宪这边一进京城，早有探子报给了刘昭，刘昭就在皇宫里下旨，立刻用兵抓这窦太后。郑重就带领几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太后宫，到那就把窦太后给抓住了。擒贼先擒王嘛，这老窦家罪魁祸首就是他，先把窦太后抓住绑上。赶窦宪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到家中洗吧洗吧，算吧算吧，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大摇大摆的来到皇宫。一进皇宫，大门咣当关上，刘昭一声令下，来啊！这小孩一瞪眼睛，给我拿下了，哈！这就把窦宪给生擒了。这窦宪还赠你，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呀哈！我这怎么事儿？就这个事儿，连夜押进了大牢啊！这个京城连夜来个大搜捕啊！凡是老窦家的爪牙，朝中跟老窦家一党的，还有老窦家那哥几个，还有政府机关要害部门那几个掌权的老窦家的人，全都气着哭着气着哭给抓了200多口子，这就押进了天牢。刘昭14岁的小孩能做出这么一个惊人之举来，一得到了这个郑重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他那几个哥哥那几个王爷的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窦宪不得人心，皇宫里的那个禁卫军的头领都恨这窦宪，明面上跟窦宪是一伙的，人心都肉长的，一看这个窦宪啊欺负这小皇上，所以这个头领啊愤愤不平。那么当被调走的时候，他也没有报给窦太后，他就明白这宫中要有惊变，干脆走吧，啊，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哎，这个掌管禁卫军这个首领没吱声，被调走就调走了，也没报给窦太后。那么你敢调进来这个人，那都是老刘家的铁杆铁哥们，所以方方面面的因素使这小皇上刘昭铲除老窦家这个行动没有被泄密，就因为没有泄密才一举成功，这可以说都是个奇迹啊。那么老窦家的人杀的杀，砍的砍，贬的贬，罚的罚，流放的流放，几天的光景，老窦家的势力是荡然无存。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集团的势力之后，这个汉和帝刘昭开始亲理政事，他每天是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耽误政事，从他亲政的所作所为啊，尚不失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当政期间，他安定边疆，注重德教风化，爱民为本，选官用贤，这都是和帝刘昭的施政纲领。总体上来看， 合的刘肇当政期间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皇上，还是一个明君，最主要他有个好老婆。咱们老百姓有句土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刘肇的正宫娘娘姓邓，叫邓绥，这个女人是个大贤女啊，那是有口皆碑，没有不赞扬她的。这个女人不但贤惠，而且在处理事务上是英明果断，明察秋毫。所以这刘肇贪了这么个好老婆，把这朝中治理的还非常不错。但是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个东汉政权还是从此衰败下来了。这个体弱多病的刘肇到了27岁这一年有点熬不住了，因为啊，他是个勤政的人，起早贪黑的干，本来他的体格就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亏去亏血的，哎，成天在这么熬着挤家伙。27岁这年，也就是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冬12月辛未这一天，和帝刘肇病死于京都洛阳张德前殿，死了。这个和帝刘肇死的时候啊，没有立太子，因为这个邓皇后，就这邓绥，大贤女人，没给她生育。虽说这邓皇后没给她生，可这后宫的嫔妃，气得哭哧气得哭哧的，给这刘肇生了不少，十来多个。但有一点，是气了哭了气了哭哧的生出十来多个，是气了哭哧气了哭哧的死了十来多个。一边生是一边死，哎呀，刘肇当初活的时候就找了一个阴阳宅的先生，一看说这个后宫这地方是凶地，这地方大凶之地啊，不宜生子，所以怎么办呢？最后就采取一种方法，凡是后边嫔妃生出这些皇子，都由奶娘抱出宫中，寄养在民间，拿到老百姓里边去养了去。可是等到和帝刘肇驾崩了，这群臣呢一时难以寻找这皇子的下落呀。最后由邓皇后，就邓绥，提供线索，至找到了宫女儿所生的两个皇子。这个大长子叫刘胜，8岁，但是腿脚不利索，腿上有一大瘤子，哎，这当不了皇上。那么又找一个叫刘龙的，这个刘龙啊才出生百日，这行啊，就把这小孩是迎进了宫中，立为太子。当天晚上就登上皇上宝座，尊这邓绥为邓太后。那么这个小孩刘龙糊里糊涂的做了8个月皇帝，这个奶还没断，这个命就断了，死的时候还不到2岁。那么下一个皇上由谁来当呢？后文咱们自有交代。下面我把刘肇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这个刘肇皇上是属兔的，死那年27岁，他的庙号是穆宗，他的寝陵为滇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津，他的母亲是梁贵人，他的配偶是邓绥，邓皇后。他最得意的就诛灭窦氏，夺回政权，最不幸的是死了很多皇子。他最擅长的是宽和，他的谥号是和皇帝，他父亲刘达，他初婚那年18岁。他最痛心的是后宫的嫔妃生一个孩子死一个孩子。本章节评书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安帝刘祜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这是骑到哪儿了？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7: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

0: 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汉朝帝王史话，安帝刘祜。这汉和帝驾崩了，和帝一死啊，着实的这朝阳正院邓皇后是痛哭了一场啊。她心里最伤悲的是什么呢？自己没有给和帝留下一男半女。那么谁来继承这九五之尊的大位？谁当皇上呢？这邓皇后啊，就把满朝文武找来了，大伙就商量说，邓皇后没有生子，这后宫这和帝留了不少儿子，这和帝跟后宫的这些嫔妃有生育，就在这嫔妃当中找。可因为当初和帝跟这些嫔妃生这些孩子真生不少，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可是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生，也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死，也说不上怎么个病，是这地方犯毛病啊，还是怎么的？最后和帝就找了个阴阳宅的先生到这儿来看。这先生拿了罗盘，左比划比划，右比划比划，掐诀念咒，指天画地的捂着了一会儿，最后告诉和帝，此地不宜生子。后来呢，和帝就想了个招，凡是嫔妃们生出的孩子都要送到外边去寄养。就这么的又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往外送。这回邓皇后就跟大臣们商量，咱们就在嫔妃生的这堆儿子当中找一个当皇上。这就开找，因为都散落在民间呢，那也不好找，另外可能档案机关出了点毛病啊，也不怎么地，费了好大劲找着一个。这个人腿脚还不好，有毛病，哎呀，这不能当皇上。后来又找，哎，邓皇后想起来了，就前不多日子不送出一个去吗？刚生下来就送走了，现在掐指一算呢，刚过百天，哎，这好找，哎，到那真就把这孩子找到了，叫刘龙。可这刘龙这小皇上，也不是命薄福浅呐。还是这吃奶不噎着了怎么的，还是得了火力拉痢疾了，也就几天的光景死了。哎呀，这一死满朝可惊慌了，这和帝这针儿断了怎么办？邓皇后又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咱们这么办吧，就把刘氏宗谱拿出来，就在他们最近的那针儿找一个继承人。这一找一番呢，还真找到了。这清河王刘庆有一个儿子，年仅13岁，这人叫刘祜，论起来那跟和帝那可太近了。这个刘祜是汉章帝的孙子，汉和帝的侄子，那侄子门前站不算绝胡汉吧。这个孩子正好，就这么的，文武大臣就到了清河王刘庆的家中，就把这刘庆的13岁的儿子刘祜接到了皇宫，就称了皇帝了。那么这个刘祜啊，他生于公元94年，在登基坐殿的时候才13岁，还不具备执政的能力，那么就由太后，也就是邓绥临朝理政。这邓太后亲朝执政前后共计16年，我们站在一个历史上的高度来看，这邓太后尚不失为一个圣明之主啊。在理政

期间，他提倡勤俭节约，下了一道令，那么皇宫里一定要减少物资供应，不管是宫里的大小人，每天只吃一肉一饭，不许奢侈。在车驾服饰、饮食观赏等方面，禁止各地进贡奇珍异宝。那么又把各地的郡国，也就是各侯爷王爷的封地的税赋减半，而且呢把上林苑中，这个上林苑呢就是皇上玩的地方，那些驴呀、马呀、牛啊、狗啊，那些宠物啊全都变卖了，把这钱冲进了国库。那么邓太后向来对邓氏家族的子弟管教特别严，他总结了前人的教训。因为汉朝至建国就是外戚专权，这个娘家人，也就是太后的娘家人或者皇后的娘家人，是专横跋扈，掌握朝纲。那么邓太后呢，就严令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哥哥弟弟，你们要守规矩，不许为非作歹，有我在一天就不许你们犯乱朝纲。就这一点上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第三点是招贤进士，任用贤良。只要你有能为，我就提升你做官，只要你为百姓办事，我就让你有官当，只要你是贤人，朝廷就重用你。这一点邓太后做的是太对了。最主要的，邓太后还有个英明之举，就是开办学校，注重教育。她不但在皇宫里头开办皇学，建立皇家子弟学堂，也提倡民间办学。所以在邓太后执政期间，这各地方的学校是很多呀。那个过去那个学校啊，是男生学男生的，女生学女生的，他不在一所学校。哎，邓太后建了个学校。这个邓太后的学校，她提倡的是男女同时而学习。就这么的，这些男孩子女孩子在一个学堂里听一个老师讲课。这也是我国第一所男女同学的学校。可惜啊，邓太后死了之后，这所学校也就不存在了。邓太后临朝以来，灾害不断呢，不是那儿地震了，就那儿着火了，外边还有匈奴侵略，盗贼内起。但是邓太后是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只要听说老百姓受饥遭了罪了，她晚上是一夜夜睡不着觉，她亲自裁减宫中的用度，就减少宫中的一切开销，救济灾民，因此能够民心稳定，天下也比较太平。但人无完人，有好的一面，他也有些失误。首先第一个，虽说他遏制了自己家族的势力，让他们好好做人，他那些哥哥弟弟、舅舅叔叔大爷说你们好好不要干涉朝政，但有一点，他还得依赖他们。因为什么呢？他觉得皇上小，自己是个女人，你好花的绿叶服，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庄啊，我尽量还是用我家人，不过我不让他们干涉朝政，所以就在由中央到地方大小衙门安插了不少老邓家人。另外，邓太后在临朝执政期间也得罪了不少权势，也得罪了不少大臣。再一点就是邓太后依靠宦官，就是依靠太监们。你想，一个女人执政，有时候不便抛头露面呢，怎么办呢？就用宦官这些太监们跑前跑后，所以无形当中就使这些宦官形成了一个集团，也无形当中形成了宦官来把持朝纲。在这一点上，邓太后没有见到。那么这个小皇上刘祜，这孩子小时候聪明，可长大了之后就不聪明了，渐渐的有点糊涂，也不勤奋学习，所以这个邓太后对这个皇上管教的特别严，特别是在皇上选这皇后这件事上，邓太后很是伤心呢。
这个安地刘户看中一个姓严的女子，严氏。这女的长了个瓜子脸，小尖下壳，细眉毛，细米拉的眼睛，一看呢就是个刁妇。这个邓太后就没看中，这皇上不怎么的了，像着了魔似的，不吃不喝呀，成天就想这个严氏。大病一场，邓太后一看没办法，如果皇上要不册封这个严氏为皇后，恐怕皇上这命都没了。这万般无奈之下就点头了，哎，这个刘祜就把这个严氏立为了皇后。立皇后那天呢，邓太后特意把这严氏叫到跟前，立下了几条规矩：不许你干涉朝政，不许你干涉皇帝的事儿，不许你跟宦官勾结，不许你跟外臣勾结。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就好好做你的家庭主妇，好好当你的皇后。如果你要不听我这些规矩的话，我可饶不了你。这严氏惧怕邓太后的势力啊，芝麻点头，你放心吧。可心里琢磨，你等着老邓太太，我得势那天我饶不了你，我非得整死你不可。这就埋下了一个祸根呢。在安帝建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1年第三月份，邓太后得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因病逝世。那一年她41岁。这个邓太后一死啊，这皇宫里边的主人是谁了呢？就是那个严氏了。由于这安帝刘祜没能为，左右摇摆，主意不定，一会儿听这个的也对，一会儿听这个的也对，所以整个后宫几天的光景就被严氏给把持住了，就结成了严党啊。而且这严氏把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全安插了他的亲信亲属，他的哥哥弟弟表叔二大爷磕头三大伯四老舅，他的五大姨夫全都当了官了。现在可倒热闹，这个严氏集团把持了朝纲。这严氏最恨的谁呀？就是邓太后。这邓太后死了，哎，这严氏就拿老邓家的家人开刀，就在皇上面前说老邓家的不是，说老邓家要造反，说老邓家他们家人如何如何坏，怎么要害皇上。结果这刘祜啊，也听信了这严氏之言呢，就把邓太后活着那些哥哥弟弟全家贬的贬，放的放，前后杀了七人。好家伙，举国上下震惊啊，朝臣们震惊啊，这怎么皇上翻脸就无情呢？邓太后尸骨未寒，还不到40天，老邓家就被皇上杀了前后七口。所以有些大臣呢，赤壁光了膀子上金殿上给老邓家求情，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哎呀，这刘祜一看这事儿盼闹大了，就赶紧跟严氏商量。这个严氏又给出了主意，把他们老邓家全家弄到塞外，弄得越远越好，让他们永不许做官。邓家的势力不见了，老严家的势力起来了。你总记住，有矛就有盾。这个严家把持朝纲，无形当中又跟宫里的宦官集团形成了矛盾。就是那些太监们，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汉朝啊有几大势力，一种是权贵势力，一种是宦官势力，一种是外戚势力。所以这个大汉朝始终是这三股势力在角逐角杀，闹得天昏地暗呢。这宦官集团都不好惹呀，那是皇上跟前人呢。所以这些宦官们，有些人就扒着嘴，哎呀，老邓家没了，这老严家上来了，咱们这宦官们这日子不好过呀，看这个意思啊，哎呀，咱们得跟皇上商量商量，跟皇上商量商量，得遏制这老严家这么发展呢，
这么发展，这大汉朝不完了吗？所以这些宦官集团们就在皇上跟前儿说老严家不是，老严家也察觉出来了，立刻就在皇上面前说宦官们不是。可有一点，这个安帝刘祜哪头也惹不起，他一面倚仗着宦官集团，一面又仰仗着严氏集团来支撑着这摇摇欲坠的大汉江山。这个安帝刘祜娶了这个严氏为皇后之后，可这个严皇后没给安帝生孩子，把安帝刘祜急得直蹦，那玩意儿不是着急的事儿。你别看这个严皇后没有儿子，这安帝还有一个嫔妃李贵人，这个李贵人不怎么的呜呜喳喳玄玄乎乎的崩怀孕了啊，咣给生了个男孩，把刘祜乐够呛啊，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叫刘宝，并立为太子。这一立太子，这严氏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他怕这李氏啊将来取代他的地位。你看他生了个儿子立为太子了，那将来太子当了皇上，那他就是皇太后啊，啊，我往哪儿摆啊？不行，这个严氏多狠呢，在公元前124年，他首先诬告年仅10岁的太子刘宝要造反。你说10岁孩子造哪门子反？哎，这刘祜还就听了，就把这太子降为了晋阴王。你别当太子，你当王爷去吧，给废了。随后这个严氏又派人在李贵人的饭中给下了剧毒，把李贵人给毒死了。由此可见，这严氏得嚣张到什么程度。转眼到了燕光四年，也就是公元125年的3月，这个汉安帝刘祜要南巡，上南方看一看。可南巡的途中得了暴病，死于邺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邺县。这个严皇后一看皇上死了，因为她也随王伴驾呀，也在中途半路上呢，一看皇上死了，害怕了，赶紧把他哥哥严显找来了。因为他怕什么呢？怕这边一宣布皇上死在中途半路，那京师大臣们拥立被废的那个太子刘宝当皇上。咱这边一说皇上死了，那边帮把刘宝推出当皇上怎么办呢？啊，刘宝他妈也是咱们给害死的，所以密不发丧，只说皇上得了重病，赶紧往回走，到了京城才宣布发丧，说皇上死了，但同时也宣布，那么这个严皇后以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这严皇后又下了一道命令，命他哥哥严显为车骑将军、司同三司，掌握军政大权。这严太后为了严氏家族长期把持朝政，决定就找一个年幼不懂事的皇族成员为皇上。最后啊，选中了汉章帝之孙冀北王刘寿的儿子北乡侯刘义为皇上。那么这个刘义也就登基坐殿了，这在历史上称为少帝。这个少帝继位时也是年幼无知，外戚的严氏把持朝政，但是这少帝他命短，只在位7个月，就在当年的10月辛亥日病死了。这个少帝一死，这个严氏兄弟又是密不发丧，把这个宫门关得紧紧的，弄点兵在这皇宫里住上了。他们在里边研究，研究什么呢？准备再从众皇子中挑选一个便于控制的傀儡做皇上。挑选谁呢？这严氏兄妹就在这皇宫里开始商量。可他们在商量啊，这皇宫里的一伙宦官们也在商量。这里边有个姓孙的，叫孙成，是个宦官，他是宦官的首领。他联系了20几个宦官，就在一个偏殿记议。这个孙成就跟这些太监们说，说现在皇上又死了，
老严家这伙人密不发丧啊，

0: 这伙人嘁哩咔嚓嘁哩咔嚓给他整死得了，然后咱们到宫外把那太子刘宝再迎接回来拥为皇上，那咱们就是大功一件呢。这刘宝当了皇上能不赏咱吗？咱们这日子就好过了。你说你们干不干？这些宦官们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干干。要不然的话，这老严家再扶持一个傀儡小皇帝，他们再说了算的话，那咱们就麻烦了。对，夜深人静啊，这20几个太监各带家伙事儿，因为现在这个严氏住在宫里，他那俩哥哥一个弟弟也住在宫中，干什么呢？商量事儿吗？开会吗？商量到半夜，结果没想到外边这些太监们手拿着家伙摸进来了。谁能想到宫里头出这事儿？严氏做梦都想不到宦官敢拿家伙宰他。没注意，结果宦官们这些太监们哈哈冲进来了，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这刀就下去了。边往下砍的时候边说，我让你说了算，我让你想说了算，我让你想说了算。这个一夜之间，老严家兄妹四人全毙命在皇宫了。紧接着这个宦官孙成一挺胸脯，咱们连夜出京，立刻把被废的太子刘宝迎进宫中，马上就立他做皇上。好，这些宦官们立刻前去迎接刘宝，那么这刘宝登基坐殿也就是汉顺帝。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下面我把这汉安帝刘祜的个人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下。这个刘祜是属牛的，死那年呢他32岁，他的庙号是从宗，他的寝陵在从陵，他的母亲是梁贵人，他的配偶就那严氏，他的继位人是汉顺帝刘宝，他最失意的是九南亲政，他最痛心的是错杀邓氏一族啊。他初婚那年22岁，他有子女一人，他最得意的是非太子而得利，他最不幸的是出巡时意外死亡，他最擅长的是依赖他人。我们下一章节讲的是大汉顺帝刘宝的史话。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汉朝帝王史话，顺帝刘保。随着大汉国势的衰落，这个刘氏的皇子，就这些皇子皇孙们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弱。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劈叉啪叉生出来11个儿子。传到了汉顺帝，这汉顺帝前后左右劈叉啪叉生出9个儿子。传到了汉章帝，这个章帝前后左右劈叉啪叉生了8个儿子。那么这3个皇帝的儿子在《后汉书》还能专门列上传记，像什么《光武狮王列传》、《孝明八王列传》、《章帝八王列传》，那都有列传来记载。从这些列传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东汉这上轱辘，就上半截，那是子孙昌盛。而传到了何帝，这何帝也说不上怎么地了，犯乃古妖风邪气了。他先后生了10几个皇子，10几个皇子是先后夭折，最后捡大个的剩10几个，就剩下俩，一个痴捏呆傻，一个还小，就那小皇上刘隆继位，可没几天死了。因此啊，这个皇子的降生对于刘氏王朝来说是越来越珍贵。那么这个汉顺帝刘保，他是汉安帝刘祜唯一的一个儿子。他出生在安帝元初2年，也就是公元115年，他死于顺帝建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44年，死那年呢30岁。在30年的人生中，这个汉顺帝刘保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次转折。他刚出生，他的母亲李贵人就被那个严皇后给毒死了。他6岁被立为太子，10岁那年又给免去了。在燕光4年，也就是公元125年，这个宦官孙成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刘保为帝。刘保那年呢11岁。这个称帝之后，刘保首先被宦官左右，紧接着又被外戚掌控，虽贵为天子，却形同囚徒。顺帝就是这样，像一叶小舟，是飘来飘去，一会儿被推到浪尖上，一会儿又被抛向谷底。总而言之，风雨飘摇，是提心吊胆。由于这个刘保当时皇帝是这些宦官们帮忙，特别这孙成，这功劳大了去了。要没这些宦官杀掉了严氏家族，杀掉了这严太后，刘保他做梦他也当不上皇帝。所以这刘保一当皇帝是大封官呢，他封谁呀？封这些宦官们的官。这时节朝廷上下，这宦官集团势力是太昌盛了， 极其的强大。这刘宝把大量的金银财宝、封地都给了这些宦官。在东汉时期啊，从这个光武帝刘秀开始，对宦官的重用程度就增加，而且这个宦官的权力也逐渐的扩大。虽然在这些大臣的眼睛之中，这些宦官们是行于之丑，因为他们都是太监。那么在秦朝的时候，他们称为士人，这些宦官被叫做士人，那社会地位是十分的低下。那么西汉的时期呢，这些宦官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到了东汉时期，这宦官已经形成了集团。各位听众，你听听，集团作案呢，可了不得呀，一呼百应，朝中上下是一片宦官之声。即便那些文武大臣们看不惯，那有什么办法？皇上的人呢？那么这个时期的宦官可以娶妻纳妾，因为这个宦官本身是燕府之人，这个性机能已经遭到破坏。不但性机能没有，而且还没胡子，说话怪声怪调的，娘们腔娘们调的，所以不被人看中。但是这些太监们，他们为了挽回社会上人们对他们的轻视，他们也想招啊，怎么办呢？广泛的娶妻纳妾，娶好几房老婆，左右陪伴，忽忽悠悠。到了汉灵帝时期，这种娶妻纳妾在宦官里边是更加普遍。你娶仨，我娶五个，那个太监一回头，你娶五个，我娶十五个，哎，这互相攀比，而且把这个老家的家宅盖的都极其豪华。这个时期宦官还收养儿子，认些干儿子。认这些干儿子为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遗产呢、留给后人。这收养儿子，你收养一个就得了呗？他不，他一收养啊，他收养个三十个五十个的，再带着几十方老婆。这个太监又走到哪儿，那是妻妾成群，子女成堆呀。你说他往中间一站，我说注意了啊，现在咱们开饭了啊，哎，就这动静。那么到了顺帝，也就刘宝这一帝，由于拥立顺帝刘宝之功，这个宦官集团就受到了极高的宠爱，得到了特权。他们不仅得以直接参与政事，而且在顺帝统治前期专权于朝政，有时甚至皇上的命令在他们的左右下也难以实行。什么事情都是物极必反呢、这个顺帝刘宝当皇上，这个太监说了太算了，所以朝中文武大臣不干了，纷纷上书啊，上折子，要求处置宦官，那一片声讨之声。那么这刘宝是个什么人呢？哎呀，这刘宝啊，是左右摆动，他也感觉出来宦官专权，可是又不能得罪宦官。大臣们说的倒对，可这宦官确实有实力，所以。

这个刘宝左右飘逸不定，他本身呢就是一个拿不定主意的人。这刘宝没主意，没主意到什么程度？史书上记载，这个刘宝同时爱上四个贵人，就是四个女人。那么当皇上之后，他立谁为皇后呢？哎呀，他左右为难，他看哪个都好，说一起把这四个女人立为皇后，那不行，法律不让。扔了哪个哪个都可惜。最后啊，你说这刘宝想了什么主意？他让这四个女人抓阄，哎，弄了四个纸团，里边写一个皇后，谁抓的这个纸团谁就是皇后。结果怎么样？有一个姓梁的梁氏梁贵人腾就把这纸团抓到手了，打开一看，皇后，哎，皇上，我能当皇后。他就把这纸团递上去，刘宝一看，立刻封为皇后。可就这个梁氏的出现，把这朝纲给搅乱了。为什么呢？朝中现在有宦官集团，这梁氏啊，可有根儿啊。这个梁氏的五世祖是光武帝刘秀时期的九江太守，他的名字叫梁统。这个梁统的儿子叫梁松，这个梁松娶了光武帝刘秀的女儿武阳公主。这个梁松还有个弟弟叫梁姬，这个梁姬有个女儿被选进了皇宫，结果这个女儿就成了汉章帝的贵人，就梁贵人。这梁贵人是谁？我前文书说过，就是汉和帝的亲生母亲。你说人家家这根得多硬？那么这么硬的根儿，这个梁氏又当上了皇后，这根儿就更硬了，那硬的了不得的啊！几家伙噼里啪嚓就形成了梁氏集团。这个梁氏有个哥哥叫梁冀，这个梁冀啊，这个人心黑手辣呀。那么这个梁皇后呢，就跟这个顺帝刘宝一说，就封了这梁冀为大将军，执掌军权。现在这朝中是再明显不过了，一伙是宦官集团以孙承为首的，一伙是梁氏集团以这梁皇后和梁冀为首的。这两伙集团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也不让谁。经过几番的较量，这个梁冀下了毒手了，是连杀带打，噼着啪着几家伙把这宦官势力啊就给打弱了。他这边收拾着宦官集团，这边提高自己的地位。随着宦官集团渐渐衰弱，这个梁冀的势力及权力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个朝中的大小事都由这梁冀说了算，也偏赶上这皇上刘宝啊没主意，什么事儿还都问这梁冀，这就无形当中助长了梁冀的威风。这梁冀就左右了皇上，这皇上干什么事儿，得先梁冀点头。说皇上说这圣旨发不发，那得梁冀同不同意。说皇上上厕所撒不撒这泼尿，那得梁冀同意。反正总而言之，都是梁冀说了算。这无形当中，这些朝臣们是都站在了梁冀的跟前，这朝廷就老梁家的了。这个梁冀对待这个宦官呢，是绝不手软。哎呀，梁冀没啥事就琢磨，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不能让这宦官势力猖獗，我必须得踏上一万只脚，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这些宦官集团这些人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暗地里就骂你：等着梁冀，等我们翻了身呢，我把你小子撕碎了。这无形当中，梁冀就埋下了一个祸根。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梁冀他这个妹子，那个梁皇后。这个梁皇后嫁给顺帝刘宝16年，但是没有生孩子，后宫无子啊。好在呢，
有一个于贵人，也就是刘宝的偏妃。这个于贵人给这刘宝生下了一个儿子，哎呀，把刘宝乐坏了，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叫刘炳，并在第二年呢立这个刘炳为太子。没什么事儿，这刘宝就抱着这个儿子成天乐高兴，哎呀，我皇族有子了。到了公元144年，这一年的四月，这天气也反常，格外的热。刘宝这汉顺帝上这后宫睡了个午觉，一觉醒来感觉到浑身发热呀，大汗淋漓呀，赶紧把这御医找来，不知道什么病。到晚上的时候，这刘宝这个病啊就加重了，当天夜里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张个嘴瞪眼珠子死了。你这一辈子没有主意的皇上刘宝死在了后宫。他死之后立刻大丧发送出去，那么他的儿子刘炳继位。这个刘炳才2岁，还在怀里抱着吃奶呢，你这孩子能懂什么？这就登基坐殿了，这就是汉冲帝刘炳。刘炳登基尊这梁皇后为皇太后。由于这个冲帝刘炳太小，那朝中的事情怎么办，就由这梁太后临朝执政。整个现在朝里朝外啊都是老梁家的，他现在是梁太后啊，临朝执政，外边他哥哥梁冀大将军掌握朝纲，这就是梁氏天下了。由于这小皇太小，这个梁冀在朝中那简直是无法无天，都不可言说。咱们就说这个梁冀吧，没啥事到后宫来，就把那小皇上抱过来，呀，嘿嘿，万岁呀，啊，还吃奶呢，哎，这孩子好哎，你看虎头虎脑的啊，是有点像天子的模样，哎，这孩子怎么不哭呢？我掐你一下子，嘎噔，掐着小皇上屁股蛋子一下子，把孩子整的哇哇直哭，他在那儿，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啊，哎，就这么干，你说他谁受得了吧？结果他左一天掐来，右一天掐，隔三差五就来掐，整的孩子直哭，哭来哭去，不怎么哭出病来了，也可能是被这梁冀给掐出病来的。总而言之吧，这个小皇帝刘炳在公元145年正月初六日身患重病，不久就驾崩了，死了，死那年年仅3岁啊。这汉冲帝被葬在怀陵。说这小皇刘炳怎么死的，实际是得病，不是被梁冀掐死的。反总而言之，连死了俩皇上，哎，这朝中可乱了，怎么办？这就赶紧把刘氏宗谱拿过来，就查找看谁能当皇上。因为什么呢？这老刘家皇族当中的子孙太少太少了。这梁冀就把刘姓宗谱打开了，他要找一个小傀儡皇上，找个小孩他好继续把持朝纲。找来找去真找到了，这大汉渤海王刘宏有一个儿子，年仅8岁呀，这孩子叫刘纂，哎，就把这刘纂弄到皇宫来吧，就立他当皇上吧。这8岁小孩你知道个屁呀，哎，我梁冀呀，到时候还说了算。这就赶紧派人到了渤海，就把这刘纂接进皇宫。这就登基坐殿了，这小孩刘纂就是汉质帝。这个刘季把这个刘纂接进皇宫当皇上的原因，他是想拿这小孩当傀儡，那意思还是我说了算。他可万没想到这8岁的孩子极其的聪明，能上早朝，往这一坐眼珠子一瞪，
细各位听着啊。

0: 我乃大汉皇族一脉，正宗的皇亲，正宗的皇族血脉。我现在是天子，有什么事就得跟我商量。说话还吐舌子呢，这话再明白不过了，有什么事你得跟我商量。这梁冀这就站出来了。万岁，最近有一事我要向你禀报，我家的十户还不够，土地还不够，请皇上再封赏我点。不行呀，不行了，土地极其紧张啊，不能给你了，就那么地下去吧。哎，万岁，喂，哎呀，碰了钉子了。而且这个刘转，也就是汉之帝，这孩子私下里就跟这手下人说，他梁冀是个什么东西，是个跋扈将军，专横跋扈的，这人没好啊，早早晚晚呢、啊、那就是遭报应啊，遭，哎呀我的妈呀，这话就传到了梁冀的耳中。梁冀一琢磨，我选错人了，我呀，啊，我心整个八岁孩子整到朝廷来我还说了算，这可倒好，哎，这小孩行啊，这家伙啊还敢跟我干，怎么办？现在他才八岁，真要是长大了明白过事儿的了，不麻烦了吗？那还有我梁冀脑袋在吗？不行，斩草除根，以除后患。你这小子多厉害，多阴呢、啊、他就把那御膳房人找来了，告诉那御膳房的掌勺厨师，我这有包剧毒，你给我下到他那汤里头，我要毒死他。我的，你要如果不干，你全家我给你灭九族。哎，好，在这梁冀的指使下，这个御膳房的厨师就给皇上那汤里头就下上了剧毒啊。可叹一个八岁的小孩刘转，不明不白的胡了八毒的死了。第二天宫廷举行大丧，把这刘转这汉之帝小皇上就葬于静陵。这接二连三的倒下三个皇上，整个朝中啊乱了套了。大伙都知道这个八岁的小皇上的死与这个梁冀有直接的关系，可大伙又不敢说，敢怒不敢言，这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啊。现在皇上又没了怎么办？大伙全看着梁冀，这梁冀说让老刘家当中谁当皇上那就谁能当皇上，大伙都看了吗？听着这梁冀说话，这梁冀又把这刘氏宗谱拿过来，由这光武帝刘秀这支儿开始往下查，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一支一支分，他就要在这刘氏的皇子之中再找出一个皇帝来。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个皇帝讲的是桓帝刘志的史话，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

0: 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汉朝帝王史话，桓帝刘志。前文书咱们说到，这个大将军梁冀毒死了汉质帝刘纂，把皇上给毒死了。可这国中不能一日无君呐，还得选出个皇上来呀。他跟这妹妹一商量，他妹妹不是梁太后吗？两个人就把这刘氏皇族的宗谱拿出来了，一针针在老刘家这儿查，哪针跟这个皇族血脉最近，查来查去真找到一个。这个小孩叫刘志，现年15岁，他乃是大汉章帝的曾孙，他的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他的父亲是武阳王刘义。哎，这刘志当皇上正好。这兄妹就商量好了，不过这梁冀又出了个主意，他就跟这个大妹妹说，他大妹妹是皇太后啊，说咱们家还有个小妹呢，这小妹不叫梁莹吗？干脆呀、啊，趁热打铁呀、啊，咱就把这小妹梁莹许配给这刘志，他不就当上皇后了吗？大妹子是皇太后，二妹子是皇后，你说那有多好？这梁太后就同意了，立刻派人就把这刘志接到宫中。这刘志这小孩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当皇上。这梁冀就跟着刘志说，万岁啊，您还没立皇后呢，正好臣有一小妹跟您年岁差不多，我呀就把她许配给您做您的皇后，你看怎样？刘志知道不答应也得答应，来的时候他已经明白的了，整个朝中都是老梁家的人。就这么的，这刘志就娶了这梁冀的小妹梁莹当了皇后。这一下子这梁冀更牛气了，目中无人了，自己两个妹子，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皇后，这江山不就是我老梁家的吗？在这桓帝刘志在位期间，这个梁冀的家中先后有7位侯爵、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有7个被称为君的，共计娶了公主就3个。在他们家中，清、将、尹、孝57人，这个财产多达30亿。就这么大一个势力，谁敢惹呀？这个皇上刘志，也就是桓帝刘志，登基坐殿，天天是提心吊胆，这个朝中上下都是人家老梁家的人，自己呀、啊、就是一傀儡呀、啊。特别是娶了这个梁莹，还这个梁氏无法无天呢，这个刘志都不敢跟别的嫔妃亲热，这后宫这个梁莹一手独揽，这皇上睡觉啊，到哪儿休息都得在他的监视之下，否则那就是作，那就是闹。那么在外边，他的哥哥梁冀闹得也没边儿，说抢啊、夺呀、砸呀，那都不在话下。你就单凭这个梁冀跟这皇上要的条件，一般人都张不开嘴。他跟皇上要的什么条件？上朝 不必自报名姓。这个跟这西汉跟这刘邦一同打天下的萧何，刘邦坐稳了天下之后，这个萧何上朝就不必报名姓，这个礼仪啊太高了，而且天天不用上朝，十天到皇宫一次，进皇宫见皇上，跟皇上汇报一下工作。实际他汇报什么工作呀？他是十天进一次皇宫，给皇上下达任务。哎，就这么厉害，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这全朝的文武没有不怕他的，就连这桓帝刘志天天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可是随着这个刘志这个年岁大了，渐渐懂事了，这桓帝刘志就琢磨，我这何大钱苦的我呀，啊，我这许的哪门的愿呢？我要知当皇上这么难受，你请我来，你给我叫爹我都不来呀。可我不能这么当皇上，什么我都说了不算，不行，我得想办法收拾你。可是想收拾梁冀，你得有人呢。皇上举目一看，一个人也没有，满朝文武都是老梁家人。如果真要说收拾老梁家走了风声，这刘志桓帝可知道，我的上一任皇上汉质帝刘纂就被他毒死的，我要说收拾他，说了哪天他一不高兴把我再毒死了怎么办？哎，这个刘志就把目光投向了太监的身上。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梁冀啊当上大将军之后，他极力的打击宦官势力，把那些太监收拾的滋哇乱叫唤，直叫爹娘，就即便刷那个尿盆子，边刷还嘴里边骂，梁冀你等着，梁冀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把你整到尿罐子里来。哎，这些宦官们就这么恨这梁冀。皇上刘志一看，行了，我用这些宦官们吧，他就找了这么五位，这五位宦官都是比较有身份的，就把这五个叫到跟前儿，皇上有话您就说吧，你们恨不恨那梁冀？哎呀我的妈呀，皇上啊，我们恨他牙根直，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要踏上一万只脚，让这梁冀永世不得翻身。行了行了行了，咱要把这个皇宫里的太监们身强力壮的啊，召集在一起得有多少人，回禀皇上，要说杀这梁冀，身强力壮的大的小小那有几百人。皇上好，怎么办啊？秘密的把这些人给我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每天都练两下，听明白没？但等我一声令下，瞧准个时机，咱就把梁冀在宫内把他抓住，然后把他们的家族人所有人一网打尽。皇上啊，光凭咱们自己的力量恐怕还不行，咱们应该里应外合呀，里边有我们这些太监们和皇上一起抓他梁冀，咱们得来个双管齐下同时下手。外边我告诉你啊，有个姓孔的，乃是京都提尉，在他的手中啊有2000多人马，镇守在京都的南郊，要论起来我们一点也不远。他是我大爷三伯四二姑老姨夫六丈二的磕头小舅，他三表叔。哎，你看我们这亲戚一点也不远吧，这什么亲戚这是？皇上啊，我报个信儿，把他招进宫中，你当面嘱咐他，封他点官儿。这小子最恨梁冀，所以啊他在外边动手，我们在里边动手，双管齐下，一鼓拿下。好，那就这么办。哎，就把那孔提尉叫进来了。晚上啊，这孔提尉一听，怎么这皇上招呢？哎呦妈呀，吓坏了，洗了6遍脸呢，刮了9遍胡子，换了一套 结婚时都没舍得穿的衣服，这就来到了皇宫。

还家刘志当面说清楚了，明天晚上啊，我召见这梁冀，我们在内部动手抓他，你在外边带了军队抄他的家。我这有个名单，这些人都是梁家的人，还有这些朝中的文武官，你都给我抓住，他们也是梁冀一伙儿。万岁，您放心吧。这孔铁卫领密旨走了。单说第二天，还家刘志下圣旨给这梁冀，说明天是朕的生日，请你过宫饮酒，二来商量国家大事。嘿呀，这刘季他万没想到啊，自己能挨抓，接到圣旨乐坏了。怎么样，这皇上让我过去跟他饮酒啊？第二，商量国家大事，嘿嘿嘿，他离不了我，我俩妹子，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皇后啊，你能离开我吗？大摇大摆的来到宫中，这天头渐渐就黑下来了。那皇上饮酒啊，那得把灯掌上啊，灯火通明的，酒宴也摆上，歌舞升平，那边跳上，好家伙，这就两下做好了。这梁冀大摇大摆往这一坐，那在皇上面前连个样都没有，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没把皇上当回事。酒过三巡，还家刘志往起一站，梁冀啊，直打朕当皇上以来，你呀，独揽朝纲，专横跋扈，害死了多少忠臣良将啊！就你那家，比我皇宫差不多少。你买官卖官，无恶不作，你真是罪大恶极！我这！梁冀一琢磨，这皇上怎么翻脸了？来呀，拿下！哇，冲进来多了没有？能有200多太监，呼嚓就抓一个人。这太监200就像人海一样，像人墙一样，哗就愣往这梁冀身上砸，就把梁冀给埋到里边了。为什么？太监琢磨，我们都没多大劲儿啊，我们就把你淹到里边得了，就愣把梁冀给压到底下呼上了。那边把梁皇后也抓住了，考虑到梁太后啊年岁大点，打入冷宫，宫内抓梁冀，这宫外边这孔铁卫带领2000官军呢，首先抄着梁冀的家，大小人口抓了300多人，直接押到牢中，而且按图索骥，根据皇上提供的这个名单，一夜之间抓了2000多人，全都是梁冀的死党。抓到什么程度？各位，史书上记载，第二天桓帝刘志上朝，朝中就2个大臣，其余全被抓走了。为什么呢？那些人都是皇上给提供的名单，那都是梁冀的死党，简直抓的是朝中无人了，朝中无官了。那怎么办呢？还家刘志立刻下圣旨，告诉手下立刻到人才市场招聘啊！这个大专以上学历的，工资待遇优厚，立刻招揽官啊！立刻赶紧得把官补上啊！这就到外边去招聘去了，嘁哩哭哧几天光景，谁不愿意当官？一听皇上那缺官了，脑瓜血个劲儿往里头挤。总而言之，经过桓帝刘志的努力，梁氏集团被一网打尽。可有一点，梁氏集团毁灭了，这个宦官集团砰又起来了。因为这些宦官帮助桓帝刘志打灭了梁氏集团，那是功不可没，功如泰山。所以这个桓帝刘志就大封官呢，其中那5个宦官都封为侯爷，封他们的城，封他们地，封他们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所以这宦官这个势力是青云直上，左右皇上。
这五个立了功的太监呢，一个姓单叫单超，一个姓徐叫徐黄，一个姓陈叫陈清，一个姓左叫左官，一个姓唐叫唐恒。这单超、徐黄、陈清、左官、唐恒，那是腰别的别的横逛，形成了一个集团。这里边这个集团的首领就这单超，他们不但不把满朝文武大臣放在眼里，后宫的事儿也跟着参与。这个皇帝刘志的正宫娘娘，就那梁皇后，不被抓起来了吗？给废了。现在刘志啊还有两个贵人，一个李贵人，一个窦贵人。那么立这贵人哪个当皇后呢？俩不能都立啊。这皇上就找这些太监们商量，这太监们这五个侯五个宦官权衡下利弊。哎呀，这个李贵人和窦贵人啊，这个李贵人呢，平常见到咱们宦官呢，眼皮儿都不眨一眨，一扬脸就过去，对咱们没什么好处。那窦贵人行，窦贵人见到咱们还知道笑一笑啊，还知道我名字叫什么。我看呐，就立那窦贵人吧。那咱们就举手通过。哎，这五个就跟这皇帝刘志说：“皇上啊，您就立那窦贵人吧。窦贵人呐，能当一国之母啊，我们全都拥护这窦贵人。”哎，他们五个同意，皇上就同意，刘志就立了这个窦贵人为皇后。窦贵人感激这些宦官集团的人呢，没这些太监们，我能当皇后吗？哎，咱们一定要好好合作。现在这个后宫跟这个宦官集团拧成了一股绳了。可由于这些宦官们插手朝中之事，把这爪子都伸到朝堂上去了。这里边有两位大臣，一位姓李叫李固，一个姓杜叫杜乔。以李固、杜乔为首的官吏们形成了一股势力，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著名的桓帝刘志年间的党锢之祸，这个党人就在这儿形成了，就结成了一党啊。这党干什么呢？专门跟宦官集团分庭抗礼。那么这李固就跟满朝文武说呀，现在皇上没主意，宦官左右皇上，天下昏暗，你们再看一看啊，这些宦官们在他们的老家中良田千晌，十封万户，比王爷都自在，当地的官员敢惹吗？如果这些宦官当道，咱们这大汉朝还有天日了吗？所以啊，这李固和杜乔等人写折子送给皇上，要求皇上铲去这些宦官集团，特别以单超、徐黄、陈清、左官、唐恒为首的这五个人罪大恶极啊，就公开站起来了，跟这宦官集团就挑战。这宦官们一听，怎么的？一看你谁呀？你哪伙子的？哪部分的？敢跟我们干？嘿嘿，你真是狗胆包天呐！较量较量，整整。这宦官集团就开始对着党人们发起了攻击。这桓帝刘志啊，是非不明，始终站在宦官这一头，宦官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这宦官集团这五个人就说了，皇上啊，你不知道啊，李固暗中养兵，那杜乔密谋造反。啊，真的吗？对，他妖言惑众，搅得人心惶惶，抓起来。是，哈，就把党人抓起来200多名。第二天皇上一上朝一看，我的怎么的？

0: 我就招了吧。李固就开招，你说他招的都谁呀？嗨，他把那宦官集团那五个首领单超、虚晃、陈清、左官唐衡，他们的亲属，他的父亲、他的弟弟、他的侄子都招出来了，就说你们都跟我一党的，我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招完了，把这名单拿到单超这跟前，单超一看，这怎么的，我三叔、二大爷、四大伯、磕头老舅的六姨父全跟他们一伙的。对呀，人家就那么说的。哎呀我天哪，这个事儿不要报告给皇上，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受不了，不敢往下问了。最后啊，这宦官集团就想了个主意，就告诉皇上，这些党人全都放了，把他们轰回家乡，下圣旨让他们永不许为官，就这么样把这些党人都放了。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呀，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东汉年间，这个党锢之祸这是第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汉灵帝年间，您先别忙，我自有交代。转眼到了永康元年12月28日，汉桓帝刘志忽得暴病，死于德阳前殿。那么第二天呢，这个窦皇后就临朝执政。这个桓帝刘志玩了一辈子，荒淫了一辈子，却没有留下一个子女。那么这些宦官们就推举何建王刘开的曾孙刘弘继位，这个皇上就是汉灵帝刘弘。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下面我把桓帝刘志的个人小档案说一下。刘志是属猴的，死那年36岁，他的庙号是威宗，他的寝陵在宣陵，子女没有，他最得意的是有幸成为皇帝，他的谥号为桓皇帝，他的父亲是刘义，他的皇后有两人，一开始是梁皇后，后来变成了窦皇后。他的继位人是汉灵帝刘弘，他最失意的未能真正掌权，他最擅长的是依顺宦官集团。我们下一个故事讲的是灵帝刘弘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9: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0: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9: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谢您的热情。
4: 当然了啊，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谢谢。确实，嗯，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呀？
4: 喜欢你。
3: 喜欢咱们哥俩。
4: 认识你。
3: 是吗？
4: 李然啊，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嗯，主持节目特别好啊，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3: 什么呀，
4: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3: 呵，你提这个干嘛？
4: 喜欢你的都是80后，
3: 那不挺好吗？
4: 80岁以后的。
3: 嗨，这怪准也太大了。
4: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3: 怎么着？
4: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啊，怎么办呢？嗯，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3: 对，
4: 说学逗唱，
3: 没错。
4: 你给朋友们唱几支流行歌曲，大家就喜欢了，对吗？
3: 唱歌，
4: 你看看，同学们的呼声。
3: 您早说呀！
4: 见功夫，
3: 有这么句话啊，
4: 考核一下，
3: 叫说的没有唱的好。
4: 没错啊，
3: 这就是形容我呢。
4: 你瞧瞧。
3: 其实我最会唱了。
4: 是吗？
3: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4: 哪首歌曲？
3: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4: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3: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4: 了。可以了。
3: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4: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3: 不明白呀、
4: 啊、什么意思？
3: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4: 您刚才这叫什么？
3: 载歌载舞。
4: 你这叫唱啊。
3: 那我这叫什么呀？
4: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站好，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呀？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儿，狗尾巴花儿，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检讨，
3: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4: 本来吗？
3: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4: 嫌你，
3: 我请大伙儿吃饭啊？没那么些钱，
4: 没说一样。
3: 我请大伙儿洗澡啊？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嗯。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4: 怎么办？
3: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4: 我跟您说啊，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3: 我告诉你，嗯，说句北京话，
4: 什么
3: 意思？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4: 叫什么呀？
3: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4: 不服气是不是？
3: 你臭怂兼坏。
4: 当着朋友们啊，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3: 你唱什么呀你？
4: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3: 啊。你来来。
4: 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啊，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3: 什么歌？
4: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啊。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3: 哎，这首歌能唱吗？
4: 当然可以唱。
3: 你来了，
4: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啊，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3: 是吗？
4: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哦，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3: 对 对, 对，
4: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3: 你来了，
4: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3: 要求还挺高。
4: 准备好了吗？
3: 还谁都有。
4: 注意。

0: 唱啊，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这个
1: 这回大伙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0: 那就更不能唱了。
1: 怎么还不成呢？
0: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1: 这还老有的说。
0: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1: 是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有舞、啊、舞蹈戏的，哎，
1: 不用
0: 艺术戏，
1: 你看
0: 跳舞互动一把。
1: 别麻烦别人了。
0: 怎么意思？
1: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啊，不是就学个伴舞的吗？
0: 对啊，
1: 我给你来。啊、是，这有了解我的，
0: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告诉你。
1: 这么说话呀？
0: 你会吗？
1: 我学过。
0: 学过什么？
1: 我学过民族舞，
0: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1: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看看，
0: 检验一检验。
1: 这老人身攻击。
0: 怎么了这是？
1: 注意啊！
0: 说话不负责任。
1: 民族舞，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哒。
0: 维族舞，
1: 来一个啊！
0: 有点基础。
1: 哒哒哒个滴哒哒哒巴扎嘿。
0: 哇！啊、藏族舞也成。
1: 来个高难度。
0: 还有高难度。
1: 那是。
0: 嘿，太棒了。
1: 这怎么样？这个
0: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啊，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1: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0: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
1: 来，
0: 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1: 对，
0: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1: 可以啊，
0: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开始。
0: 看到娘家人了，
1: 来。
0: 来不了
1: 啊！
0: 同学们都知道
1: 什么？
0: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1: 是是是，
0: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
1: 哦，不太像是吧？
0: 这性别不过关，
1: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0: 还得化妆呢。
1: 对了，
0: 各位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
1: 谢谢，谢谢。
0: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这叫个性，
0: 是吗？
1: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0: 怎么着？
1: 你挨个找去。
0: 嗯，
1: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
0: 呦，您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你这不像小姑娘，
1: 跳不跳啊？
0: 主要听我唱。
1: 对呀、啊，
0: 我唱什么？
1: 哎，你跳什么呀？
0: 是这话。
1: 你来呀、
0: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1: 来，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他要回，这儿砸夯啊！这儿身穿着大红袄，他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他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牙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边的去卖报，一边跑还一边叫。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0: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4: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3: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三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4: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哎，
3: 帮忙！
4: 哎呀，
3: 哎，
4: 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3: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啊，哎，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啊？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4: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3: 那你保鲜它，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4: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3: 我贴的还少吗？
4: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哟，
3: 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4: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3: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4: 没有。
3: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4: 好评吧？
3: 好评。
4: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3: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4: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3: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4: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3: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4: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3: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4: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3: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4: 那我是得拼一把， 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3: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4: 能行吗？
3: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4: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3: 谁呀？
5: 是我，小马。
4: 好了，来了来了。哎呀
3: 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5: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3: 是。
5: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3: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6: 蓝牙已连接。
5: 大哥爱好看书哈，
3: 大哥爱好儒雅。
5: 打扰了。
3: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5: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
3: 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
5: 呀，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3: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5: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4: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5: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3: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5: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3: 那不行，地凉。
5: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3: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哇，哎呦，啊，
5: 大哥呀，
3: 坐，
5: 家里边装地冷了。
4: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5: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哎呀，
3: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5: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3: 暖和点了。
5: 暖和了。
4: 妙哉妙，在，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3: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4: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5: 大哥真好学哈！
3: 是，
5: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3: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4: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呀？
5: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4: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
5: 这多舒服呀！不堵。
3: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5: 谢谢。
3: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4: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
3: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5: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3: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5: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4: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3: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4: 你也跟着受罪了。
3: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5: 他脚怎么了？
4: 是啊，我脚怎么了？
3: 严重的内八字。
5: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4: 就是一只脚内

0: 把一只脚外拔，刺打折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1: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2: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1: 那上班咋办呢？
2: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1: 是，
2: 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0: 对，店也是偷的他家的。
2: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
0: 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不用还，
2: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0: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
2: 那不行，那不行，
0: 还什么？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2: 是啊，完你给我脚还整内八了。
3: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2: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
0: 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2: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开饭！来来来，
2: 行，
0: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2: 好，
0: 坐。
2: 哎呀，
0: 哎呀，
2: 大哥呀，
0: 哎呀，
2: 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
0: 哎呀，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
2: 哎呀，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
2: 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0: 没事，姐，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
2: 哎，二哥，你忙你的。
0: 哎，是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2: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0: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姐夫。
2: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0: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2: riff。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儿。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
0: 哎呀，这不纯缘分吗？
2: 可不是吗？
4: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0: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姐夫。
4: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Michael。不好意思啊，
3: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4: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2: 李逵。 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0: 是的，老同学。
2: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0: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高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2: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0: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2: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0: 哎呀，老同学呀，我要早知道是你呀，我今天呀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2: 还在呢，钢笔啊？
0: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2: 明天送来也行。
0: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2: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0: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2: 我回收一根，
0: 我戳你一下，
2: 我回收一根。
1: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0: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2: 好好，
0: 明天电影院见。
2: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1: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救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经常在电视上见到，
2: 对，
1: 今天见到活的了，不容易。
2: 什么叫见着活的了？
1: 张大李老师，
2: 哎，对，
1: 不光会说相声，电视剧拍的最好。
2: 但是真正相声得说刘饶、全刚、刘全楼老师。
1: 对，我影视涉足的比较少，
2: 对，
1: 是老老实实说相声了。
2: 说学逗唱在唱方面特别有功底。
1: 哎，喜欢唱歌，
2: 哎，
1: 那个不但喜欢唱歌，而且相声里边加歌曲，我们叫柳活。
2: 哎
1: 哎，
2: 柳活好。
1: 您听我这嗓子嘛，就适合比林依轮嗓子好多了。林依轮
2: 当然，
1: 啊，在这儿啊，
2: 林依轮那嗓子属于破锣，你这嗓子好，
1: 当然了。
2: 当着朋友们，演唱一首，
1: 在这儿。
2: 当然啊，
1: 我昨天排练在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他们这那个舞台用着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人民大会堂排练后边400多个模特给我伴舞，小姑娘长1.78米，
2: 哎呦，400多小姑娘给你伴舞，
1: 那当然，台下观众200多，
2: 不是你这个。台上比台下多呀！
1: 啊，我演出特点就是台上的人比台下人多。
2: 哦，你的意思必须有伴舞的。
1: 必须得有伴舞的，咱们导演在咱的舞蹈队呢。
2: 不是舞蹈队，
1: 把舞蹈队叫来。
2: 不用麻烦人家干嘛？就您这唱歌还舞蹈队干嘛？
1: 你怎么了？
2: 你的意思没有伴舞你唱不了？
1: 我没法唱啊，没有伴舞上不了春晚啊。
2: 朋友们，
1: 那
2: 我来怎么样？你看没有，掌声欢迎。怎么了？
1: 就您这形象，从来没演过好人，您还伴舞呢？您能跟我那400多模特比美？
2: 我跟你说，原来啊，我就是舞蹈学院毕业的。
1: 哦，
2: 舞蹈我炉火纯
1: 青。学过舞？
2: 这话说的。
1: 都学过什么舞啊？
2: 民族舞有没有？
1: 有啊。
2: 现代舞
1: 有啊。
2: 芭蕾舞
1: 有啊。
2: 200舞我都会。
1: 我看你像200舞。
2: 我会200多种舞。
1: 真不是吹牛。
2: 这吹干嘛呀？
1: 我在这唱首歌，您能给我伴下舞来？
2: 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1: 是吗？
2: 没这能耐，我敢穿两条腿的裤子。
1: 那行，今天我在这儿卖卖力气
2: 啊，
1: 要上春晚了，是不是？
2: 对，
1: 那个给大家唱个完整的，
2: 完整的，
1: 让张大迪老师给我伴舞。
2: 可以。
1: 我琢磨
2: 准备唱什么啊？
1: 唱新的你也不会。
2: 对，
1: 唱一首《篱笆墙的影子》，怎么样？
2: 甭说篱笆墙的影子，
1: 你会跳吗？
2: 什么舞我都能会
1: 啊！
2: 不就这歌吗？
1: 篱笆墙影子你会跳吗？
2: 哪几会跳？哪几？你只要唱出来，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1: 马上出来，
2: 没问题。
1: 好嘞，让大家看一看张大李老师表演的怎么样，好不好？
2: 啊，太简单，主要听他唱啊。
1: 准备啊！
2: 无论如何把歌唱好了，咱们上春晚。
1: 好嘞，
2: 好嘞。我准备准备啊。
1: 我那个，
2: 来吧，
1: 可以开始吗？
2: 活动开了，来吧，
1: 开始啊。星星。
2: 什么呀？你跑什么呀？
1: 还好呢，到动物园了。这什么呀？
2: 怎么了？我
1: 什么？你这什么呀？这是你这跳舞，你是表演？
2: 不是，你唱的歌词是什么？
1: 唱星星啊？
2: 还是我是舞蹈语汇星星啊？
1: 哦，大星星啊？
2: 不，我们舞蹈语汇即兴的，你唱出什么词儿来，我马上舞蹈语汇出来。
1: 哦，行行，
2: 来吧来吧。
1: 好，这舞蹈演员
2: 啊，好了，
1: 谁请来的人？行。

0: 么乱七八糟的？
1: 月亮怎么了？
0: 是月亮，这是月饼。
1: 不是你这
0: 月饼大点啊，月亮。
1: 给你办屋子那么麻烦，大点就大点吧，让
0: 我表达你是。
1: 大点就大点，来，
0: 大点。月亮还是那个圆，探照灯又过来了，好家伙。
1: 探照灯了吧，月亮。
0: 错了错了。
1: 啊，来来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你？
0: 您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连这都不知道还艺术家呢
0: 啊，
1: 这叫山，这叫宁，对不对？朋友们连这都不知道啥什么呀？
0: 哦，这叫山
1: 山啊。
0: 哦，
1: 舞蹈与会，
0: 来来来，
1: 唱什么词儿？舞蹈与会出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
0: 张大李老师
1: 啊，
0: 我唱的不是一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两面都有山。
1: 两面都有山，
0: 能表达出来吗？
1: 没问题。
0: 来，两面都有山啊。
1: 来，没问题。
0: 山也还是那座山，哎呦，
1: 怎么又停了您？
0: 不是我唱的，这不是两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我唱这是四面环山，
1: 四面环山。
0: 哎，表达得出来吗？
1: 朋友们，您爱看吗？
0: 爱看不爱？
1: 四面环山，
0: 四面环山。
1: 转着圈的山，
0: 没错，
1: 来吧，
0: 表现好了，
1: 来吧，
0: 山也还，
1: 我脸都肿了，
0: 扇我干嘛？
1: 接着往下唱，
0: 山也还是那座山，哎呦，粮也还是那稻粮，年子是年子，刚是刚有，爹是爹来，娘是娘，马又蹬。是，不是您这踹腿是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唱什么词啊？
0: 麻油蹬啊！
1: 甭说麻油，我连芝麻酱都给蹬来了。
0: 蹬哦，蹬三轮啊！
1: 蹬三轮，蹬了就成了。
0: 我说你踹腿
1: 呢。舞蹈与会。
0: 麻油蹬啊，吱吱的响，点的还是那么丁点儿亮。哦哦哦哦哦！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什么动作？
1: 我这小狗啊。
0: 我这词儿里没有小狗啊！
1: 您刚才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啊，
1: 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
1: 您唱
0: 哦，
1: 这不小狗吗？
0: 哦，这个呀，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2: 猜个谜语，
3: 好啊！
2: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3: 太简单了，水呗。
2: 我说的是微塑料，
4: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五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三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

0: 健康问题。
1: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2: 来啊，
1: 说每天使用两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2: 两个。
1: 你不懂数学呀、
2: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0: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我这腿怎么了？嗨，不小心摔断了，断的还挺有型，粉碎型的。哎呀，越忙越添乱。我儿子是海军士官，回来探亲，要回部队去，不放心我呀，所以呀，想从部队请几天假，晚走几天，那哪行啊？部队万一有事咋办呢？哎，你呀，还来了电话了，喂，是我，哎呀，你是敬老院的小朱啊？哎呀，好好好好好，你过来了，就在楼下。哎呦，你千万别上来，我儿子还没走呢。哎，就这样，我这儿子，儿子，哎，这都几点了，你咋还不走呢？啊，哎，把这思念饺子带上啊，一口一个大虾仁，可好吃了。回去以后给你们战友分一分啊。
5: 爹
4: 啊，
5: 我还是不放心，首长知道咱们家情况，我请几天假没关系。
4: 胡说，你是当兵的啊，咱家跟部队有缘呐。你太爷爷当过兵，你爷爷当过兵，你爹我，
5: 你可没当过兵啊。
4: 海岛女民兵
5: 啊，
4: 的教练。我跟你说
5: 啊，
4: 你得抓紧时间回去，对不对？
5: 保
4: 打营未打营，军队的事一天都不能耽误。
5: 爹，半天我就待半天，找到保姆我马上归队。
4: 你半天就能找个保姆啊？啊，现在马上要过年了，找个保姆比造个航母还难呢。
5: 不放心。
4: 你有啥不放心的？你当了这么些年兵，我不是挺好的吗？
5: 是，以前你是好人，
4: 我现在是坏蛋呢。
5: 那我走了，你吃饭怎么办？
4: 我吃饭用嘴又不用腿。
5: 你睡觉怎么办？
4: 哎呀，我睡觉就更用不着腿了，我还能一边睡一边溜达，那不成了夜游神了我。
5: 上厕所怎么办？
4: 哎呀，我说你这不是矫情吗？上厕所那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你能帮我呀？再说了，我不这不有轮椅吗？这有俩轮子比长两条腿好使，要再加俩轮子，咱家就不用买汽车了。我跟你说，再弄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参加广场轮椅舞比赛了。我说你就别烦人了，赶快走吧，好不好？
5: 哎呀，爹呀，
4: 我跟你说，我啊，下地儿也没有问题，只是保护这个腿。不，哎，
5: 你们，
4: 哎呀，
5: 你看看，
4: 哎呀，
5: 爹，你这样不行，我得给首长打电话。
4: 不行，我就去住敬老院。
5: 不行，我不同意，我给首长打电话。
4: 你敢？你打？
5: 干什么呀？你可真是个亲爹。
4: 你都快成我爹了。
5: 你是我爹。
4: 你是我爹。
5: 你是我爹。
4: 你是我爹。
5: 你是我
6: 爹。你俩谁是爹呀？
4: 哎呀，是我。
6: 老同志，咱们快走吧，我们的车在外面等着呢。
5: 车？啥车呀？
4: 你啥车？一点礼貌没有，没看见来客人了吗？赶快去倒点水，倒，快去。
5: 哎，
4: 孩子一点事儿不
6: 老同志，咱们快走吧，我们的车还要去接别人呢。
4: 哎呀，大妹子，我实话跟你说吧，不行啊，我儿子不同意我去住敬老院呢。
6: 那可咋办呢？
4: 我说大妹子，你坐着，你先坐着。我呀倒是有个办法
6: 啊。
4: 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6: 哎呀，那有啥不同意的？拥军优属，献身国防，我啥都能干。
4: 那行，那大妹子，你这样，等待会儿我儿子出来啊，你就说你要把我接到你们家去住，我就是你新找的老伴儿。
6: 老伴儿
4: 啊？
6: 那不行，我有老公。
4: 你不是说你献身国防吗？
6: 我献身国防也不能献身你呀。
4: 哎呀，我这大妹子。这也不是真的，就是给我儿子演场戏嘛。你麻烦你帮帮忙嘛，你说。
7: 来了，大姐，您喝水。
4: 啥大姐呀？叫阿姨。
7: 哦，您是？
6: 我是谁呀？
4: 我老伴儿。
6: 我是我老伴儿。
4: 啊？
6: 啊，我是。
4: 我老伴儿。
6: 啊，我是你老伴儿。这可咋说呀？
4: 我说你怎么能笨成这样呢？你，我说儿子
7: 啊，
4: 爸跟你说实话吧，这两天呢，街坊邻居给我介绍个老伴儿，这老伴儿啊，就是你朱阿姨。
6: 朱阿姨就是我。
4: 啊，你朱阿姨啊，稀罕我。
6: 稀罕她。
4: 哭着喊的要嫁给我。
6: 想结婚。
4: 死乞白赖的要把我搬到他们家去住。
6: 过日子。
4: 啊，你看看。
7: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
4: 啊，
7: 你俩这叫闪婚呐。
4: 哎，闪婚，完全属于闪婚呐。我跟你说，你朱阿姨那两个大眼睛一呼声我就昏了。
7: 是吗？
4: 啊，
6: 对呀，我这人热心肠，他求我帮忙，我就顺便当你娘了。
7: 哎呀，爹
4: 啊，
7: 这里边咋还有帮忙的事儿呢？
4: 对呀，帮忙吗？
7: 啊，
4: 他帮我，我帮他，帮来帮去成一家吗？
6: 我帮他，他帮我，帮来帮去成一伙了。
7: 哎呀，这都成一伙了，这是。好，老年人啊就应该这样。
4: 那当然了。
6: 哎，
7: 爹，你还满意吗？
4: 我是相当满意啊，相当满意啊。我跟你说，你这个朱阿姨可好了
7: 啊，
4: 除了黑点没别的毛病
7: 啊。
4: 我这小子你满意吗？
7: 要想对黑白配，我满意啊。
4: 哎呀，这太好了，你满意，这放心了吧。你赶快回部队走吧。
7: 啊，不急，爹。我早就盼着你再找个伴儿了。
4: 哎，我这我信。
7: 阿姨，您来的正是时候，那真叫雪中送炭的啊！
4: 啥炭呢？啥炭呢？
7: 啊，
4: 你朱阿姨黑点就是炭呢。这不会说话，这叫雪中送妈。哎呀，我说你就别搅和了，赶快走吧。
7: 我再陪阿姨坐会儿。再说了，我们娘俩也得沟通沟通。
4: 哎呀，我找老伴你沟通啥呀？你走吧，我们还有大事要办呢。你这儿啊，完全是个电灯泡，你知道吧？
7: 我就爱当电灯泡。
4: 你看看，
7: 我爹成亲，我得见证一下。
4: 啥成亲呢？
7: 哎，
4: 又不是真婚。
7: 啊？你说啥？
4: 喂，又不是新婚。
6: 二婚。
4: 啊？
7: 二婚也是婚呐，大爷。跟我爹这结婚这事儿，您家里人？
6: 我
4: 他们家里人全都同意
6: 啊。对，我儿子我老公都同意。
7: 哎呀，太好了，你看人老公高风亮节啊。你老公
4: 那他老公公。你朱阿姨孝顺，那前老公公现在还跟着他过呢。我说你就别在这搅和了，你赶快走吧。
7: 不急，阿姨啊，我爹这人好人，毛病也不少，他平时不太讲卫生。
4: 哎呀，人家就喜欢不讲卫生的，那讲卫生的他还不嫁的。
6: 对，前两天我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天天刷牙。
7: 我爹他文化水平不高。
4: 哎，就喜欢文化水平不高的，那文化水平高的他还不嫁呢。
6: 对，我前两天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是双院士。
7: 我爹他腿断了，
4: 人家就喜欢腿断的。哎，那腿不断他还不嫁呢。
6: 对，我前两天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两条腿都没断。
7: 阿姨您喝水。
6: 哎，
7: 爹啊，
5: 这阿姨脑子没毛病吧？
4: 脑子没毛病能嫁给你爹吗？我说儿子啊，你。

0: 奶再能生也生不出40多个呀。我说儿子，
1: 你别说话。
2: 阿姨，你们家住什么位置啊？
3: 和平街16号。
2: 和平街十六号。
3: 对呀。
2: 你们那个院叫和平敬老院，对不对？
3: 对呀。
2: 你看看。
3: 不，我们跟敬。
1: 阿姨，这包是你的吧？哎，
3: 完了完了！我说不严，你非严。你守着当兵的，你还敢说谎？
0: 我说儿子，爹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怕给你添累赘。哎。你说我去住敬老院怎么了？
1: 没怎么，我不好受。
0: 你有什么不好受的？你就赶快回部队去，你快走啊。
1: 我不走。
0: 哎呦，哎呀，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哎呀，
1: 我是你的老生子，我一生下来妈妈就走了，你又当爹又当妈的把我抚养大，为了供我上学，你蹬三轮扛大包，啥活都干过。考军校那年冬天，我复习到后半夜，您过来问我想吃什么，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想吃烤红薯。天亮的时候，您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头上顶着雪花，浑身冰凉，可您从怀里掏出来一块还冒着热气的烤红薯，我是流着眼泪吃完的。
0: 这怎么了？谁的爹不这样？
1: 天亮以后，我发现您在自己屋里烫脚，我过去一看，您的脚腕子肿这么粗，就是为了一块烤红薯，就是为了我随随便便的一句话。
0: 这怎么了？谁的爹不这样？
1: 谁的爹也不这样。疼儿疼了一辈子，现在爹老了，儿子长大了，该好好疼疼爹了。
0: 你是个好儿子，是国家的好儿子，你保卫国家，不让外人欺负，那就是对爹最大的孝顺。咱老魏家忠就是孝，不忠就是不孝，是我们老魏家的家风。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4: 有。
3: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爸爸，爹爹，爸爹，老头，给我出来。
5: 哎，你早这么说我就出来。想死你们了。
3: 哎呀，爸，您干嘛呢？
5: 我这不浇花呢吗？
3: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5: 还来个人？什么人？
3: 我男朋友。
5: 啊，你交男朋友了？
3: 怎么了？
5: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5: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3: 那您25干嘛呢？
5: 我照顾你呀。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和吗？
3: 和，他巨蟹，我双鱼。
5: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3: 我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5: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3: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5: 明天啊，那老乡跑到咱家来。
3: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5: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这什么？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3: 您自己拿去。
5: 这跟你说的。
3: 嗯。
5: 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得痛快。
3: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铜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5: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6: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退。他挂了。您说这骂破老板的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
7: 就是这钱。
5: 你干嘛去？
3: 我开门啊。
5: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3: 不回。
5: 退下。
3: 诺。
5: 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6: 哎呦伯伯，我懂你哎呀这个。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
6: 哎呀，
5: 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6: 没有啊。
5: 哦，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6: 伯伯，
5: 哎，
6: 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
5: 这个休想。
6: 嗯，
5: 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6: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伯伯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5: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6: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5: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6: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5: 你脑子没进水吧？
6: 没有，
5: 让你进
6: 的。哎爸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我的爸爸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5: 出去。
6: 哎呀别刺
5: 了。
6: 怎么还刺呀？
5: 回
6: 来。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5: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8: 哎呦，还真来了啊。
6: 叔叔、
5: 哎、
6: 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5: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6: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5: 送给我的？
6: 里边有炭。
5: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6: 哦，
5: 坐。
6: 您也坐。为什么坐在这里？
5: 这个地方接地气啦。
6: 叔叔，
5: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6: 我是南方人。
5: 南方什么地儿？
6: 您猜。
5: 哦，那哪猜得着。
6: H 大头。
5: H 大头。湖北。
6: 错。
5: 湖南。
6: 错。
5: 海南。
6: 错。
5: 那是什么地方啊？
6: 福建。
5: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6: 非常正确。
5: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6: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5: 可我听说了。
6: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5: 娶吧，现在就娶走。
6: 现在就娶走？
5: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这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6: 您还答应了别人？
5: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6: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5: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6: 啊，
5: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7: 您打算要多少钱？
8: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7: 30？
8: 哎，惊着了不是？

0: 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1: 20？
2: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十八你取走。
1: 十八就取走？
2: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到我的店，
2: 都不能再停停停停停！你给我洗脸来了，宝贝儿。
3: 爸，我爱你。
4: 这儿。
2: 住口！下班的。你跑这拔火罐来了，宝贝儿。
3: 什么打火罐？
2: 干嘛呢？这是？
3: 您不都同意了吗？
2: 我同意什么了？
3: 他娶我呀！您说了，十八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3: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这是严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哦，这就走了。哎，走吧。
2: 走了，你别回来。
3: 爸，
2: 别叫爸。
0: 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3: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3: 爸，
1: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是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2: 还是我会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
0: 这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亲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3: 爸，
5: 谢谢你，我的我就是你。
6: 哎呀，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2: 小心！
6: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2: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6: 哎呀，拜拜
2: 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6: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2: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6: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2: 啊，
6: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2: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6: 对呀。
2: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6: 对。
2: 哎呀，你这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6: 白给呀。

0: 这不占您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明白
1: 了，赶紧道喜，过年了，你别走了啊，咱们一起吃火锅。
2: 好，我去拌娘菜，
3: 我去奶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哎呀，我问大伙儿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老大爷蹬三轮，正好是上坡，眼看就要滑下来了，让您各位说，遇见这种事儿咱是不是得帮一把？
6: 这都是好人呐。
5: 我呢顺手就帮大爷推了这么一下，结果被一位热心网友抓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网上去了。他这一发可坏了。
6: 怎么了？
5: 你不知道啊，现在全网的人，全网的朋友
6: 怎么
5: 都夸我，盯不住啊。
6: 哎呦喂，这评论区这么热闹呢，
7: 这什么事儿啊？
6: 我得看看。
5: 不是，你们仨是
7: 评论？哎，沙发
6: 板凳马场。哎，
5: 这评论都打评论区里蹦出来了啊！
6: 好家伙，
7: 志飞，哎，这事儿做的可太漂亮了，
5: 谢谢。
7: 我必须得写篇文章，我好好夸夸你。
5: 不至于，
7: 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5: 什么标题呀？
7: 震惊！金飞居然在马路上对大爷做出那样的事儿来！哎
5: 呀，等会儿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哪样的事儿啊？
7: 好事儿啊！
5: 我听着不像好事儿啊！
7: 不懂啊？这么写标题，谁不想点进来看看呀？
5: 这不标题党吗？哎，不是您又是？
8: 我是来送福利的。
5: 送福利？是什么福利呀？
8: 点我链接。哎，福利到，福利到！纯棉秋裤只要9.9，只要9.9。
5: 广告啊，这
9: 去做广告，去那边做去啊！
5: 不是，您又是？
9: 网上都称呼我为大侠，
5: 那您贵姓啊？
9: 复姓键盘，
5: 键盘侠，
9: 正是在下。
6: 兄弟，你要倒霉。
9: 各位网友们，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啊，这里边有事儿。
7: 什么事儿？快说。
9: 他这照片。别是摆拍吧？
5: 摆拍？
7: 不能吧？那大爷哪儿来的呀？
9: 您花点钱，什么大爷找不来呀？
7: 震惊！哎呀，金飞这人心眼歪，他雇个大爷来摆拍。
5: 你让大伙儿听着，到网上我就变雇的了啊！哎，我跟你们说，我不是摆拍。哎
9: 呀，你就承认吧。
5: 我凭什么承认呢？
9: 说说，给多少钱呢？
5: 你看见了是怎么？拿起来就说，我不跟你解释，我跟二楼的网友解释。我跟您说，我真没花钱。
7: 我相信您。哎，震惊！事情真相太可怕，原来老头是他爸。哎，嘿，
5: 不是，怎么又改我爸了呀？
7: 是你爸，你就不用花钱了呀？
5: 不是，这都什么逻辑啊？这都是。
8: 行了，你们太不像话了。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们这么说人家，人家心得多寒呐！
5: 寒呐，
8: 寒了不用怕，一条秋裤走天下。哎，只卖9.9，只卖9.9。
5: 到，
8: 亲，你妈喊你回家穿秋裤。哎，
5: 这做广告的太可气了，您。哎，
9: 你先别着急生气啊，我又有重大发现。
7: 哦，
5: 不是你又发现什么了呀？
9: 大家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张照片啊，就不难发现，金飞绝对不是在推三轮。
5: 不是，那我不是推三轮，我能干什么？
9: 哼啊，抢三轮啊！
5: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打哪儿看出来我抢了？
9: 照片上大爷表情啊！啊，你要真帮大爷推三轮的话，他的表情应该是，嘿，可照片上大爷的表情却是，哼，哎呀！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金飞不是在抢三轮，那么为什么照片上大爷表情会如此难受？
5: 不是他，
7: 有没有可能大爷没穿秋裤？
5: 走，不要，没有秋裤，没有，他不穿秋裤。
7: 我震惊，事情真相太残酷，他不让大爷穿秋裤。哎呦，
5: 不是您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个，哼，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第一我不是摆拍，第二我没抢三轮，我也没拦着大爷穿秋裤。呵，我就是单纯帮大爷推了一下车，你们爱信不信？
9: 信，信了。啊，
5: 信了！
9: 你就是单纯的做了件好事，帮大爷推了一下三轮，
5: 对吗？
9: 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帮你妈推过三轮吗？
7: 得，
5: 不是我妈没三轮啊。
9: 你妈为什么没三轮呢？我
7: 哎，震惊！金飞是个不孝儿，他不给妈妈买三轮。
5: 哎呦，你说这都挨着吗？这都
10: 兄弟啊，行了啊，我也评论几句吧。过来啊，让大伙看见了吗？就这种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尤其是你，哼，过度解读带节奏啊，光会问别人呢。我问你，你给你妈买过三轮吗？
5: 是我
10: 完了，你也没买过呀。
7: 哎，震惊！金飞搭档已下场，
10: 专门整治标题党。
5: 站，坐的。
11: 那个不是啊。
10: 你瞎想，
11: 没，
10: 你乱讲，你撒谎，
7: 说得好。哎呀呵，哎呀，你们该呀。哎呀呵，网上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哎呀，你们太可气了。你们，哼，
5: 你先给你气的。
10: 我说什么模样？赶紧抓紧时间，做广告吧。
7: 对，
5: 赶紧快，给你个机会。
7: 谁做广告？
10: 你？
7: 我帮你们说话呢。
5: 你帮我们，你也是为了做广告啊。
7: 这回是真帮，
5: 真帮，
7: 真帮牌秋裤，帮你度过每一个冬天。
12: 还是广告啊。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儿子呀，经过逐级的选拔，马上就要到省城去参加农民汇演去了。这不光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啊，这可是我们全村的大喜事啊。这不嘛，我专门带着他妹妹，哎呀，到县城来给他加油鼓劲来了。这就是他妹妹，漂亮不？你愣着干什么？跟大伙说句话呀。
2: 大家好，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啊，大家伙啊，我给大伙带的礼物呀、啊、哎呀，你看，哎，这是大枣。
2: 大枣。哎呀
1: 这是栗子。
2: 栗子。
1: 哎，这是西瓜。
2: 别
1: 西瓜就别扔了，扔就把它的片儿给开了。
2: 开片了。
1: 行了行了，哎呀，我说闺女，哎，咱呀抓紧时间在这个县招待所住下，嗯，一会儿看你哥哥排练去。
2: 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呀，小腾，我说你那个动作快点行吗？咱看你爹，这是看我爹去，
4: 看我爹呀，
3: 这不晚了吗？快点的，
4: 副馆长。二连，你刚调到咱们县文化馆，对我爹这个人是不了解呀。
3: 咋了？
4: 他要知道这次我参加不了这个农民歌会，啊，上不了省城，就他那个脾气啊，咣咣就是两脚，他疼啊！哎，
3: 帮我讲上了，你哪儿疼的？哎呦我去呀！哎呦我
5: 不是你被刷下来的事儿，你没跟你爹说呀？
4: 我没敢说呀。
3: 哎呀，哎呀，
4: 所以说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行吗？
3: 不是那个小唐，我行吗？
5: 你行啊。那个你爹住哪房间呢？
4: 馆长说了啊，
3: 进门第一间呢，那就这间呗。
4: 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随后我进去啊。
3: 放心吧，就凭我的口才，我进去我咔咔咔，他张不开嘴，
4: 就靠你来
3: 门口等着我。
4: 谢谢啊。
3: 哎呀，屋里有人吗？
2: 谁呀？
3: 啊，我呀。哎呀。哎呦，你好，
2: 你好，
3: 请问那个小唐的父亲是在这里下榻吗？
2: 啊，爹，
1: 啊，我是，哎呀，你好，你好。

0: 大叔，我自我介绍一下。
1: 你说，
0: 我是咱们县文化馆的副馆长，我姓岳。
1: 哦，哎，岳父。
2: 你爹啊，人家是岳副馆长。
3: 对呀，简称岳父嘛。领导，
0: 哎呀，不敢不敢，来来坐坐坐。哎呀，那个
3: 赖啊是不应该赖呀，啊，赖了肯定是影响孩子的排练呢。但是呢，有些事儿啊，必须得当面跟他说清楚啊。哎，对了，你是岳父啊，你是领导啊，我都写好了。哎，你帮我把把关呢。
0: 那个，
3: 我是这么说的啊，你坐你坐啊，这么说的，儿子。马上就要去汇演，内容一定抓重点。要说小康不小康，关键要看咱老乡。要唱出咱们老乡的勤干劲儿，要唱出扛庄村的好日子，要唱出现代农业的新鲜事儿，要唱出美丽农村的新样子。闺女
2: 啊，
3: 给你哥哥补充两句。
2: 我说两句。
3: 哎，说。
2: 哥，你肯定能拿一等奖啊！加油！
3: 哎呀。我跟你说，儿子呀，你长奶奶可说了，你要真能拿个第一名，他就把孙女嫁给你当媳妇儿。
0: 那个，
2: 这是你奶奶给你买的蜂蜜，让你把身体啊养得棒棒的。
3: 哎呀，这是你赵大叔给你买的胖大海，好好养养嗓子，好好唱。
2: 这是张婶给你买的美白霜，让你把脸呐擦得亮亮的。
3: 这都是咱们村的土特产呀，拿上。
2: 拿上，
0: 大
2: 叔，别客气。
0: 大叔，让我说一句话行吗？
3: 哦，你还有话啊？啊，有话你说。
0: 大叔，
3: 哎，
0: 你这提议我领了
3: 啊。
0: 反腐倡廉呐，这东西我可不能收啊。
3: 这东西还真不是给你的。
2: 不是。
0: 啊，不是给我的。
3: 这是给那些个选手们的。
0: 哎呀，你看，那就得我代表所有的选手，谢谢祥哥呀。
3: 你太客气了，你走吧。
0: 哎，谢谢啊。
3: 走吧，走吧。
0: 你腿短了，你。
3: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个好岳父，
0: 副馆长，说了吗？那必须得说呀，饱含深情啊！
4: 大说着，
0: 谢乡亲们了。
4: 哎呀，
0: 还有呢，
4: 没了。
5: 我被涮了一顺，你没说呀？
0: 哎呀哎呀，你干啥呢？我得忘了。哎呀，不是那个，你等会儿，我再进去。
4: 这快点儿！
0: 哎呀，大叔，
3: 爷，你咋又回来了？
0: 大叔，
3: 这东西
0: 不
3: 是给你的，你给他们带回去。
0: 大叔，大叔，我刚才进来，我忘了一件事儿。
3: 还有事儿？
0: 我有事儿啊！
3: 你说，你干什么去啊？
0: 不，那个，
3: 你说呀！哎呀，你快点说，我等着。
0: 大叔，
2: 爹，你让人家说。
0: 哎，
3: 哦，我话多了。你说，
0: 大叔，
3: 哎，
0: 都走我们文化馆呢，为了把这次文艺汇演搞好，我相信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您能配合我吗？哎呀妈呀，终于说个正句啊！哎，你请坐，那个大叔，咱开始哈。
3: 你说，
0: 就是，你看啊。您作为这个选手的家长是吧？假如我是您的儿子，
3: 不要，他太难看了，长得。不是，我那个意思是说呀，你当我的儿子，我有点委屈啊。啊，不是，我是说你有点委屈啊。我说对了，咋还打我呢？
2: 不是，爷，人家说的是假如。
3: 啊，假如。
2: 嗯。
3: 怎么了？
0: 假如
3: 啊。
0: 假如我是您的儿子，是吧？你文艺汇演之前，嘎吱把我刷下去了，您怎么给我宽心呢？
3: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啊，明白了。
3: 假如你是我儿子，汇演之前让人家给刷下去了，
0: 刷下去了，
3: 我给你宽宽心
0: 啊！
3: 我狂狂就是两脚啊！你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还宽心？谁宽我的心呢？
0: 不是，大叔啊，咱不能动手啊！
3: 我没动手啊。我动的是脚啊，
0: 不是你得讲道理啊，
3: 这就是讲道理。
2: 哎呀，爹，
3: 这还有理儿？
2: 爹，人家这做调查呢。
0: 大叔啊，我这还得记录呢。你说你狂狂的，我这怎么写呀？
3: 还得记录，
0: 还得记录你啊。
3: 那行了，
0: 啊，
3: 我知道这么说了
0: 啊。你说，
3: 我就说，孩子呀，
0: 啊，
3: 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
0: 啊，
3: 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到省城去参加汇演的呀。
0: 啊。
3: 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辛勤地劳动着，
0: 嗯，
3: 同样是在为建成小康贡献着力量，
0: 嗯，
3: 同样是在展示咱们新农民的风采。
0: 哎呀，哎呀，大叔啊，你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
4: 大叔，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你说吧，
4: 你儿子被刷下去了，
3: 那我就告诉他。

0: 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1: 不是，大叔，我都说这事儿真的，
0: 我真的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2: 爹，人家说的是真的。
0: 对呀，
1: 就是你儿子吧？啊，就是被刷进来了。
0: 他在哪儿呢？
1: 他在
0: 你把他找来，我管他这是两脚啊！哎呀啊，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是不是？
1: 大叔，你先别生气行吗？
0: 我能不生气吗？哎呀，全村都知道他要到省城去参加汇演去了，这东西都哪来了？你这刷下来了，
2: 吴馆长啊！哎，我哥到底为啥被刷下来了呀？
1: 你哥唱的确实很好啊，就是他这个节目形式有点太单一了。
2: 哎，单一怕啥呀？那我学过舞啊，我可以给我哥伴舞啊。
0: 对，姑娘啊，给大伙展示一下，扫堂腿。哎呀呀，又扫堂，再来一个，
1: 行了行了，啊，看，没有，
0: 怎么样？练过吧？哎呀，
1: 小妹啊，你练的这是舞蹈啊？
2: 我练的是武术啊。
1: 你们家人不但说话快的，下脚也快呀。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了再说呀？还又来了！哎呀，大叔啊，你儿子不能到省城去参加文艺汇演，这没关系嘛。咱们现代农村，家家喜，人人乐，农民的日子都唱着过呀。他不能到省城唱，他可以在县里唱，他可以在乡里唱，他可以回到村里去唱啊。
0: 回到村里唱，那不又唱回去了吗？
2: 我觉得副馆长说的对，在哪儿演都一样，在哪儿演。我们都是我哥的粉丝，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偶像。
0: 啊，不生气。行了，你把我偶像叫来吧。
1: 哎，来，小康，进来，来，你出来，
3: 你快进来，
0: 你出来呀，
1: 你快进来。我跟你说，我不容易啊，我都让人扫了堂了，我都。哎，
3: 那个副馆长啊，把哪搞错了？
1: 哪搞错了？
3: 我直接不住这房间呢。
1: 你不说一进招待所第一个房间吗？
3: 那馆长没说清楚啊，我爹住的是右边的一间，
1: 在他左边的一间。哦，小康啊，哎，你说你在门口那么长时间，那不进来跟我说一声呢？
3: 我忙啊。
1: 你忙啥呀？
3: 我总忙着陪我家聊天啊。啊，这多累呀，你们。
1: 哎，陪你爹聊天去了。我陪这爹，谁的爹呀？
3: 这我哪知道啊？这
1: 大叔，你爹是谁呀？
0: 我爹呀，我爹没了。哎呀，
1: 不是啊，那个，就他叫康小虎啊，你儿子叫啥呀？
0: 哦，我儿子呀，我儿子叫康大龙啊。
1: 哎呀，那错了，大叔啊，对不起了。
0: 怎么了？
1: 我走错门，我全错这儿了。
0: 哎，等会儿啊，你那个意思是说我儿子没有被刷下来？
1: 没被刷下去。
0: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2: 那到底谁被刷下来了呀？
1: 他，康小虎。
0: 哎呀，哎，你干什么呀你？你幸灾乐祸的。没事，我劝他两句。哎呀，小伙子，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3: 大叔，我给你说个好消息。
0: 你说，
3: 这农民汇演呢，我给选上去了。
0: 哎呀，祝贺你啊！哎，我儿子又被抓下来了。我哐哐两脚。
1: 跟你儿子没关系，
3: 大叔。刚才馆长来电话了啊，让所有演员跟我们一起排练一个节目，组团去农民汇演。
1: 组团去，
3: 你们看，他们来了。
1: 哎呀，你好。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

0: 信，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2: 有些日子了，
1: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但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
2: 啊，
1: 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近您挺好的吧？
2: 最近我挺好的，
1: 是吧？身体挺好，
2: 身体还蛮好。
1: 是，我说你又胖了，
2: 又胖了，
1: 又胖了
2: 啊！
1: 家里父母都挺好，
2: 老人们都好，
1: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2: 他们也好啊。
1: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2: 怎么问话呢？这叫
1: 啊？
2: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1: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2: 这叫关心呢。
1: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2: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1: 没关系，您聊啊。
2: 那我问你点事儿，
1: 您说吧。
2: 你们家着火了吗？
1: 托您的福，刚着完。
2: 好，他不在乎。
1: 不是真着了，
2: 真着了。
1: 呵，这捧大火呀、啊，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2: 怎么着的？
3: 想学吗？
1: 我学
2: 啊！
1: 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2: 不学不学，
1: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2: 那也不学
1: 啊！
2: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1: 他们没告诉您吗？
2: 我没听说。
1: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2: 哦，除夕，
1: 哎，除三十，三十，我说呀、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2: 哦，买点年货去。
1: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2: 啊，
1: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15的元宵都买齐了。
2: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 就为买一包芥末，
2: 哦，拌凉菜用。
1: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2: 哦，
1: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着四辆救火车，
2: 这是刚救完火。
1: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2: 还乐，
1: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2: 幸灾乐祸。
1: 哎，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2: 小孩说什么呀？
4: 谁家呀？
2: 啊，
4: 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1: 哟，我们家呀。
2: 啊，
1: 去玩去吧啊，去吧。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了。
2: 哦，
1: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2: 刚下班回来。
1: 哎，
2: 这个，
1: 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2: 你爱人说什么呀？
1: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2: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2: 也是气话呀！
1: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2: 全晚了。
1: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4: 就是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了。
2: 哟，
4: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2: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2: 赶紧看看吧。
3: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2: 有什么意思？
1: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2: 多惨呢！
1: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2: 怎么样？
1: 都成烧鸡了，
2: 还火烧的。
1: 您瞧这只鸭子
2: 怎么样？
1: 都成烤鸭子了，
2: 火烤的呀。
1: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2: 怎么样？
1: 都成熏鱼了，
2: 烟熏的。
1: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
2: 怎么了？
1: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2: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1: 正说着，我们那孩子过来了。妈，我饿。
2: 该吃饭了。
1: 我们爱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2: 打孩子干什么呀？
1: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2: 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 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2: 就是
1: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别害怕，听见没有？你妈逗你玩呢，
2: 你哄呢。
1: 你不是饿了吗？
2: 饿了，
1: 没关系。爸爸这是好吃的。
2: 哦，
1: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慌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2: 藕粉
1: 不是芥末面，对吧？喝去吧。
2: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1: 去翻白
2: 啊？
1: 怎么意思？
2: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1: 怎么得翻白眼呢？
2: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1: 什么话？
2: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1: 有什么呀？
4: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啊？
2: 怎么了？
4: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2: 怎么叫开着？
4: 我们姓侯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2: 我知道。
4: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2: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4: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2: 也是够为难的。
4: 我在这正发愁呢，嗯，我听背后有人喊我，哦，叶文呢？嗯，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哦，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哦，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2: 哦，王大娘。
4: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嗯，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2: 是叫人感动。
4: 大娘，嗯，您，我，哎，大娘，哎，您家的还有醋没有了？
2: 啊，你吃的还挺全呢，
4: 没醋这怎么吃这个？
2: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4: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哎，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嗯嗯。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2: 还亲爱的呢，
4: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2: 凑合吃吧。
4: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嗯，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哦，
3: 岳文呢？嗯，岳文呐，嗯，去吧，屋里吃去吧。哦，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哦，我回头一看，
2: 谁？
3: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2: 哦，耿大爷。
3: 进屋我一瞅啊，嗯，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2: 怎么了？
3: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2: 暖人心呢。
3: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嗯，感动的我是，嗯，热泪盈眶啊，
2: 又热泪盈眶了。
4: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哎，我刚要吃这饺子啊，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哦，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2: 谁？
4: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2: 教员，
4: 人家手里托着一个小砂锅。嗯，
5: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呵，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哦，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嗯，
4: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2: 怎么样？
4: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2: 就会这么一句呀，
4: 薛老师，嗯，谢谢你。太感谢您了。哦，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嗯，
2: 留神烫着，
4: 不要紧，挺鲜的，
2: 别咂摸滋味了。
4: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哎，我把这搁这儿了。嗯，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2: 谁呀？
4: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2: 新婚夫妇
4: 啊，这就进来了。嗯，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哦，
5: 何老师，嗯，我们刚结婚，
2: 是啊，
5: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啊，这还有二斤喜糖，哦，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2: 真周到。
4: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2: 怎么了你啊？
4: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3: 对，你也会啊？
2: 都会了。啊，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3: 怎么了？
2: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3: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2: 怎么？
3: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嗯，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2: 还大眼睛呢。嗯，
4: 我刚把他们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2: 怎么回事？
4: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哎，落井下石啊！
2: 别嚷别嚷，
4: 别跟我弄这个。哎，我见过你这样的，
2: 注意，
4: 知道吗？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哎，着火没关系，是不是？啊，
2: 你别嚷。
4: 谁来了？我们对门旗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2: 因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那孩子，
2: 小孩啊。怎么了？
4: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嗯，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2: 是
4: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2: 啊，不行。
4: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2: 哦，做一个。
4: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2: 是啊，
4: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2: 哦，崩，弹弓啊。啊，
3: 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2: 这得别传带了。
4: 那不行，我爱玩啊。嗯，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哦，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嗯，后来我窝吧就做一崩弓子。
2: 那被窝呢？
4: 就搁水池子里了。啊，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2: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呵，我们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哦，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2: 怎么着？
4: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哟，
2: 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4: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2: 为什么呀？
4: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2: 你这什么行为
4: 啊？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嗯，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2: 蹦，
4: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里蹦，
2: 让你气的。
4: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2: 嗯嗯，你出去干嘛呀？
4: 我跟他讲理。
2: 你还有理？
4: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2: 你怎么讲的？
4: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0: 说，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1: 哦，走路很慢。
2: 岳温呐，天冷了。
1: 哦，
2: 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
1: 哎，
2: 拿着。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1: 瞧瞧人家
2: 啊，拿着。
1: 哎，
2: 拿着。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感动的我。
1: 你怎么着呀？
2: 我的眼泪哗就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2: 大爷，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1: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2: 你说什么？
1: 您就是亲爹。
2: 别那么叫。还是同志好。
1: 他还客气。
2: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 刚想起来。
2: 甭安了。安好了。
1: 安好了。
2: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没关系。别着急。
1: 哎，
2: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1: 哎
2: 啊，走了，
1: 慢走。
2: 歇着吧。
1: 哎，
2: 走了，
1: 慢走您。
2: 哎，我走了。把拐棍给我吧。
1: 哦，没忘过。
0: 人老头走了。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0: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1: 哦，慰问
0: 啊，慰问来了。
1: 哦，
0: 没有空着手来的。都带着年菜呢。
1: 带着菜来的。
0: 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0: 啊，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0: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0: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全用上了
0: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0: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0: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
0: 啊？
1: 送什么鞭炮啊？
0: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0: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1: 你呀、
0: 啊，噌上去了。
1: 哇，
0: 给我们这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哄你玩呢。
0: 啊，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0: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0: 啊。我说好，谢谢您。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0: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我说亲爱的，找你的。我马上过去叫。
3: 哟，主席来了，
1: 主席来了
3: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工会主席
0: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0: 多好啊！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就这怎么了这？哎呀，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3: 啊？是，我也不认识。
1: 哎，俩人全不认识。
0: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0: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0: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0: 嘿嘿，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4: 叶文呢？叶文呢？
0: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4: 瞧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4: 要搁着旧社会。
0: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1: 是，
0: 披着麻的片的药算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0: 我说是啊，大爷您说的对。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0: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4: 好，好，你等着。
1: 哎，
4: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啊、哦，有酒。
0: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啊是啊。
0: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4: 好，我先喝啊。
1: 哎，
4: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这样好不好啊？
0: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啊。
0: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

0: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2: 吾将思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0: 我说吧，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我们爱人过来了，
3: 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4: 他说爸爸，明年咱家还着火。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1: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陵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0: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2: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
3: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陵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2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利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但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指出，
1: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也门内战的历史。 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那么最近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2: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在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那么这些地方有多重要呢？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商品依赖曼德海峡流通。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毗邻岛是曼德海峡内的重要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近年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商船，一些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航程、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等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表示，
1: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0: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分歧。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 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

0: 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据也门方面12号消息，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同航量的98.6%。消息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称，
1: 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斯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宿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0: 霍尔木兹海峡尚未恢复正常通航，曼德海峡又出现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认为，
1: 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3到5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呢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称，
2: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0: 目前也门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对于也门冲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指出，
3: 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0: 在曼德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九月上旬，双方多次袭击对方及其盟友所属邮轮乃至军用舰船。美伊之间愈演愈烈的海上邮轮攻防，叠加曼德海峡骤然升温的紧张局势，共同推升国际油价。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冲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国际油价或将保持上行态势。而作为发起对伊朗军事打击，致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自身也需要承受油价波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屡创新高。美国农场主麦克斯威尔说，他们每年大约要使用50,000加仑柴油，而到了收获季节，燃油账单更是迅速累积。
4: 我们有联合收割机，有拖拉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半挂卡车，这些都需要加油，但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沮丧，但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干下去。
0: 麦克斯威尔表示，影响还不止于农田，柴油价格上涨也会推高食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成本，而这些最终可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食品杂货账单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进一步结合美国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分析认为，由于选民将汽油价格看作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油价走势会直接影响选情。当前执政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因为油价因素调整其对伊策略，而中期选举或将是其策略调整的转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那么，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说，
3: 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2: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3: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4: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人太久了，资金招新
5: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2: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6: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7: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1: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在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干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吉乌铁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209.6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2: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5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1: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3: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 这种高货质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1: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

0: 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0: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席继红说，
2: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0: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3: 其实乌方的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3: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布铝式顶推新工艺。

0: 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石一号隧道穿越碳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三台阶七步开挖法，以短近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三 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1: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0: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九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2: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3: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0: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4: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起重机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5: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4: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0: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4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4: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0: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6: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6: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7: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建一些我们讲的通五通到三通啊，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啊，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啊，同时呢推动了跨洲际的协调。比如中吉乌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0: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6: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0: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1: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2: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4: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0: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2: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9集。天才奇异一夜间突然消失。
2: 据我个人的经验，我深感围棋是考验挖掘人类智能的一门运动。围棋的每一个子目杀伤力本身都没有高下大小之别，同样一个字既可以当将军也可以做士兵，只看你怎么投入设置，一切都要看主人的机巧与否。而象棋则不同，车马炮各有各的定式，车走一溜烟，炮打隔一跳，马跳日，象走田，兵卒过河顶头牛。这种天生的差别局限导致象棋的棋术总的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而围棋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如果说象棋对棋手的智力存在着限制，那么围棋恰恰具有对智力无限的挑战性。围棋每个子目本身都是无能的，它的力量在于棋盘的位置上，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它的力量也是特定的。所以围棋更需要你的组合结构的能力，你必须给它们设置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努力地连接它们，贯穿它们。连贯的过程也是壮大的过程，只有壮大了才能生存下来。但围棋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没有定式的，或者说定式是无限的。这无限就是神秘，就是诱惑，就是想象，就是智能。围棋的胜负绝不取决于任何刁钻的偶然性，它是下棋双方心智厮杀与对搏的游戏，是坚硬人格的较量和比试。他的桂冠只属于那些心智聪颖、性情冷硬、专一的天才们。在他们身上，想象力、悟性、耐心以及技巧，就像在数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身上一样发挥作用，只不过组合方式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陈二胡在围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怪异才能、莫名其妙的出奇制胜的本领，以及他明显不甘应酬、不愿与手下败将对弈的孤傲和怪癖，不但令儿女们迷惑不解，就是那些鱼贯而来的棋手们也同样感到神奇而不可理喻。
1: 在陈思思给施国光的来信中这样写道，很显然，光用偶然之说来解释父亲的围棋现象是难以令人满意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父亲对围棋有如此非常的才智呢？我自然想到了神秘的红墙世界。我要说，这是我见过的世上最神秘深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每天每夜，它都在我的眼皮底下，然而他却从来不看我一眼，也不准我看他一眼。他外面高墙深筑，森严可怖，里面密不是人，深不可测。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父亲在里面究竟干着什么样的秘密工作，但我感觉父亲的工作一定跟围棋有某种暗通之处。换句话说，围棋有可能是父亲从事的秘密事业的一部分，是父亲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宿命的东西。他不接触则罢，一旦接触了，必将陶醉进去，就像陶醉于他过去的职业一样的陶醉，想不陶醉也不行，因为是职业病，是身不由己的。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亡古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

0: 陈二胡是个神秘的棋手，他的棋艺比愿望还长得快。到了第二年，1995年秋天，他已经找不到一个对手，可他还是常常坐在铺好棋布的桌子前，等待着他梦想中的对手来挑战。他认为，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地区级城市里，总会有那么一些身怀绝技的黑道棋手，他们蛰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有一天会嗅到这个角落里藏着他这位神秘的棋手，然后赶来和他厮杀。可时间一个月连接着一个月的过去了，慕名而来的棋手来了一波又一波，可就是没有一个称得上对手的棋手出现，甚至他们赶来本身就不是准备来搏杀的，而是来讨教的，见了他无一不是谦虚谨慎的。一般来了人，只要是不认识的，以前没交过手的，陈二胡总是喜滋滋的，但等上下一盘之后，他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了，并且以他擅长的沉默表示不满。有时候对方水平实在太差，他还会训斥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很叫人尴尬，看着来的人都一个个不欢而散，儿女们知道以后来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了。要为父亲找到真正的对弈搏杀的棋手，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就在儿女们考虑把家搬回省城，为父亲寻找下棋人的时候，又一件奇事发生了。
1: 陈思思在来信中说，有一天下午，又有一个来找父亲下棋的，连着下了五盘，父亲居然没有一盘赢的，这是父亲沾手围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开始我们以为这个人下的棋很好，没太在意，甚至还庆幸这下父亲可找到下棋的人了。但是随后一段时间里，父亲接二连三地输给了好多来下棋的人，而且一输就是连输，下几局输几局，节节败退，毫无往日的风光了。这些人去外面说他们赢了父亲，过去跟父亲下过棋的人都不敢相信，纷纷打电话来问。我们说有的，他们就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了解这些人的棋其实下得很一般。于是一时间找父亲下棋的人又多了起来，他们无一不是父亲以前的败将，而现在父亲无一例外的都输给他们了，甚至连我和阿斌他都输了，甚至像是不能下棋了。昔日他神秘的见棋就长的棋艺，如今似乎一夜之间都神秘的消失了，变成了见人就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慢慢的，我们发现父亲现在下棋有个毛病，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常常是明摆着的好棋不下，非要下个莫名其妙的棋。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想故意让他赢一局都做不到。还有一件怪事，就是父亲现在对输赢几乎也是无所谓了，不像以前输了他会生气，现在输了他照样乐滋滋的，好像觉得是他赢了似的。我们觉得这有些不太正常，但看他平时又好好的，甚至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要开心，人也爽朗多了，所以也就没往坏的方面去想。直到有一天晚上阿斌回来，父亲居然把他当作他的徒弟你，又喊又抱的，就像傻了似的。我们一个劲儿地跟他解释说，你抱的不是施故光，是阿斌，可是他就是不信。我们这才突然警觉起来，带他去医院看。奇怪的是，等阿斌进房间去换了一套衣服出来以后，父亲好像又醒过来了，一下子又把儿子给认出来了。去医院看，医生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老年性糊涂，不要让他过分的用脑筋。就这样，我们基本上挡掉了来找父亲下棋的人，同时也给他配了一些缓解心理疲劳的药吃。阿斌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在家里陪父亲。每天我下班回来，总看见父子俩围着桌子在下棋。我问阿斌父亲赢了没有，每一次阿斌总是摇头说，父亲的棋现在下得越来越离谱了，你想输给他都不可能。围棋下不好，我就怀疑父亲的糊涂病还要发。果然有一天清早，天刚蒙蒙亮，我和阿斌还在睡觉呢，突然听到父亲在外头走动的声音。我先起来看，父亲竟把我当作了我妈，问我在哪里。我说这是家里呀，他硬是不相信就要走。后来阿斌从房间里出来，父亲居然吓得浑身哆嗦起来，跟阿斌连连道歉，那意思好像是我们他和我妈进错了房门，要阿斌这个陌生人原谅似的。就这样，我们把他送去医院，要求给父亲住院治疗。结果当天晚上，父亲就从医院里跑出来，你怎么劝也不行，拉也拉不住。父亲认为自己没病，医生给父亲做了各种检查，也认定父亲没什么病，神志很清醒，不会有什么精神错乱。但我们知道父亲的精神肯定是出了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表现得有些怪异而已，好像他犯病不是在犯病，而是周围的事情在跟他捉迷藏似的。有一天晚上，我陪他去散步，走到楼道口，见地上丢了一个小孩子玩的红皮球，回来的时候皮球还在老地方放着。父亲认真地盯着皮球看了一会儿，掉头就走。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回家。我说我们家不是就在这儿吗？他居然指着皮球跟我说了一大堆的道理，意思是说这个皮球并不是我们家门口固有的东西，既然不是固有的，它出现在这里就可能是用来迷惑人的，而迷惑人的东西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说得我简直云里雾里的。我看他这么在乎这个皮球，趁他不注意就把皮球踢到黑暗里，然后父亲看皮球没了，就咕咕噜噜地回家了。那段时间他经常这么咕咕噜噜的，嘀咕的是什么，我和阿斌始终都听不懂，感觉好像是在背诵一首诗，又好像在教训谁似的。但这一天我终于听懂了这个嘀咕声，说的是这样几句话：
1: 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桌子肯定不是桌子，黑板肯定不是黑板，白天肯定不是白天，晚上肯定不是晚上。
0: 这算什么？诗不像诗，歌不像歌。 是肯定还是否定呢？父亲怎么就老是念念不忘呢？我很奇怪，到了家里就把他刚才嘀咕的几句话重复了一遍，不料父亲顿时就睁圆了眼睛，问我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好像这个是什么说不得的事一样。我如实说了，父亲更是大惊失色，再三要我把这件事忘了，并一再声明他绝没有这样说过，好像这是个天大的秘密被他泄露了似的。看着父亲这样惶惶恐恐的样子，我马上敏感地想到，这一定与红墙里头的东西有关。红墙，红墙，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你怎么老是弄得人紧紧张张、神神奇奇的？我一直在想，父亲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罢，肯定跟他在红墙里头的秘密的工作有关的。换句话说，这些可能都是父亲的职业病，职业的后遗症。因为职业的秘密，以致职业病也是神神秘秘的，叫人看不懂，想不透。

在海的细雨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解铃还需系铃人，找到老王局长。他听完陈二胡的女儿讲述完父亲的病情后，久久没有吱声。他就让秘书拿了两条烟，跟思思回到家来。来到家里，门开着，而陈二胡却不在家里。问守门的老大爷，老大爷说他绝对不可能离开院子的，因为刚才还看见过他的，就在院子里。但是他们把整个院子都找遍了，也没有找见陈二胡的影子，好像他凌空飞走了似的。最后在他家对面那栋楼的楼道里找到了陈二胡，他正拿着他们家的钥匙在反复地开着人家的门，连自己的家都不认得了。把他带回家，可是一进家门他又退了出来，坚决说这不是他自己的家。王局长似乎马上想到了办法，他让思思带父亲先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出门喊他们回来。走进家时，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沙发上的套子不见了，原来放在餐桌的鲜花也被移到了茶几上，还有一些小摆设也被挪动了位置。而陈二胡恰恰看了这些变动之后，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家了。这天，王局长在告别时教了思思找一个对付父亲犯糊涂病的办法，不妨将他眼前的东西临时做一些改变，就像他刚才把房间里的几件小东西挪了挪位置一样。说真的，开始陈思思不相信，但试过几次之后，发现这一招还真灵验。比如有时候陈二胡突然把女儿和儿子当作另一个人时，姐弟俩只要换件衣服或者变换一下发型什么的，他也就跟梦醒似的又重新认识他们了。其他情形也是这样，反正只要随机应变，犯病的陈二胡就会如梦初醒。后来儿女们还不经意地发现了一个绝招，就是只要家里开着电视机或者放着广播，他就不会犯家不是家的糊涂了。这可能是因为电视画面和收音机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的缘故吧。有了这个发现之后，陈二胡的儿女们当然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起码让他回家是不成什么大问题了。但新的麻烦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今天他把某个人弄错了，明天又把某句话的意思听反了，反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尽了。你想想，陈二胡老是这样，701红墙里的人也许能够理解，不是红墙里的人会怎么想他呢？到后来701院子里的很多家属都说他犯了神经病，躲着他。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0集。巨大的魔力屏障，红墙。
2: 程二胡的女儿陈思思在给父亲的徒弟施国光的信中这样倾吐着痛苦的心声。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跟他单独出门啊？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儿啊？所以后来父亲出门的时候，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带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只要走出大人的视线，他就要闯祸，就得让人提心吊胆，四处寻找。当然，阿斌在家的时候，这似乎不成问题。可到了下半年，阿斌去省上上学了，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顾了工作就顾不上父亲，顾了父亲就顾不了工作，怎么办呢？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有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进医院。我知道父亲是不愿意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得愿意。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的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我看那里的环境条件和气候，包括离家的路程，都比我想象的要好，也就满意了。可是3天以后，我就又后悔了，深深的后悔了。疗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我和王局长赶去解决事情。一到疗养院，站在父亲住的楼下，我就听见父亲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冲上楼，看父亲的房的门被一条临时找来的铁链锁着，父亲像是被冤枉的囚犯一样的乱喊乱叫着。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已经关了他好几个小时了，快4个钟点了，连午饭都还没给他吃。王局长带我去找院领导，本来还想控诉他们的，可是听疗养院的领导一说起事情的由缘，我们就无话可说。原来院子里的护士姓施，很年轻，大家都喊他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里人都喊我小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了父亲的糊涂病，错把那护士小师当做了我。上午人家来收拾房间，父亲突然对他有过分的亲切，小师生了气就拂袖而走，结果父亲又追出来，又喊又追，把小师吓得惊诧诧的。就这样，这里的人把父亲当作流氓关了起来。我们解释说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照样振振有词地指责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老父亲送到这儿来。疗养院的事就这样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待了3天又回到了家里。我心里很是茫然，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说幸福已经是不敢想了，只要平安，我们就满足了。有人建议我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这是我坚决不同意，这不等于把父亲丢了吗？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不要爸爸呀。然后是有一天，是父亲从疗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见父亲笑嘻嘻的， 不等我开口问什么，他就兴奋地告诉我说，组织上又给他分配任务了，他又要工作了。那一整天，父亲都处在兴奋之中。说真的，我以前盼啊望啊的，就希望父亲早日走出红墙，想不到现在又要回去，我心里真的是觉得难过，真是不愿意呀。老局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不行，我不忍心，我说我情愿把工作辞掉，待在家里伺候父亲。结果父亲骂我个狗血喷头。事后我想，这件事首先我是没有权利反对的，反对也是白反对，其次我就是辞了职，分分秒秒地守着父亲，那又能怎么样呢？父亲的快乐我们是给不了的，谁能给呢？事实就写在父亲那天的脸上，你无法想象那天父亲是在怎样一种兴奋中度过的。他跟阿斌打了2个小时的长途电话，绕来绕去的说的就是一句话，爸爸又有任务了，又要去工作了。第二天父亲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斌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清楚地记得，那是96年冬天的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外面冷飕飕的，路上淌着夜里的雪水。我陪父亲走到院门口，把他送上去红墙的班车。班车开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父亲义无反顾地钻进红墙大铁门上的小铁门的影像啊。哦，父亲，红墙。就这样，父亲在他走出红墙827天

升起来了，又落下去了。渴望黎明，而又害怕夜晚，像思念一样时远时近，像希望一样时灭时燃。撞碎了礁石，又被礁石碎裂，抚慰了沙滩，又离去很远很远。难道这就是命运，就是生活永远不可征服的缺陷？

海时，我还老担心父亲在里面又犯糊涂病，又没人照顾，说不准会闹出什么事儿。我也担心他的身子骨，毕竟歇了这么长时间，重新工作还能不能行？总之，父亲这次重进红墙，把我的魂儿都带进去了。我白天黑夜都心慌意乱，睡不好，吃不好，整天恍恍惚惚，老有一种要出事的不祥之感。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又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非但没有，而且还很好。每次回来，我看父亲脸上总是透着饱满的精神，看起来是那么的健爽，那么的称心，那么的惬意，又是那么充实满足。哦，你简直不能相信，父亲重返红墙后不但精神越来越好，而且连身子骨也越来越硬朗了，那个毛病也不犯了，好了，就像从来没有过似的好了。红墙就像一道巨大的又魔力的屏障，把父亲以前罪孽的日子全然隔开，断开了。用王局长的话说，父亲回到红墙里，就像鱼又回到了水里。是的，父亲又鲜活了。现在我常常这样想，宇宙会变化，可父亲是不会的。父亲的命就是一个走不出红墙的命，他的心思早已深深地扎在那里面，想拔也拔不出来，拔出来就会让他枯萎，让他死。神秘的红墙是父亲生命的土壤，也是他葬身之地呀。他是终将要死在里头的。说起父亲的死，我的手就开始发抖。我不相信父亲已经死了，我不要他死，不要，我要我的父亲。父亲，你在哪儿啊？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是父亲回家来的日子。父亲进红墙后，一般都是星期天才回来看看我，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如果不回来，他会打电话通知我的。那个星期天，他没有给我打电话，我认为他会回来。到下午3点钟，我照常去菜市买菜，买了4条大鲫鱼。父亲说，鸡是补脚的，鱼是补脑的，他爱吃鱼。一辈子都在吃，吃不厌的。回到家里是4点了，快4点半的时候，我正准备动锅烧菜，突然接到了电话，说父亲心脏病发作，正在医院抢救。我赶紧去了医院，说是单位的医院，就在营院的里面。可是等我赶到那儿，医生说已经转到市里的医院了。这说明父亲的病已经很严重，我听了马上眼泪就掉了出来。等我跌跌撞撞地赶到市里的医院，医生说父亲已经死过一会儿了，但是现在又救过来了。我不知悲喜地站在父亲面前，父亲对我笑了笑，没有说话。5天后，晚上9:03，父亲又对我笑了笑，就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

施国光给师父陈二胡的女儿陈思思回了信，信是这样写的：思思，刚刚我去了屋顶上，对着遥远的西南方向，也是对着我想象中的你父亲，我师父的墓地。我像是着了魔似的，自言自语，一遍又一遍地叨念着师父的名字。我感到自己因此变得轻飘飘的，要飞起来似的。那是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却没有痛苦，只有堵塞流出的通畅。现在我坐在写字台前给你回信，说真的，我不知道你何时能看到这封信，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十几年，也许是几十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你父亲陈二胡的身世未经解密前，你是不可能收到此信的。我正在写的是一封不知何日能发出的信。我相信你父亲的秘密总会有解开的一天，只是不知道这一天在何时。秘密都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半个世纪前，美国人决定干掉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犯山本五十六，是个天大的秘密。但今天，这秘密却已经搬上了银幕，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时间会叫所有的秘密揭开秘密的天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上只有永远解不开的秘密，没有永远不能解的秘密。我知道，你希望我告诉你，你父亲晚年为什么会闹出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过得那么苦恼又心酸。你说过，外界都传说我们701是个研制先进秘密武器的单位，其实不是。是什么呢？是个情报机构，主要负责无线电窃听和破译任务的。要说这类情报机构，任何国家都有，现在有，过去有，大国有，小国也有。这类机构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我们经常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所谓知彼，说的就是收集情报。情报在战争中的地位如同杠杆的支点，就像某个物理学家说的，给了一个合适的支点，它可以把地球撬动一样。只要有足够准确的情报，任何军队都可以打赢任何战争。而要获得情报，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偷窃。派特工插入敌人内部，或是翻墙掠货，是一种偷，一种窃。稳坐家中拦截对方通信联络，也是一种偷窃。相比之下，后者获取情报的方式要更安全，也更有效。为了反窃听，密码技术应运而生了，同时破译技术也随之而起。而你父亲干的就是破译密码的工作，这是我们工作运转的心脏，心脏的心脏。

是谁说那是眼泪粘在花瓣上？没有浮云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它生命的瞬间闪烁着晶莹纯真的光。

破译是相对于造密而说的，形象地说，双方就是在捉迷藏，造密干的是藏的事情，破译干的是找的事情。藏有藏的奥秘，找有找的诀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双方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云集了众多世界顶尖级的数理科学家。有人说，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换言之，搞破译的人都是人类在数理方面的拔尖人才。那些著名的数理院校，每年到了夏天都会迎来个别神秘的人，他们似乎有着至高无上的特权，一来就要走了成堆的学生档案，然后就在里面翻来覆去的找，最后总是把一两个最优秀的学生神秘的带走了。40年前，一个名牌大学数学系就这样带走了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父亲陈二虎。30年后，你父亲的母校又这样被带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我，施国光。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去干什么了，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几个月之后来到701，才明白自己是来干什么了，那就是搞破译。

霜雪滴滴地压在枝头的时候，森林里是否还有相思鸟轻柔的足音？当夜晚悄悄垂落山峦，遮盖一个悠然远梦的时候，小蘑菇会不会放飞飘舞的焰火？当时间沿着小松树生长的方向走了很久，走进大树王国，当我踏着夜晚，踏着没有足迹的泥土，走向遥远年代的时候，等待我的是不是还会有一座小木屋，一堆火，一只小铁罐，装满滚烫的热汤。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2集。命运的怪圈，走不出的红墙。
2: 沙漠一号。

0: 码，简称火密，是苏联70年代末在三军高层间启用的一部世界顶尖级的高级密码。启用之初，国际上众多的军事观察家预言，20年之内，世界上将无人能够破译此密。施国光至今记得，初到701与师父陈二胡的第一次谈话，师父说他在破译一部魔鬼密码，要是害怕跟魔鬼打交道，就别跟他干。10年后，他有点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在这10年里，他们付出所有的努力，甚至把做梦的时间都用来猜想火密深藏的秘密。但是秘密还是秘密，隐藏在山岭的另一边，诸暨未获。人生有几个10年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为了赢得这场命运的豪赌，师徒二人破釜沉舟，把铺盖卷搬到了破译室，同吃同住，形影不离。这时，施国光发现了师父陈二胡的一个秘密。陈二胡睡觉的时候经常说梦话，叽叽咕咕中说的多半是跟火密有关的内容，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师父在梦中依然在思索破译火密的事，有时候梦话说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白天说的还要清楚，而到处的一些奇思异想则是极为珍贵的思维。
1: 施国光在给师父陈二胡的儿子陈思兵的信中写道，有一天我听他在梦中喊我，然后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一个关于火密的很怪诞的念头，说得有模有样，有理有据，像是给我做了一番讲解。讲完之后，我感觉到他说的这些念头简直离奇透顶，却又有一种奇特的诱人之处。打个比方说，现在我们把火密的谜底假设是藏在某个遥远地方的某一件宝贝，我们去找这个地方，首先要做出选择，是走陆路还是水路，或者其他的路径。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眼前只有乱石一片，一望无际，看不到任何水面，所以走水路完全给排除了。走陆路，我们试了几个方向走，结果都陷入了绝境，不知出处在哪里。正是在这种水路看不见、陆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你父亲在梦中告诉我说，乱石的地表下隐藏着一条地下河流，我们应该走水路试试看。我觉得这说法非常奇特，又有价值。第二天，当我证实你父亲对夜里的梦话毫无印象时，我便把他的梦话占为己有，当作自己的观点提了出来，一下子得到了你父亲的高度认可。然后，你想不到，谁也想不到，当我们这样去尝试时，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立足的乱石荒滩底下，果然暗藏了一条河流，可以带我们上路去寻觅想象中的那个地方。于是，我们整装出发了，真是不可思议呀！一个我们用10年辛劳都无法企及的东西，最后居然如此阴差阳错地降临了。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

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这是破译火密最关键的一步，有了这一步，事情等于成功了一半。接下来还有两道重要的关卡是不能够避免的，一是选择哪里上岸的问题，二是上岸后是选择在室外找还是在室内找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一旦解决了，可以极大地加速破译进度。可是， 如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呢？石国光又寄望于师父陈二胡的梦话。于是，从那以后，他一直很注意收集师父的梦遗，凡是听得懂的，不管跟火密有没有关系，他都做了笔记，反复推敲，仔细琢磨其中可能有的灵感。说真的，他从内心里已经不相信还会发生这种事， 因为他太神奇了，出现一次已经奢侈的令人匪夷所思，哪还敢再三求之呢？但是事情似乎要与他神奇到底，每次到需要师父工作的关键决策的时候，师父总是适当的以梦呓的形式，恰到好处的指点了他，给他思路，给他灵感。就这样， 冥冥中，石国光感觉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师父陈二胡。他话语少了，感情怪了，有时候一只从食堂里跟出来的苍蝇在他面前飞舞着，忽然会让他觉得无比亲切，嗡嗡的声音似乎也在跟他说着天外的秘密。就这样， 2年后的一天，他们终于如梦如幻地破掉了火密，在人类破译史上创下了惊世骇俗的一页。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

施国光在给陈思兵的信中说，凯旋也是落难，刚刚摆脱火蜜的纠缠，一种新的纠缠又缠上了我和你父亲，这就是美丽的皇冠该戴在谁的头上。这个事情说起来并不比火蜜简单，首先制造复杂的是我和你父亲的诚实和良心，我们彼此都向组织上强调是对方立了头功，真诚地替对方邀功请赏。

0: 这就是说，在我和你父亲之间，我们谁也没有抢功劳，没有损人利己，没有做违心的事。这我绝对相信你父亲，我也相信自己。我说过，当你父亲第一次托梦给我灵感时，我没有如实地向他道明事实，是出于一种虚荣心。但后来几次不仅仅是这样，后来我还有这样的忧虑，我怕如实说了会影响你父亲一如既往地托梦给我，这完全是可能的。他本来是无心插柳，可一旦被我道破，这无心就会变成有心，无意就会刻意。有些事情是不能苛求的，苛求了反而会变卦。正是这种担心，我一直不敢跟你父亲道破他梦呓的秘密。不过我早就想过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破译了火密，我是一定要告诉他真相的。所以火密被破译之后，当你父亲热烈地向我祝贺时，我一五一十地都跟他如实地说了。我这么说，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父亲幸福地接受这一胜利果实，这也足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当初不说，不是我想抢功。然而，你父亲根本不相信我说的，包括我拿记录托梦的笔记给他看，他也不相信，说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总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总以为我这是在安慰他，是我对他的尊敬和谦让。当然，这事情说起来确实难以让人相信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把他的梦话录下来，有了录音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录个音本来是举手之劳的事，当时谁知道有一天我们还要为荣誉你推我让的。不过你推我让总比你抢我夺的要好，你说是不是？不，事情远不那么简单。事情到了机关，到了领导那儿，到了上报材料上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第一次审阅上报材料，你父亲看关键之处没有我的名字，当即做了修改，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同时加上我的名字。然后轮到我看了，我又划掉了你父亲划掉的圈圈，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第二次审稿的时候，你父亲把材料上我们两人的名字顺序做了个调整，他把自己的大名挂在了我之后，我看了毫不犹豫地划掉了自己的名字。也许上面的同志正是从我这个坚决的举动中更加坚信你父亲所以这么抬举我，纯属是出于友情和对徒弟的关爱。换句话说，虽然我和你父亲同样在为对方请功，但是上面的同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请是真的，而你父亲是假的，是在设法施恩于我。可崇高而光辉的荣誉岂能徇私？徇了私，上面的同志岂不要怀疑有人在玩忽职守？所以材料虽然经过几番的改动，但最后又回到了原样，关键之处没有我的名字，这是组织纪律的需要，也是合情合理的。确实，我一个无名小辈哪有能耐上天揽月，顶多是替师父打了个不错的下手而已。即便有些功劳一并记在师父的荣誉簿上，也是理所当然的，岂能与师父平分秋色呢？这大抵就是当时上面同志的心理，基本上也是我个人的态度。说真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个结果，我绝无不平不满之念，更无冤屈之言。我觉得事情本该如此，心里由衷地替你父亲高兴。
1: 然而陈二胡却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窃取了徒弟施国光的功劳。 各种荣誉像潮水一样一浪盖过一浪地

朝他扑来，英雄的名声像狂风一样在上下席卷，并且远播到每一个可以播到的角落。越是这样，程二胡心里就越是惶惶不安。可以这样说，开始他的不安更多的是出于对徒弟的同情，所以他极力想为施国光鸣不平。但是后来的不安似乎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变得沉重，变得有难言之隐，好像自己有什么不光彩的把柄捏在徒弟的手上。尽管施国光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把记录着他托梦的笔记本当着他的面烧掉，但是似乎还是很难彻底治愈他的不安。后来程二胡一边用各种方式对施国光进行各种可能的补偿的同时，一边又念念不忘的宽慰提醒，甚至恳求徒弟咽下那件事，让他永远烂在肚子里，包括在临死前还这样的忠告施国光。

0: 在海的絮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1: 施国光在给陈思兵的信中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是我们朴实的良心起了坏作用。当时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我何尝不想要荣誉呢？因为我太敬爱他了，觉得去抢他的荣誉我于心不忍。谁想得到事情最后会弄成这样呢？那同样令我于心不忍。有时候我觉得对你父亲来说密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密码之外的东西，就如同走出红墙他无法正常又健康的生活一样，让他走出破译室去破译外面的世界，那对他来说是折磨。至于真正的密码，我看没有哪部会叫他犯难而不安的。你知道你父亲后来又返回红墙了，其实是又去破译密码了。这次他破译的一部叫沙漠二号的密码，又称岩密，是火密的备用密码。岩密作为火密的备用密码，在火密已经被使用快20年之后，它基本上可以说是被彻底的废弃了。哪怕对方知道我们已经破译火密，也不会启用。这是因为当时对方已经将研制出阳光111密码。岩密和火密是同代密码，既然老大已经被破译了，又怎么能指望老二幸免于难呢？这就是说，对方启用岩密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了，破译它的价值几乎是等于零。可又为什么还叫你父亲去破呢？用王局长的话说，就是想给他找个事做。当时你父亲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长此下去，病情势必愈演愈烈，结果必将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老王局长告诉我说，他正是担心你父亲出现这种病发不愈的情况，所以才出此下策的，安排他去破译岩密，目的就是想让他沉浸在密码中而不被病魔击垮。换句话说，组织上想用密码把他养着，把他发病的可能性掐掉，让他能够健康愉快地安度晚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谁想得到破译严密的巨大喜悦居然引发了他的心脏病，可恶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从新走进红墙到破译严密，你父亲仅用了100多天的时间。这一方面当然是得益于破译火密已有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你父亲确实是个破译高手。施国光在信的最后发出这样催人泪下的感慨：啊，为密码而生，为密码而死，这对你父亲，我的师父来说，也许是最贴切不过的，贴切的近乎完美。美中不足的是，他这个破译大师至死也没能破译自己的密码，那件事的密码。这密码的底密其实就是我说的，可是他总是不相信。所以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我的师父，你的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我给他儿子写的这封信，那样的话他也许就会相信我说的，那样的话他的在天之灵也许就不会再被无中生有的愧疚纠缠着。无论如何，思兵，你不能让你的姐姐思思看到这封信，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会看到你父亲人生中的又一个悲哀。 从而给他造成更多的悲伤。
2: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他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3集，行动局老吕，30年前的杰作。
2: 701二号山谷分东院和西院，走进东院，一看就像个单位，有办公楼、宿舍房、运动场所和人影声响等等。这里曾是老王的天下，培训中心。走进西院，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单位，几栋零散的小屋隐没于葱郁的树林间，人影了无，寂静无声。但寂静中透出的绝不是闲适，而是森严。作为记者，我初次涉足这里，看他寂静落寞的样子，怎么也想不到他竟是行动局的办公地，还以为是701接待上面首长的地方。没有人怎么行动呢？如果人都坐在家里，又怎么叫行动局呢？可谓是一语道破。答话的人是我那位搞谍报工作的同乡，人称老地瓜的老吕。
1: 老吕不善言辞，他有一本相册，很有意思，封皮是手纺的粗布，相页是黄不拉几的图纸，装订是麻线，整个土得掉渣。说它是相册吧，有一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样的纸条和报纸剪贴，其中扉页就是半张香烟纸，上面有他的手迹，是这样写的：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也是最残酷的，哪怕一个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2: 老吕告诉我，这是他刚做地下工作时，他的上线是一位诗人，首次与他接头时在人力车上顺便写下的，算是一个老地瓜对小地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纪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当时他是南京中央大学西语系3年级学生。从那以后，类似的纪念品时常不约而至。老吕说，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国内到国外，从大的到小的，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几乎他参与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证据。相册里收藏的就是这类东西，具体有28张照片、11片纸条、7张报纸剪贴和5幅画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实物，诸如一枚穿孔的钢币、一个异国信封、几张邮票和名片等等。其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个死人，看不见人体的一只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里，好像在搜刮死者的遗物。老吕解释说，其实不是在搜刮，而是在给予，是在给他放一张银行的催款单，而那只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个死人催款，听起来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吕的亲笔，写的是：我的名字叫魏夫，请你们别再喊我胡海洋。老吕告诉我，这个现在 老是被人喊作胡海洋的越南小伙子韦夫，生前与他素不相识，死后两人却一起合作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居傲不已的杰作。80年代末，一个叫阿尔·克拉特的英国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活着的死尸》，讲的就是他和韦夫合作的故事。至于相关的纪实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我现在收集到手的起码也在十几万字之上。1998年，我随鲁迅文学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游，还专门到韦夫生活过的洛山小镇去走了一趟，听到看到的东西也记了有近万字。总之，要讲述这个故事，资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像时间、地点、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说无不在我心中。我疑虑的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的方式讲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能另辟蹊径，不人后尘地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就是说，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我决定借韦夫的灵魂来讲故事，正是这种寻求的结果。老实说，这还是老吕先生写在韦夫遗体照片下方的那句话给我提供的灵感。灵魂之说就是天外之音，请听，天外之音已经飘飘而来。
3: 韦夫，
4: 韦夫，
3: 韦夫，
4: 韦夫，
3: 韦夫，
4: 韦夫，
3: 韦夫，
4: 韦夫，
3: 韦夫。
1: 我的名字叫韦夫，我所以这么看重我的名字韦夫，是因为你们总是喊我胡海洋。你们不知道，

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别名，也不是我的绰号或者昵称，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以前我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没有想到我和他之间会有什么瓜葛。但是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他。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没有能够改正，因此我这个死去的人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的灵魂一直在不停地诉说这个错误，但听见我诉说的人恐怕没有一个。让一个死者的声音从一个逝去的未知世界穿越到充满生命的现实世界，看来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情。比磨造一个梦想或者用水去点火还要困难。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的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我很迷茫，我不知道。

升起来了，又落下去了。渴望黎明，而又害怕夜晚，像思念一样时远时近，像希望一样时灭时燃。撞碎了礁石，又被礁石碎裂，抚慰了沙滩，又离去很远很远。难道这就是命运，就是生活永远不可征服的缺陷？

0: 韦夫于1946年生于越南东北部的一个叫洛山的小镇，父亲是个裁缝，一间临街的小木屋，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散不尽的蒸汽弥漫着，感觉像个浴室的外堂。这便是韦夫出生的地方。韦夫最初的记忆似乎总是伴随着噗噗声，那是熨斗熨烫衣服时发出的声音。在他10岁那年，他们家从北街两间小木屋迁到了热闹的南大街的一幢闪烁着霓虹灯的两层楼房里。长条形的石块使房子显得格外结实又庄重，这足以说明做裁缝让父亲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父亲还是不希望韦夫和姐姐韦娜像他一样在剪刀和尺子间度过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两个孩子说，我把你们甚至你们子孙的衣服都做完了，你们应该去做点其他的事。后来韦娜去了九龙湾工作，韦夫上了河内大学。在去河内之前，父亲送给韦夫一本产自中国的精美笔记本，64开本，金丝绒的皮面上有一条四爪龙的针绣。扉页这样写道，当音乐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城市的各种建筑物还在唱歌。
1: 这句话似乎注定了我要做一个建筑大师。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场突如其来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远搁在了镇上。这个病在当时我们那边是要害死人的，我虽然没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一样，整整3年没有过一天正常的生活。每天进出在医院和家里，不停地吃药，不停地担心，让我为自己的命运生出了许

多悲哀。毫无疑问，在我还没有可能忘掉疾病的时候，我已把河内大学的建筑大师忘得干干净净了。事实上，当时我只要去再读一学期的书，就可以获得河内大学建筑专业的学位。在后来我的病几乎痊愈的时候，父亲曾经劝我回去把几个月的学业修完，但是我已经毫无兴趣了。肺部的疾病改变了我，使我对父亲充满水蒸气的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再说，父亲渐老的年岁和满腹的经纶，似乎也越来越适合站在一旁给我指点迷津，而不是亲自操劳。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父亲一样的裁缝，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气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上的青壮年纷纷被政府的鼓声和亲人的眼泪送去前线的时候，我才突然感到另外一种东西的召唤了。

让一缕思虑，一缕黯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0: 罗杰走了，林国斌走了，有一天32号住家的老三也走了，又有一天又收到了韦娜从南部前线寄来的她一身戎装的照片。就这样，从1971年夏天开始，韦夫的朋友和许多熟悉的人都纷纷应征去了前线。作为一个被恶病缠绕多年的人，韦夫有理由不去应征，去应征了，军方也有理由不录用他的。1972年春天，一支海军部队到镇上征兵，韦夫去应征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军官看了他病史一栏中的记载之后，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下次吧，小伙子，战争才开始呢。”
1: 说真的，当时我身体已经恢复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记了曾经经历的痛苦。如果因为一场几年前、好几年前的病来决定我现在的命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对头。何况这病已经好了。从我内心说，我极不乐意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病已经夺走了我很多东西，我不想让它再夺走我什么。好在战争才开始，我似乎有的是机会。同年秋天，有3支部队一起来到我们镇上招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应征的那支海军部队。我毫不犹豫又去老部队应征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在病史一栏中没有如实的登记，我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录用我。但是接待我的军官，哦，不是上次那位，他看了我做了7个俯卧撑就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还是客气地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说：“
0: 小伙子，我觉得你去陆军部队更合适，他们一定会要你的。”没有办法，韦夫只好去找陆军。确实，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只跟他谈了几分钟的话，就爽快地发给了他一套没有领章的陆军军服。当然，未能穿上蓝色海军军装对韦夫来说是个不小的遗憾，但这是没有办法的。肺病和轻巧的裁剪工作使他的身体很难强壮，而且由于长时间受水蒸气熏润，他的脸色看起来又白又嫩，显得软弱无力。要不是战争，像韦夫这样的人也许永远走不进军营的。他能够走进军营，正如胡志明主席当时在广播上说的，战争让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经历。
2: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他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1972年9月26号，韦夫和镇上的其他8名青年一起搭乘军方卡车离开了洛杉镇。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韦夫一点也没有觉得他这是去有可能让他永远回不来的前线。
1: 哎，我不想扯那么远，在部队的情况我想尽量少说，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没什么值得我炫耀的好说的。我在部队的经历很不尽如人意，遇到了许多令我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没有当上军官，而只是当了个特等士兵。据我了解，当时一个河内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当上副连长甚至正连长，最不行的起码也是个排长。但是军方过分地强调了那张文凭的作用，没能够如我的愿。总的说来，我来部队的想法要比其他许多人显得更为模糊或者复杂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因为受不了美国飞机在天上窜来窜去，弄得人惊惊乍乍的才决定到部队。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不是， 起码不全是。至于其他还有些什么，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或者我是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儿我非常明白，就是从我决定入伍的那一刻起，我从没想过我会或者可能会上不了前线。说实话，为了穿军装，我就是为了上前线，为了上前线才能体现我是个军人。当跛脚阿恩营长把我从新兵营接到河内的203备付仓库的时候，并庄严告诉我今后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看守好这个仓库的大门，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简直沮丧透了。除了阿恩，我还有两位战友，一位是被炮弹削掉了半只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条叫声尖利的杂毛土狗。难道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强壮的人，不配上前线，只能跟这些人待在一起？我突然有种被谁出卖或者欺骗的羞辱。穿在身上的军装仿佛不是配发的，而是我偷来的，骗人的。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艘载着百名劳工的商船从马来西亚关丹港出发，驶向南中国海，不幸在台风中沉没。活下来的少年紧紧抱着浸血的桥皮。80多年后，他的后代循着钢轨与琴声重新丈量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广播剧风扬万里帆，总策划马继霞、梁宗勇，总监制蔡健、陆建文，编剧莫宪，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

0: 安迪先生，
1: 龙飞，
0: 是我，安迪先生，我来接您了。哎呀，
1: 龙飞啊，谢谢你，我们又见面了。
0: 安迪先生，哎，欢迎您再次来到中国，参加中马两国双元庆典活动。哎呦，
1: 龙先生，
0: 你不要忘了，我可是回到中国哟。哦，对对对，您是老华侨嘛，当然是。
1: 回到中国，哎呀，算起来，我们上次见面都快1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不过您的气色很好。哎呦，不行了，你看看我都坐轮椅了。来，
0: 安迪先生，
1: 啊，我来推您。啊，谢谢。
0: 安迪先生，这里是观景平台，可以看到东港码头的全貌。东港码头是广西离东南亚最近的码头。是啊，
1: 东港码头，我上次回来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看看它。上次您来的时候，铁路还没有修通，现在是铁路加港口，海陆运输无缝衔接了。
0: 安迪先生，您怎么了？
1: 路飞，哎，你看，灯塔。是，路飞啊，变化太快了，一切都变了，你知道吗？我一看见这种古老的灯塔，就想起了我的童年。
2: 您小时候见过这种灯塔？当然了，我老家福建漳州港啊，也有这样的灯塔。我离开老家下南洋的时候，那个时候才12岁，我大哥指着灯塔对我讲啊：“以后回来看见灯塔，就到家了。”上世纪40年代。
3: 福建漳州港，前往马来西亚的南洋号劳工船即将起航。南洋号就要开船了，快去南洋港口看，快点检票上船，检票上船了。
4: 阿坚，
3: 你们
4: 真的要走吗？
3: 老婆，大马劳工船半年才一趟，错过了又要等半年。 你们兄弟俩都出去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出去，没有别的活路呀。这样吧，我带弟弟到那边安顿好了，就回来接你。
4: 阿谦，这几天我老是想吐。
3: 怎么了？
4: 八成是有喜了。
3: 你有了，
4: 哎呀，那不行了，我去把票退了。这船票花了这么多钱，又借了路费，这你怎么办呀？哎，
3: 对呀，怎么办？
4: 阿谦，你们还是去吧，现在我身体还干得动，只是你们要早点回来。
3: 你干活要小心点儿，照顾好自己。鬼子的飞机来了，就躲一躲。

0: 知道了。阿坚，到了那边，别忘了写信回来啊。
1: 哎，大嫂，等我打工赚了钱，寄回来给你买新衣服。
0: 阿根，你这孩子，国外人生地不熟，要听大哥的话。
1: 哎，
0: 来，带上大嫂做的风吹饼，肚子饿了就吃。啊，
1: 我是大人了，大嫂，放心吧。
2: 船就要开了，再不上船，船就真的要开了啊！
3: 老婆，我。
0: 你们回来！
1: 大嫂，等我们回来接你。
4: 老婆，等我们回来。
0: 妈祖保佑，保佑那羊好，顺风顺水。

0: 安迪先生，安迪先生，您，
1: 安迪，我不是安迪，我是黄树根。
0: 安迪先生，
1: 哦，哎呀，哎呀，你看看我，
0: 您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1: 哦，你看，这是乔皮，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
0: 乔皮，
1: 对，
0: 都发黄了。
1: 是的，这封乔皮也是80多年前的一封信呢。
0: 我看看，上面的毛笔字写着"大马夫黄树坚，弟黄树根记"。
1: 是，我就是黄树根，我大哥叫黄树坚。
0: 啊，
1: 这是当年我们兄弟两个寄钱回家的乔皮。
0: 啊，信寄福建漳州港尾村黄苏市收，付大洋2块。黄苏市
1: 啊，黄苏市就是我大嫂。
0: 黄苏市，那您大嫂她还在福建吗？
1: 不在了。这封乔皮是当年退回大马的，中马建交以后我回老家寻找，老屋早就没有了。当地的老人说，鬼子的飞机把岗尾村都炸平了，全村人四处逃跑，就再也没见我大嫂回来过。
0: 这日本鬼子太可恨了啊。安迪先生，可是您随身带着几封乔皮干什么呢？
1: 每次回国我都带着它，也算是一份念想吧。
0: 哎，我想起来了，我们东港市为了保护劳工下南洋的历史记忆，建立了乔皮博物馆，您要不要去看看？
1: 哎呀，当然要去，当然要去看。哎呀，龙飞，你真是个有心人啊！还记得我上次回国，也是你接待的。
0: 是啊，哎，虽然过了10年，就跟发生在昨天一样。
2: 10年前。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开创了两国双元国际产业合作模式，中国中马东港产业园和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联动发展。作为马来西亚中华商会会长的安迪，对马中经贸合作有了新的想法。
3: 我是哈妹，我是哈�妹，我们网店呢是100%源头发货，看，这就是吉隆坡夜市的神仙燕窝汤。这碗燕窝汤啊，据说是用深加工的燕窝熬制的，可价格比中国国内的便宜一半。
4: 走走走走走，别在这里等着啊！
3: 干什么呀？我还没录完呢。
4: 不许来这里拍。
3: 奇怪了，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你凭什么赶我走？
4: 这2年就是你们这些网店搞出来血燕事件卖假烟。

0: 燕窝，
1: 谁卖假燕窝呀？我的燕窝都是自己精挑细选，没问题的。我倒是要看一看什么才是真燕窝。
0: 别废话啊，走走走，赶紧走。
1: 你干嘛推我呀？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我说这位中国小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你撞翻了我的燕窝啊。
1: 你发这么大火干嘛？赔你钱就是了。
0: 赔钱你赔得起啊？这是马来西亚最好的燕窝，你知道挑拣毛燕的杂食有多辛苦啊？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8000令吉啊。
1: 啊，8000令吉，10000多块人民币。我以为这些是毛燕呢，哪有这么贵啊。
0: 你懂什么啊？毛燕是没有加工过的原材料，大马本地人谁敢直接卖？我看只有你这样的网店才会卖毛燕吧。
1: 不许你这样说我。
2: 当然火气不要撒在游客身上啊，何况人家还是中国友人呢。
0: 是安迪会长。哎，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我来逛逛街，看见你欺负人了。哎，这是赔偿金，够不够？
1: 老爷爷，怎么好意思要你帮我赔钱呢？
2: 没关系，小姑娘，你不欠他什么。
0: 哎，安迪会长，安迪会长，你护着中国人有什么用啊？
2: 因为我就是华人。
0: 我知道你是华人，可是有的中国电商买毛燕回去乱加工，吃出了问题，毁掉的是马来西亚的燕窝招牌啊。
2: 你怕的不是砸招牌，而是怕中国人学会燕窝加工技术抢了你的金饭碗吧。
0: 我不管，你是马来西亚中华商会的会长，一定要维护本土燕窝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定价权呢。
2: 不错，可是你纳兰也是大马燕窝协会会长，你知道吗？毛燕出口占了大马燕农产量的90%，净燕还不到10%，毛燕出口才是大马燕农的最大生机啊！你何必互相为难嘛？
0: 你让毛燕低价倾销，是想让大马的燕窝倒退10年啊？
2: 你垄断加工技术，才会掐死马来西亚燕农的脖子。
0: 会长，我，哎哎，你怎么还在拍啊？别拍了啊！
1: 不拍就不拍嘛！哎呦，一不留神看到商战事故了。

0: 小姑娘，刚才你拍了燕窝，还没有亲口尝过吧？来来来，坐下尝一尝啊！
1: 好好啊，
0: 尝尝我们的燕窝啊！哎呀，纳兰会长怎么样？记在我的账上好不好？
2: 老大哪能让你请呢？算了算了，算在我头上啊！我请客，我请客，算我的。
0: 哎，好。哎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老爷爷，我叫哈妹，意思就是爱唱歌的妹子。
0: 哈妹，哎，好好听的名字。你家住在哪里呀？
1: 中国广西东港市，中越边境上的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港口。
2: 东港市，还没去过。
1: 我们东港山海相连，富有边关特色，还有很多美食。欢迎老爷爷，啊，还有你去观光旅游啊。
0: 哦，你知道吗？我老家漳州啊，一样也是港口城市啊。
1: 漳州啊？
0: 嗯。
1: 您经常回去吗？
0: 哎，那是我回也回不去的地方了。啊，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旧报纸。
2: 1945年的《星岛日报》。
1: 南洋号商船遇险沉没，数百枫桥披下落不明。
0: 这是我在唐人街旧货市场淘到的。
2: 会长，什么是桥披啊？
0: 桥披啊，就是当年下南洋的中国劳工通过民间渠道汇钱寄信回国的一种家书。中国人呢、啊、都叫它跨越大海的来信。
2: 民间渠道汇钱，信得过吗？
0: 当然信得过。当年为了抗日救国，华人华侨给家乡寄钱寄物，都是救命用的呀。送桥披的人叫水客，他们冒着大海的风浪，拼上性命运送桥披，也要信守承诺。
2: 怪不得我爷爷说，当年的华人一块两块大洋的寄回家，连燕窝也寄。
0: 对呀、啊，桥披讲的就是诚信。
2: 安迪会长，我明白了，跨国生意更应该讲诚信。哈
0: 哈，对喽，和气生财嘛。
2: 是。
1: 老爷爷，
0: 啊，
1: 南洋号商船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哎呀，当年南洋号载着100多名劳工，几百封桥披，向着北方，向着中国的方向航行。
1: 您在这条船上？
0: 是的，我和我大哥就是送桥披的。
1: 哦，那后来呢？
0: 后来一场暴风雨掀翻了商船，我们被卷到冰冷的大海里。
3: 世纪40年代，马来西亚关丹港外海电闪雷鸣，巨浪滔天。
4: 船要翻了！船要翻了！船要翻了！
5: 大哥，大哥，
4: 我出我的脖子！
6: 大哥，你在流血呀！
5: 快，快，挂上救生圈！保护，保护好桥皮箱！
6: 救生圈给了我，你怎么办呀？
5: 我会游泳，你要活下去！
6: 大哥，别丢下我，别丢下我！
5: 坚持住，一定要把桥皮寄回家。还有，那两块大洋，寄给你大嫂。你打死他，快要坐月子了。
6: 大哥，大哥，大哥！
0: 暴风雨过去了，我不知道在海上漂了多久，被马来西亚渔民救了上来。
1: 那些劳工呢？
0: 他们和我大哥一样沉入海底了。
1: 那一辈的华人真的太苦了。那些侨批呢？
0: 哦，还好，就我的渔民帮我把那箱侨批寄回去了。但是唯我和大哥寄回去的那封侨批被退了回来，原因是查无收件人。
1: 收件人是谁？
0: 是我的大嫂。
1: 哦，您后来回国寻亲了吗？
0: 啊，回去了，老家没有了，大嫂也找不到了。现在每次回中国，我这心里……
1: 安迪爷爷，
7: 安迪会长。
3: 一个月后，安迪代表马来西亚中华商会应邀来中国东港市参加中马两国双元创建和经贸活动。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安迪来到中越边境考察。这一天，他从越南口岸过关进入中国。
8: 中国团呢？中国团呢？跟着我的旗子走，大家准备好护照，先过越南口岸，然后过中国口岸，别走散了啊！
0: 哎呀，总算是过了越南口岸。哎呀，这人可真多呀！
9: 安迪先生，现在是旅游旺季，来，我帮您推箱子啊。
0: 哦，那就谢谢龙总。哎呦，
9: 安迪先生客气了。您看，这座桥是中越友谊大桥，脚下的这条线就是中越边境线。哎，您可以这样，安迪先生，您啊，一只脚在这边，
0: 我在这边，
9: 一只脚在这边，嗯，一步跨两国，这挺有意思的啊。哎，来来来，我给您照个相啊。
0: 哦，这样好，好，好，好。
9: 哎，啊，准备啊，
0: 留个纪念。哎，
9: 三二一，走，我再来一张，走。好。
0: 哎呀，龙飞啊，
9: 哎，
0: 这个口岸是东南亚华人华侨回国物流的主要口岸吗？
9: 是啊，当年抗日的时候，日军封锁海上交通，这里呢就变成重要口岸了。大量的海外抗日物资在这里中转，南洋来的侨批也在这里分发到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0: 哦，这里的侨批也分发到福建？
9: 哦，安迪先生
0: 啊，
9: 您的护照给我，咱们去办手续，
0: 对吧？

0: 厅放的音乐是独弦琴吗？
1: 对呀。哎，安迪先生，怎么你也知道独弦琴？
0: 嗯，
1: 独弦琴可是我们京族独有的乐器啊。哎，您怎么？
0: 我小时候啊见过，我大嫂经常弹这种乐器。
1: 您大嫂她会弹独弦琴？哎，那她在哪儿啊？
0: 哎呀，大哥去世后大嫂家都没有了。
1: 安迪先生，哎，安迪先生，您没事吧？您怎么了？
2: 胸闷
1: 啊，
2: 胸闷、
1: 哎。安迪先生，安迪先生，安迪先生，你快醒醒！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3: 哎，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客人晕倒了。
3: 行，不要慌，我马上处理了。
1: 哎、好，安迪先生，安迪先生，
4: 喂，喂，1369生命直通车。口岸大厅有一位外国友人突然晕倒，请赶快救援。
1: 患者昏迷，有心跳，呼吸微弱，立即输氧输液，上心内监护。
4: 好。
1: 血压230-130，有些危险。心底硝酸甘油降压，
4: 是。
1: 检查瞳孔，肌张力，患者可能中暑或脑血管意外。通知 ECU 做好准备，立刻返回医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枫洋万里帆》第一集，责任编辑易楚南、蓝胜敏、梁月、蔡佳彤，策划李珍怡、潘泽峰、唐玉春、梁亮、李俊超，监制秦娜、熊胜、刘通、廖书凯，独弦琴演奏演唱苏海珍，录音制作大白。剧中人物：安迪由洪涛演播，黄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张洪文由王磊演播，黄燕由叶知秋演播，纳兰由惠龙演播，龙飞由赵玲演播，黄苏轼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沈若晨星、刘丽妍、杨浩田、黄伟、李志宽、唐子熙、张孝涵等。主题歌作词莫羡、蔡健，作曲于祥国，演唱知雨，解说刘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政协防城港市委员会、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出品。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风扬万里帆》，总策划马继霞、梁宗勇，总监制蔡健、陆建文，编剧莫宪，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

0: 第二集。
1: 马来西亚中华商会会长安迪在中越边境考察途中突发疾病，住进了医院。同时，为了筹办中马两国双元经贸活动，

0: 中马东港产业园管委会主任张洪门正忙得不可开交。
1: 什么？钢桩生锈威胁红树林生态环境，中马友谊钢铁被迫停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吗？汪总工，谁做的环评方案？
2: 张主任，您看，中马友谊钢铁马方采用的环评方案没有问题，但是马来西亚关丹港土壤酸性更大，所以腐蚀钢桩。
1: 环评方案必须重新论证，我要知道最终答案。
2: 好的，初步的改进意见，一是引入生态桩基，采用耐腐蚀的合金材料；二是采用光伏太阳能中和地下水，降低碱性。可是，
1: 哎呀，可是什么？你说呀。
2: 工期要延长三个月。
1: 什么？要三个月？
2: 嗯。
1: 这，哎呀。啊，你好，我是张洪文。
3: 哎，张主任你好啊，我是桂龙钢铁集团的黄国强啊。
1: 哎呦，国强啊，哎呀，我的黄总裁，我正要找你呢。
3: 张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啊，哎呦，火烧眉毛啊。
1: 啊，行行行，那你先说。
3: 我现在在马来西亚关丹港的工地上，他们说中马友谊钢铁会影响周边的红树林，老百姓出来阻挠，马方监理陈工要求停工啊。
1: 又是停工？哎呀，国强啊，中马友谊钢铁是中马两国双元的重大项目，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一定要建好。国强，我跟你说啊，国内环保专家组啊明天就到，这个项目绝对不能停工。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张主任。
1: 好好好，再见。
2: 张主任
1: 啊，
2: 中国东盟旅行社龙飞总经理来访
1: 啊，请他进来。
2: 龙总请进。
4: 哎，张主任好。
1: 哎呦，是龙总啊。哎，来来来，请进请。
4: 谢谢谢谢。
1: 这边请坐。
4: 哎，
1: 今天是什么风把龙总给吹来了？
4: 我的张主任，是台风。
1: 哎呦，这么严重。
4: 张主任，昨天来了一艘马来西亚商船南洋号，船上有上百吨的锚焰，不能通关靠岸，还在锚地停泊，船员们非常焦虑，情绪很不稳定啊。
1: 什么？船上有锚焰？
4: 是啊，
1: 就是没有加工的燕窝原材料。我国目前还没有允许锚焰直接进口，
4: 不知道为什么这船锚焰还要申请入关。
1: 对呀，之前网络电商血焰事件影响很坏，申报了许多年的锚焰进口方案，国家还没有批准。
4: 哎呀，哎，嗯，难道是信息误传？
1: 这
4: 马来西亚把锚焰当成净焰出口了，而且啊，这条商船来头还挺大的
1: 哦。
4: 南洋号，隶属马来西亚中华商会，法人就是安迪，
1: 安迪先生。
4: 对。
1: 不，他不可能贸然运输锚焰。
4: 哎呀，张主任，那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稍等一下啊，让我琢磨琢磨。安迪先生来中国参加中马经贸活动，应该是你对接的。
4: 是我负责全程接待。安迪先生突发疾病，在医院救治，目前情况已经稳定了。可是他没有提起锚焰这件事啊。
1: 龙总，
4: 哎，
1: 这船锚焰急着要入关，我想啊，可能有它的特殊原因。目前的情况我们要严格把控，最重要的是你赶紧通过马来西亚商会先做好船员的安抚工作。
4: 好的，张主任。
1: 嗯，
4: 我马上去办。
1: 好嘞。哎，是办公室谢主任吧？
5: 啊，张主任，是我。
1: 你马上与海关协调，了解南洋号锚焰入关的原因，看看能不能先暂扣处理，放在海关监管区冷库严加监管。啊，对，对，特事特办嘛。
0: 在马来西亚关丹港，桂龙钢铁集团总裁黄国强来到当年父亲离散的异国他乡，指挥一线建设。在他心底，有着60多年没有解开的情怀。可是，中马友谊钢铁刚开工就遇

0: 黄总，你说的钢铁厂环保改进方案什么时候再出来？你们总不能在马来西亚建一个污染钢铁厂吧？
1: 陈建礼，你坐下说啊。
0: 你代表马方来监理工程，中马友谊钢铁是中马两国共同投资的，环保责任应由双方商量解决嘛。
1: 商量解决？
0: 可你们一味赶工期、追求速度、忽略环境保护，责任由谁啊？
1: 陈建礼，我们赶工期没有问题，中方的环保方案也没有错，主要是你们使用的材料有问题。
0: 陈建礼，王总工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吧？这，
1: 王总工，你说我们材料上有问题，有什么根据啊？你看。 环保专家组经过检测，发现钢桩的腐蚀速度超过环保方案提供的标准，问题在于采用的钢材不达标，而且钢铁厂的除尘系统也不符合要求，导致粉尘超标沉降。
0: 陈建立，这个又怎么说呀？这，哎呀，我们钢材方面如果有问题，我会进一步检查。 可是除尘系统符合我们国家标准呢。哎呀，陈建礼，中马友谊钢铁采用的是世界先进的环保标准，你那套系统啊早已经落后了。
2: 对呀，陈建礼，你们那套标准也落后了。<笑>
0: 哎呀，黄总，我知道，可我一个小小的监理也说不上话呀。
2: 王总工，
1: 嗯，
2: 依你看。
1: 方案怎么改进呢？钢桩必须更换新材料，采用镍基合金钢，一种强度高又耐腐蚀的特殊钢材，可是成本高，市场上不多见。
2: 啊，不就是特殊钢材吗？我们多的是。
1: 哦，
2: 桂龙钢铁就可以生产。
1: 黄总，桂龙钢铁已经打入全国三强，正处于上升阶段，你怎么舍得临时改工艺生产镍基合金钢呢？
2: 我知道。
1: 可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没有中马东港产业园，就没有我桂龙钢铁的今天。我要代表中国，在马来西亚造出最好的钢铁。好啊，如果采用镍基合金钢为核心钢桩，不易腐蚀，利用光伏太阳能抵消腐蚀电流，让土壤保持酸性，这样就能保证红树林生长。
2: 嗯，陈建礼。
0: 你看，哎呀，不好意思啊，黄总，王总工，谢谢你们的坦诚。当初你们提出引入光伏除尘技术，我也有些疑虑，也在阻挠。现在我相信了，你们不会坑害我们，我立刻向高层汇报。
2: 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呀！
0: 是啊。
3: 国强啊，哎，是张主任。一个多月过去了，环保专家组在马来西亚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
2: 效率很高，专家组建议啊，全部换掉生锈的钢桩，由我们集团生产的镍基合金钢代替，可是成本有点高啊。
3: 国强兄啊，事关两国双元大事，关键时刻，成本增加就增加吧，先克服一下。
4: 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明白，谢谢领导关心啊。哎呀，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还有啊，我们提出引进国内光伏除尘技术的方案，马方也同意尽快回复我们。
3: 好，好啊。我呢，马上要参加中马两国双元经济合作论坛，与马方有关领导人见面，所以特地向你了解这些情况。 黄总，期待你下一步的好消息。
2: 张主任，一有新进展，我马上汇报。
3: 好，再见。
2: 再见。

0: 各位嘉宾朋友们，感谢中马东港产业园主任张宏文先生精彩的主旨演讲。他从上世纪南洋劳工通过侨批汇款开启了中马民间金融的流通，讲到了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中马贸易的海外清算货币，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造福了两国人民。再次感谢张宏文先生。
1: 下面，请马来西亚中华商会会长安迪先生演讲。谢谢主持人，感谢大会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马中两国政府推行两国双元产业合作模式，开创两国经贸新局面。马来西亚政府积极推进燕窝产业投资中国，我们中华商会。
2: 一直关注毛燕出口中国的问题，开放毛燕出口中国，是我们马来西亚广大燕农的强烈愿望。我们强烈呼吁。
3: 安迪会长说的对啊，马来西亚的燕农现在很困难，必须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2: 纳兰，你知道的，中国方面进口政策很严格，我们也不能违反规定啊。
4: 感谢安迪先生的演讲，现在休会。让我去洗手间吧。走，
5: 会长，哎，会长，哎呀，听说你生病住院了，怎么这么快又赶过来开会了？
4: 哎呀，不要紧的，我只想抓紧时间，多为燕农做点事情。
6: 安迪爷爷，
5: 哎呦，哈妹，啊，你和纳兰。
6: 一起来开会的，什么呀？我们是专程来听你演讲的。嗯，您刚才演讲是不是有点激烈啊？
5: 哎呀，那是因为我心里是真着急呀。
4: 我觉得挺好的，安迪爷爷演讲眼界开阔，胸怀坦荡，是不是，纳兰？
6: 嗯，对，既着眼马中关系大局，也在为我们马来西亚燕农呼吁。
5: 倒是我这个燕窝协会会长深感惭愧啊！纳兰，你看，今后啊，毛燕出口中国，大有文章可做呀！
6: 哎，会长，你知道吗？前些天南洋号上的毛燕被中国海关暂扣了。
5: 什么？他们居然租用我的南洋号用来运输毛燕？哎，这不是向中国政府叫板吗？
6: 那又怎么样？
5: 中国方面不是欢迎燕窝企业来投资吗？我倒要看看他们的欢迎是真是假。
2: 哎呀，纳兰，当年我在海上漂流，被救上岸来，命悬一线。村里
5: 的燕农拿出珍藏的燕窝让我喝下去，我这条老命啊，是马来西亚的燕农救的。南洋号上的毛燕要是真的被罚没了，那燕农可怎么办呢？
2: 安迪爷爷，对不起。
5: 学燕事件导致毛燕不能入关，我也有错。我在网上销售燕窝，分不清好坏，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哈维，这不能全怪你。
6: 是，两国贸易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马来西亚是世界第二大燕窝生产国，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只有打开中国市场，才有马来燕农的未来。会长，
5: 嗯，
6: 需要我纳兰做什么？
2: 已经贯吩咐，安迪爷爷，我也是。
5: 好，看来啊，打开中国市场最好的办法是把燕窝加工厂开到中国去。哎，纳兰，
2: 嗯，
5: 不如你直接去中国开一个燕窝加工厂。
2: 是啊，纳兰，来吧，你把马来西亚的工厂直接搬到中国来，以后我在中国帮你做网络销售。
6: 这倒是一件好事啊。
5: 可是，中国政府目前不允许毛燕入关，这难度很大呀。
2: 嗯，
5: 毛燕进不了关，加工厂也办不了啊。
1: 不错，迫在眉睫是建立毛燕检测中心，提供可靠的检测加工数据，为中国有关部门制定标准，打下基础。
5: 不过两者也可以同步进行啊。
2: 啊，我想起来了。 听说中马东港产业园有意引进马来西亚毛燕加工，我们不妨去找找张宏文主任，他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向有关部门提交建议。
1: 说不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哈梅呀，你和我想到一块儿了。今天我和张主任也谈到毛燕入关的问题，他们确实正在抓紧这个工作。哎
3: 呀，会长，
2: 嗯，
3: 那你就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2: 好，咱们一言为定。
1: 好。在中马经济合作论坛召开之际，黄国强仍然奋战在马来西亚中马友谊钢铁的工地上。

0: 报告纳兰总经理，经过三次调试，大数据主机运行正常。
1: 好，正式启动全流程加工实验检验。
2: 溯源数据加载完毕，第一批次锚岩通过扫描。A-8 号岩屋，它的主人是叶农马尔万。
0: 报告，锚岩入水软化过程顺畅，吸释速度加快，符合基岩进出口标准。
1: 启动机器人除杂挑锚程序。
0: 是。
1: 机器人的动作好快啊！中国的高科技改进了马来西亚传统的燕窝挑毛工艺。
2: 燕窝成品出来了，看，燕盏保留完整，网状结构丝丝不乱，外观挺拔，洁白剔透。
0: 成功了！
2: 恭喜你啊，纳兰！恭喜啊！
1: 同喜同喜。怎么了？你眼睛红红的，哭了？
2: 不，是没睡好。哎呀，
1: 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就好啊。
2: 纳兰，我爸爸一心想让我接班桂龙钢铁，可我偏偏想自己闯一闯。爸爸年纪大了，我不能陪伴在他身边。对不起，爸爸。
1: 你爸爸会理解的。
2: 纳兰，我跟你学到了很多。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窝是多么纯洁美丽，就像我梦中的一样。谢谢你。
1: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吗？你知道吗？我家世代燕农，每年燕子来的时候，妈妈就忙着打理燕窝。金丝燕飞来筑巢，下蛋孵出小燕子。等着小燕子飞走了，妈妈才双手合十，抬起燕窝。
2: 好善良的妈妈呀！
1: 每年燕子飞走了，妈妈就很伤心。第二年燕子飞回来，她又兴高采烈，站在院子里频频招手。
2: 燕子就像你妈妈的孩子一样。
1: 是啊，妈妈何曾不想让我也留在她身边呢？
2: 你想你妈妈，我想我爸爸，我们俩的经历好像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风扬万里帆》第二集，责任编辑易楚南、蓝胜敏、梁月、蔡佳彤，策划李珍怡、潘泽峰、唐玉春、梁亮、李俊超，监制秦娜、熊胜、刘通、廖书凯，独弦琴演奏演唱苏海珍，录音制作大白。剧中人物：安迪由洪涛演播，黄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张宏文由王磊演播，黄燕由叶知秋演播，纳兰由惠龙演播。

0: 飞由赵玲演播，黄苏轼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沈若晨星、刘丽妍、杨浩田、黄伟、李志宽、唐子熙、张笑涵等。主题歌作词莫羡、蔡健，作曲于祥国，演唱知雨，解说刘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政协防城港市委员会、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新城县委员会联合出品。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

0: 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2: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4: 早上好。
5: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6: 刚退休。
7: 带孙子呢。
8: 看书。
9: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一张摇椅。
11: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8: 都有。
7: 学钢琴。
9: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9: 做视频。
14: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9: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5: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8: 喂，你好，品味甜蜜生活，感受幸福人生，口口香甜，让您有种初恋般的味道。
19: 哎，等等等，别挂！啊，我不是婚姻介绍所的，我是给您送蛋糕的。哦，1808是吧？好，谢谢，我一会儿上来。哎呀，大宝二宝，咱们送完蛋糕就回家啊，妈妈给你们唱歌。风儿起，应鸟儿鸣。
20: 一层到了。
21: 哎，大姐，你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个九号路怎么走呢？
19: 那边。
21: 哦，哎呀，那个大姐，你看那个那么楼那么多，你给说的仔细点呗。
19: 你看啊，哎，顺着这条道往前走，见着口左转，然后再右转，上面有标志，好吧？哎，
21: 谢谢大姐。
19: 没事。
22: 电梯上行，请注意安全。
21: 哎呀，拿到了，我是6号楼，大姐，我是6号楼，我拿到了，6号楼，
19: 这就6号楼。
21: 啊，谢谢啊，大姐，我是个送外卖的。今天我第一天上班，啊，我得说普通话。大姐，你说我给我第一个客户怎样一个微笑呢？用我的真心换取你的好评。呀，
22: 啊！一层到了。
21: 哎呀，对不起啊，大姐啊！哎呀，哎呀！
19: 哎哎哎 儿抡呢？你这是，你慢点啊！哦，
21: 对不起，对不起，啊，干口。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9: 我是送蛋糕的。
21: 祝你送的快乐。
6: 乐哥，快递到了，18楼是吧？
21: 哎，抡死我了！哎呦，大姐，你有事吗？
19: 没有啊。
21: 没事，摁个电梯呗，咱俩站半天了，在里边。
10: 不好意思啊。来，小子，把头给我拧过来。来，就是你，刚才在东四十条一胳膊肘给我抡草丛里了。我今天我就打你，
21: 往后退。干什么玩意儿？打仗是吧？都是老爷们，谁也不怕谁，知道吗？在电梯打仗，我怕误伤着这位大姐。大姐，你往中间站。
10: 我就问你，凭啥抡我？
21: 不，你怎么证明就是我抡的你呢？
10: 抡我的人穿件绿衣服。
21: 那我建议你去邮电局找找，
10: 挺个大肚子。
21: 那妇产医院就是大肚子，
10: 眼睛贼小。
21: 你眼睛比我还小呢。
10: 我认错人了？他一边抡我一边说，用我的真心换取你的好评。
19: 就是他。
10: 说你凭啥抡我？
21: 大哥，我那不是抡你，我那是右爪打手势。
10: 打手势往我脸上打呀？
21: 那不是因为你脸大吗？
10: 我脸大，我有贾秋明脸大。
21: 贾秋明是脸大吗？贾秋明是脸长。
10: 脸长那得是白龙马。
21: 没有白龙马，唐僧变老虎了。
10: 老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哎呀，
21: 动物世界挺好看的。
10: 我还是喜欢看《我爱满堂彩》。
21: 哎呀，满堂彩那主题曲好啊。
10: 怎么唱的来着？
21: 我爱满堂彩，我就爱乐呵。
10: 行，不对，刚才咱俩没那么融洽呀。我记得好像有啥事儿来着。
19: 他抡你。
10: 你凭啥抡我？
21: 我啥时候抡你了？
10: 你干啥？
21: 我右转打手势。
10: 你打手势把我脸上打呀。
21: 你脸不是大吗？
10: 我脸大，我贾秋明脸大呀。
21: 贾秋明是脸大吗？贾秋明是脸长。
10: 脸长，他有白龙马脸长吗？
21: 我没有白龙马长，都别打老虎了。
19: 不要。
21: 姐，你是哈雷彗星吗？
19: 你是说我是扫把星呗？
10: 那你说停咋就停了呢？
19: 那怎么的？我说灯灭，灯还能灭呀？
21: 哎呀，救命啊！
10: 手机这里没信号，我这
19: 怎么办呀？别吵！我拿手机打个灯啊。
21: 啊。
19: 一般电梯里面有急救电话。
10: 快点，
19: 急救电话。
21: 在那儿呢。
19: 慢点。啊。
21: 咋没人接呢？
19: 别着急，马上就有人接了。
11: 喂，
12: 真准！
10: 哎呀，我呀，今天
21: 我跟你说，我关里边了，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
19: 怎么回事。我说，同志啊，我们困在电梯里了，赶紧来救我们呀！
11: 哦，好的好的，请你们保持冷静，我们马上组织救援。
19: 不是，你得快一点，我们这五条人命呢。
12: 五条人命呢。
10: 我一条命，
21: 我也一条命，
19: 我三条命。
21: 大哥，今天
10: 小点声，你别惊动他。
21: 今天不是7月15吗？
10: 不能，我六一儿童节还没过呢。放心，兄弟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9: 有人吗？
10: 没人。
19: 你说这卡哪儿了呀？
10: 你要去哪儿啊？
19: 18层啊。
21: 大姐，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呀？
19: 我是想下去。
10: 那你下去吧。
19: 那咱俩不一块下去了？
10: 哎呀。大姐呀、啊，我送快递，我可从来没偷过懒啊！
21: 大姐呀、
10: 啊，
21: 我就小的时候偷我同桌一块橡皮啊，大姐、啊！
10: 你这三条命，光我俩这一条命都
21: 没了吗？我三条命了。
19: 停！咱俩干嘛呢？怎么还拜上了呢？在这儿？不是，
10: 我
19: 双胞胎，这不三条命吗？
21: 哎呀，大哥，你看你五大三粗吓得都跪下了。大哥，你不是害怕吗？我抱着你安慰安慰你。
10: 啊，灯亮了，我不怕。你歇会儿，
21: 我不累，
10: 我累。
21: 哎呀，这灯亮了，这电梯是不是有电了？我看看这电梯，电梯是不是有电？
19: 别瞎，你一会儿给摁坏了你。
21: 大姐，我看这门能不能开开？打开我咱们
10: 家。行，一边站着吧，等救援。
19: 对，
21: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这个样了？我看看门怎么了？

0: 你俩真倒霉，
1: 倒霉！
2: 我不是你抡我一下，早送外快递回家了。
0: 不是，那我抡你的时候，你不会缩下脖子呀？
1: 我王八呀，我缩下脖子！
2: 我真逗，我告诉你兄弟，要不是你问我几号楼的话，我刚才坐电梯就上去了，有这么大的事吗？
0: 你告诉我七号楼，我不也上不来了吗？ 这是6号楼，跟7号有什么关系？你哪有这样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你不是我的妹子， 来，妹子，来，没事，你别害怕，你听哥的，来，好，扶好了，扶好了，对，双腿也弯曲，你这样呢，能增加一点阻力啊。
1: 不是哥，啊，我怀孕了，你这四十我来不了啊。
0: 没事，那个大姐来，你坐我这个箱子上啊，坐我这个箱子上来。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兄弟。哎，
0: 大宝二宝不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妈妈接着给你们唱歌啊。大妹子，你看这个点了，孩子应该都睡了，你别再给吵醒了。
2: 你没事，大姐我来。
0: 孩子也看不见，你就甭在这伴舞了。没事儿，哎呀，大哥，你看你伴舞累的啊，都累出汗了。哎，大哥，喝点水。
2: 我现在一点都不渴。哦。
0: 大兄弟，那个什么，那个，你没听说过吗？电梯里吹口哨，容易漏水。
2: 哎呀。
1: 这个知识点挺冷门啊！来，
2: 大妹，别紧张啊，妹子，咱聊会儿天，聊会儿天。你说，这大晚上的，你都怀个孕，咋还一个人送蛋糕呢？
1: 我跟我老公啊，开了个蛋糕店，我一看这么晚上的订单，那肯定人家有急事儿。我老公又睡着了，我没忍心叫他，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溜达溜达，是吧？顺便就把蛋糕给送了。谁知道碰上这？
2: 哎呀，那什么，大姐，你别哭啊，没事，我告诉你说啊，有我们呢啊，真要电梯下坠了，哎，你就坐我身上，我肉厚，减轻点缓冲，咱再把孩子抱住了。
0: 兄弟，你人真好，我刚才不应该埋怨你。
2: 大姐，你看不是因为我，你不也上不了这部电梯吗？哎呀，大哥，对不起啊，你看因为我，你的脸都变成那样了。
0: 没事啊，
2: 那你给送的快递有没有事啊？
0: 快递那种事儿吗？咱是干什么的？我第一是挥手抱住了快递，来个360度托马斯全旋，快递一点事儿没有，这脸摔坏了。我告诉你，干咱这行的也得有精神。我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2: 不要脸的精神。
0: 你是真不会说话呀！我告诉你，咱的任务就是安全准点的把快递送到客户手中。嗯。
2: 我告诉你，大兄弟啊，你没事，你得跟我学学。嗯，
0: 你整那个，有我的真心话，你那都没用。你办点实事儿。你像我吧，每次给人送完快递啊，都顺手帮人客户把家里垃圾给扔了。
2: 哎呀，哥，那不是满满的五星好评啊！
0: 好评算什么？哥收到过锦旗。
2: 哎呀，哥，那你有点亏大了。
0: 你送垃圾，谁给你送锦旗呀？
2: 真事儿前天吗？我去给人送快递，顺手扔垃圾，扔了6个小时。
0: 垃圾分类站。<笑>
2: 那个大兄弟，你就没点事儿说说吗？大哥，我今天干这个没啥事儿说呀。
0: 你想想，你说点事儿。
2: 不是，我想想，我也没事儿啊。
1: 不是，大兄弟，你是得说说，要不然我害怕。
2: 哎呀，姐，你别害怕，姐，那个什么，我想起来了，有事儿，
0: 啥事儿？
2: 还真有一件事儿。
0: 啥事儿？
2: 我今天抡了个人。
0: 兄弟，你拿这玩意儿当笑话说呢？
2: 不是，你非让我说吗？你不是？
0: 你今天抡的幸亏是我，要抡那老大娘呢？咱们这行，你就算再着急。

0: 你也不能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那出了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咱们这个行业呀、啊、是给人带来方便，咱可不能给这个城市添堵啊。
1: 大哥你说的别好，真有文化。
0: 来来来啊，今天碰见了也是缘分，嗯，送你个小礼物吧。哎呀
1: 大哥这是啥呀？
0: 我总结的快递路线图、哦、有了它呀多快好省。哎
1: 呀谢谢大哥。不，以后你就是我师傅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本葵花宝典。哈哈，谢谢师傅。
0: 不用谢，32.8，
1: 还给你吧大哥。
0: 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1: 姐啊，你说都这么半天了，这电子机咋还不好呢？
2: 别着急，马上就能好。
1: 哎呀姐你说话真灵啊。
0: 这妹子我得批评你啊，这话你咋不早说呢你。
3: 我人都没事吧？啊，
2: 没事，我都挺好的。
3: 太好了，
2: 机器嘛难免的。
1: 对对，难免的。
3: 谢谢。
4: 18层到了。
2: 到了。
0: 别着急。
2: 哦大哥，
0: 你慢点慢点。来妹子你先走啊，慢点啊。哎呀，哎，有惊无险呐、啊！行了，赶快送东西吧，人都着急了。
1: 就是我第一个客户还等着我呢。哎呀，
2: 您好，您的蛋糕到了。
0: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
1: 您好，你的外卖到了。
2: 不好意思啊，刚才电梯出了点小故障，耽误您的时间了。哎。
5: 谢谢理解。
2: 啊，送到了，咱走吧。
4: 18层到了。
1: 走楼梯。
0: 来，
1: 慢点。给我搀一掌。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送人玫瑰，手自留香。哎，送人欢笑，身体健康。
8: 好，
7: 送人掌声，
8: 怎么样？
7: 您会万寿无疆。
8: 好，
7: 这是一句俗语，
8: 是
7: 中国是文化古国，哎啊，所以现在我们提倡文化自信。
8: 是，
7: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好人，不是说我们身边除了过去我们说雷锋啊，就是雷锋那事迹就最感人啊。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街里街坊，很多热心的一些老人们，他的行为就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去了解。
8: 真的，
7: 今天当着各位我说一个人，就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不过的了，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8: 就身边的，
7: 太好了。这个人，我一说这个人，保不齐你都认识。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认识。
8: 哦，我还认识。
7: 我一提这人，你真的有，保不齐你认识。
8: 哎，那你说说，就啊，你说，
7: 就那谁呀、
8: 啊？谁呀、啊？
7: 就那谁呀、啊？
8: 你说呀，
7: 就你爸爸。哎，
8: 这这不废话吗？我们亲爷俩呀，这是。
7: 他那个老父亲太好了
8: 啊！怎么呢？
7: 太好了啊！对街坊邻居热心肠
8: 啊，他这倒是。
7: 社会上做公益事情不计其数啊，邻居们都信任他爸爸啊。他爸爸过去在单位是一个老干部。
8: 是
7: 老党员，
8: 没错。
7: 退休以后在家呢，啊、不忘为社会做贡献啊啊！邻居们喜欢他爸爸，信任他爸，给他爸爸起外号
8: 叫什么呀？
7: 叫热心老人。街里街坊的没有他不管的
8: 啊！对，
7: 邻居们也相信他了，
8: 信任、
7: 啊。他们家住一四层的简易小楼，
8: 哎，老式
7: 楼道很窄，
8: 对。
7: 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家门口排队，
8: 哦，排队。
7: 邻居找他爸帮忙啊啊！哎呦，这干什么的都有，
8: 是。哎，
7: 每天早上起他们家那门口人满为患，
8: 确实。
7: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你。
8: 你还唱着了，
7: 这旋律你不熟吗？
8: 听着挺熟悉。
7: 你们家那门铃啊？
8: 嗨，我说呢，
7: 门一打开，门口站一小伙子啊，
9: 热爷爷，
7: 哎，热爷爷，哎，我把我们家钥匙放您这儿。
9: 干嘛放我们家？
7: 我们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去了，
9: 锻炼
7: 去，给我打电话叫我撸串去。
9: 太早，
7: 我这着急走，待会儿他们一回来看没钥匙啊，准知道钥匙放您这儿，上您这儿拿去啊。
9: 就这么放心。
7: 我走了
9: 啊，走吧。
7: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
9: 又来一位，
7: 老热，
9: 这回该老热了。
7: 我把这两条烟放你这儿。
9: 哎，这干嘛放我这儿？
7: 看我媳妇儿管的严，不让我跟家抽啊。啊，我这不是想放你这儿，等我犯烟瘾的时候上你们家抽来。哎，
9: 我们家也不让抽啊。
7: 你爸爸可不这么说的啊。你爸爸说、这个 地位管理管的是对的啊！你听我这嗓子了没有？就是年轻时抽烟抽多了，
9: 抽烟没有好处啊！你烟放我这儿，以后想抽找我来，一天就发10颗啊！
8: 还真有招，
9: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8: 直接进吧，直接。
9: 热大爷啊，我把这个银行卡放您这儿。
8: 哟，这什么卡呀？
7: 小点声！哎，怎么了？这是我小金库，
8: 小金库啊！
7: 媳妇儿管的严呐。
8: 是啊。
7: 我辛辛苦苦攒一年才攒700块钱，
8: 哎，真不容易，
9: 我缺钱就找你要了呀。
8: 行行行，
9: 小点声。
8: 好嘞好嘞，
5: 伤不起。这
9: 怎么回事？老按他没电了。
8: 嗨，我说呢，
9: 门一打开，门口站一白发苍苍的老者。
7: 老热，
8: 哎，这好，
9: 我把媳妇儿
8: 什么呀
5: 的嫁妆放您这儿，
8: 吓我一跳，
5: 家里装修怕给弄坏了。
8: 哎，行，放我们家吧。行了，您看吧，我们家这一天呀就是这么热闹。
9: 这还算什么热闹
8: 啊？
9: 这是最邻里之间，
8: 在家里啊，
9: 要说在社会上，你爸爸做那公益事情，那就太有代表性了。
8: 您说在外头，
9: 每天拿一大木牌子
8: 啊，
9: 王府井步行街，
8: 嘿，
9: 站那儿义务给外地行人指路。
8: 我爸爸
9: 啊，每天往这一站，王府井这口了
8: 啊，
9: 哎，指路指路，义务指路啊，北京市。啊，这个名胜古迹在哪里找？
8: 嗯，
9: 大街小巷的美味佳肴在哪里头？
8: 嗯，
9: 犄角旮旯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历史传说？没有我不知道的，指路指路啊！这时候过来一外夫人
8: 啊
10: 啊，请问老先生，
8: 啊、
10: 我要去上华侨饭店，怎么走啊？
8: 这南方的朋友
10: 啊，这个啊，
8: 嗯、
10: 啊，那个，
8: 嗯，
10: 你骑着自行车了吗？
8: 对对对，没骑车
10: 啊，对对对，外地的啊，
8: 哎，刚来北京
10: 呀、啊，这个是王府井啊，
8: 嗯。
10: 你去华侨饭店
8: 啊？去黄
10: 这样
8: 没多远。
10: 你呀、
8: 啊，
10: 你先找到景山，
8: 找景山。
10: 哎，你从景山那儿坐103路电车，
8: 啊、
10: 嗯、啊，往东坐啊，坐3站，下车美术馆，一过马路，那就是华侨饭店了啊。
8: 哎，说的还挺清楚。
10: 哎，我说老伙计、
8: 嗯，
10: 我上这个北海公园上哪个天里去？
8: 哦，这山东朋友。
10: 这个你上北海啊？
8: 啊、
10: 嗯，你骑了自行车了吗？
8: 啊，他也没骑车。
10: 啊、对对对，这样，你。你先找到景山。
8: 哎，对，怎么又奔景山呢？
10: 你从景山那儿坐103路电车，往、
8: 啊、
10: 西坐一站下车，那就是北海公园了啊！
8: 嗯、对对，这倒是。
9: 哎，我说大爷呀、啊嗯，我搁这要上鸟巢在哪嘎达呀？
8: 东北朋友，
10: 这个你先找到景山。
8: 你等会儿，等会儿
10: 、
8: 啊，怎么老奔景山呢？
9: 你们家住景山呢？
8: 啊，
9: 从那儿指路，他熟啊。从别的地儿一样能去。过来一小伙子
8: 啊，
9: 大爷，我跟您打听个道啊。
8: 啊，
9: 当时他爸爸都急了。
8: 啊、
9: 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景山在哪儿啊？
8: 好嘛，给自个儿走丢了。
9: 我来时没记录啊。
8: 嗨，行了，
9: 嗯，
8: 您别看我爸这一天这么忙吧。
9: 对呀、啊，
8: 但是他的心啊，特别的快乐。
9: 您听听，您听听，
8: 嗯，
9: 什么？心
8: 啊，
9: 心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最重要。
8: 对，
9: 作为中国人，咱们应该有爱心
8: 啊，有啊，
9: 有善心，
8: 是
9: 有热心，有耐心。
8: 嗯，
9: 尤其是耐心体现在哪儿啊？
8: 什么地方？
9: 对小孩子，
8: 伺候孩子。
9: 哎，你们家那个楼上4楼住了一个外来打工户。
8: 哦，您说那大理，
9: 天津来的吗？
8: 对对，
9: 带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叫小宝。
8: 小宝，
9: 前两天那小宝发烧了
8: 啊，
9: 大理又接到那个家乡的来电，
8: 哎呦，
9: 母亲病危，
8: 你瞧瞧。
9: 两头为难呐、
8: 啊，
9: 怎么办呢？他爸爸知道了，噔噔噔爬上4楼，推开门见着大理就说：“爷们儿，我们北京人最讲这尽孝道，知道吗、
8: 嗯？
9: 啊，这孩子不是发烧吗？放我这儿，赶紧回家喂补送终，尽孝去，尽孝去，走走，
8: 这
9: 就
8: 好。”
9: 大理就走了。
8: 嗯，
9: 小孩发烧白天好办，
8: 嗯，
9: 到晚上他难受，他不好哄啊。
8: 哎、白天睡多了，
9: 给他爸爸急的，哎呀，你赶紧赶紧呀，孙子，
8: 哎呀，
9: 嗯，
8: 啊啊，
9: 好孙子，
8: 啊，
9: 嗯
8: 啊啊，
9: 那么难受吗？
8: 难受。
9: 哎呀，难受，你记着，爷爷跟你说，你忍一会儿，睡着了就没事了啊。哎，睡，哎，饶着，来怎么着？
8: 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都给我唱歌。
9: 小宝，你那是好爸爸，关键是你爸爸会唱，爷爷我不会唱。
8: 不吧不吧，爷爷要唱，爷爷要唱。
9: 别闹，非要唱啊！
8: 唱。
9: 你想听哪首歌啊？
8: 我想听。
9: 嗯，
8: 我的滑板鞋。
9: 嗯，
8: 爷爷得一边跳一边唱。
9: 我这有了。爷爷唱啊！你这个什么叫我的滑板鞋？听着啊，我们来了啊！这个，我的滑板鞋在回家的路上，我用力的摩擦，月光下我仿佛看到了我的身影。我摩擦，那那那那那那摩擦。唱完这句，您再看这孩子
8: 怎么样？
9: 起一身鸡皮疙瘩。
8: 好，体温呢？
9: 36.5了，愣给唱凉了。
8: 你甭管怎么说，体温下来了。
9: 这第二天孩子下地活蹦乱跳了
8: 啊！
9: 你爸爸高兴啊！来，别跑！哎呀，身体好了，太好了，
8: 就是
9: 来给爷爷
7: 学说一遍，爷爷教你那句标准的普通话。
11: 小宝怎么说？
7: 来，
11: 我是天津人，呸，南最爱京赛。
8: 哎，对，您那是普通话吗？
11: 大李回来一看，孩子活蹦乱跳了，感动了。哎呦，握着你爸爸手啊，爸，您让我所骂好了。田志奇
8: 怎么样？
11: 您就是我亲儿子了。哎，我就是你亲儿子了。小宝就是你亲孙子了。
8: 我们家从此多两口人。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大哥你好，哎，看见三 F 那个小美女了吗？我们两个想坐在一起，我给她个惊喜。
2: 什么意思？
1: 哦，
2: 你要跟我换座，
1: 能不能成全我们？
2: 没问题，给你去吧。
1: 谢谢，你是个好人。谢谢成全。
2: 好好好。
1: 哎，你等会儿，我坐。哎呀，小雪，
3: 小土豆子，
1: 你坐这个车啊？
3: 对呀，我回家呀。
1: 我坐这个座。
3: 这儿啊，
1: 你看是不是有缘分？
3: 这么巧啊！
1: 哎呀，这
3: 太巧了。
2: 他太会演戏了。
3: 哎，不对呀、
1: 啊，啊，
3: 我记得你家是云南的吧？
2: 他是云南的，他呀准备到这个哈尔滨去倒个车，然后回云南，这样近。
3: 哦。哎，你是谁呀？
2: 我是一个找不着座的人。
1: 这么大个子脑子不好使，怎么座在哪儿还不知道了呢？
2: 我座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1: 我怎么是知道啊？
2: 那这样吧，我做个游戏，你能陪我做，帮我找着座。

0: 好吧，好吧，来，我先放上来。
1: 宝贝儿，我真行。哎呀，这么大个子来，我都不好使。你拍一，我拍三，二弟这位长得太宽。你拍四，我拍四，十二乘二弟肯定是十二乘啊，
2: 这是一车。你就不能成全成全我们这对鸳鸯吗？
0: 是你倒有理了，我还以为你是个好人呢。
1: 但我不是好人，
0: 谢谢成全啊。
2: 你认识他呀？哦，我不认识。哎呀，跟你，哎呀，雪儿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刷盘子刷碗的时候戴个胶皮手套，你看你手多粗糙。我觉得还行吧，我平时也做保养，你看。
0: 哎，对，说了。
2: 你干什么？怎么了？我到十二车，我得有票吗？你哎，你票，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没事儿。哎，那这不嘛，我戏精啊！我上去了。好好好，
0: 我去。
2: 同志。
0: 哎，你好。
2: 我去十二车。
0: 哦，哎呦。
2: 那你从这儿可过不去呀？怎么了？
0: 我给您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列车呀，一共有16节，8节为一组，一共是2组，2组的火车头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您从里面不能直接的走过去。
2: 那我从哪儿过？
0: 你可以等车到站的时候，你跑过去啊。
2: 下一站哪儿啊？
0: 锦州。
2: 停多长时间？
0: 1分钟。
2: 1分钟我从一车跑到12车，我过得去吗？
0: 能过去啊，肯定能过去的。
2: 好，谢谢。别拍了，来，过来。又怎么了？我不换了。你现在不换了能行吗？
0: 哎，
2: 你给我……
0: 你俩是不是有事儿？有事儿你就说。
2: 没事儿，
0: 这个大个子他买的是站票。
2: 站累了，想到我那个座上休息一会儿。
0: 行了，我来解决吧。来，大哥，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正好有个同乡呢，要跟我一块回老家的，结果他临时行程有变，自己坐飞机回去了。你看啊，他这票啊还在我这儿呢，要不然您坐这儿吧，行吗？
2: 哦，行行行，
0: 在隔壁车厢，
2: 只要有个座就行了，
0: 就不容易。
2: 二等座。
0: 你说你这个人，二等座跟一等座有个差价130块钱，我给你。
2: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哎呀，给85。我就说你这个人，哎呀，行了，祝你幸福吧，
0: 谢谢成全啊。
2: 哎呀，好，哎嘿嘿，
0: 解决了
2: 啊，解决了。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小头啊，小头，
3: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别，不是，你刚才在这儿睡觉啊，就旁边有个包，我坐这儿，你明白吗？你坐这儿，站着我，你站着我坐儿了，明白吗？你坐儿你就坐儿呗，你抢我牌干啥呀？
2: 我什么时候抢你包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来，让开，我坐这儿，
3: 没你这样的，
2: 有票吗？
3: 这不废话吗？我没票，坐这儿。
2: 你叫啥呀？
3: 郭冬冬。
2: 起来。干嘛？他叫郭冬冬，这票上写着叫王春华。
3: 对呀，是他。
2: 你冬天春天，你过5米了吧？你啊。来来来来来，你给我，你管我冬天春天的，我就坐这儿。
3: 你坐这儿，不是你的票。

0: 你坐这儿，
1: 我跟人家换呢。
0: 你从哪换的？
1: 我从一等座，
0: 听见了吗？他从一等座换二等座来了，咋的？二等座舒服是吧？你想挑战一下自我是吧？
1: 你管我呢？来，让开！
0: 哎呀，
1: 这人怎么有病啊？真是！
0: 哎，这啥行为啊？这是
1: 什么行为？
0: 霸座啊！
1: 谁霸座了？
0: 你这个人
1: 霸座！
2: 咱们直接报警！别吵了！怎么回事啊？
0: 那他霸座，
1: 你才霸座呢！
0: 你
1: 我有票。
3: 你身份证给我看一眼。
1: 对。
3: 嗯。哟，你这个身份信息和你票面上的信息不符合呀，怎么回事啊？
0: 他霸座。
1: 是这么回事。
3: 嗯。
1: 这个刚才你不看见我了吗？我呀，我从那边啊，
0: 嗯，
1: 有一个朋友跟我换座呢，他是十二车厢的，我过来，我不问你呢吗？我是从外头跑，我就拿了个二等座过来坐，你明白的？
3: 没明白。
0: 你还能解释明白吗？啊，我替你说吧。
3: 嗯
0: 啊，你原来是在几等座？
1: 一等座。
0: 这是几等座？
1: 二等座。
0: 那你人家就跟你换了？
1: 当然了，他给了我85块钱啊。
3: 哎呀，你等会儿。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不但霸座，这还倒票呢。他刚才也想偷我吧？
1: 来吧，来，都来，跟我来。
0: 干啥呀？
1: 我都不相信了。来，哎，哥们儿，你那个
4: 哎，
1: 女朋友呢？
4: 怎么了？那上厕所。
1: 来，起来，我坐这
4: 儿。怎么了？
1: 你找我刚才怎么说的？来说一遍。
4: 再说一遍，大哥，咱俩能换个座吗？
1: 不换。
4: 不是，你不能不换啊！说好了你成全我们的，
1: 我成全你了，谁成全我呀？
3: 我成全你。
4: 不是你。
3: 大哥，你是好人，你就想成全我俩嘛，对吧？这样你还坐在这儿，我让他呀回他自己车厢去。你说你能从云南跑哈尔滨陪我回家过年去，但我这心里呀是暖暖的啊。谢谢大哥。
0: 我明白了，你这是让座。
4: 让
0: 妹子。
1: 哎，
0: 姑娘。
1: 哎，
0: 我成全你们，
4: 哦，谢谢，
3: 啊，
0: 你们这对小夫妻
4: 啊，
0: 你们就踏踏实实坐二等座去，我和大哥坐一等座。
1: 你这叫成全呢？你俩呀，还坐在这儿，到了沈阳我就再绕到十二车厢去，不就完了吗？
4: 哎，
1: 那什么时候到？
3: 马上就到。
1: 别真的，
0: 多长时间？
1: 哎呦，别的。
0: 到了，赶紧的，我先下车。
1: 好嘞。
3: 哎，大哥，
1: 不行，我的行李
4: 怎么了？
1: 你快点吧，帮我拿一下。
4: 来，
1: 哎呀，还来不及了。
4: 来，
1: 还有这小包，
4: 没事，
1: 还有小包，
4: 两分钟呢。
1: 啊，我两分钟不行了，来不及。那我走了。
3: 哎，
1: 谢谢啊。
3: 哎，
0: 大哥
1: 啊，
0: 别走了，咱俩就坐那儿。
1: 不行，我来，我是一等座。
0: 大哥
1: 啊，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5: 他要跟我结婚了。
1: 啊，这么快？
5: 谢谢你的成全。
1: 没事，你俩祝贺祝贺啊。
5: 大哥
1: 啊，
5: 我们两个的喜酒你可一定得来喝。
1: 行。
5: 哎呀我怎么联系你？
1: 来了，留个电话。
5: 好的。
3: 大哥，这样，这些吃的呀你留着到下一个车厢去。
1: 哎呀，我的妹妹，好嘞，祝你们幸福啊。
5: 谢谢。
0: 再见。哈尔滨见啊。
5: 好人再见。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都市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 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省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个就比卡拉还 OK。 妹妹叫一声朋友们，哎呦喂，没娃子要拼车哟喂，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好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娃子要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8: 我就来陪你嘛。啊哟喂子，啊哟喂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7: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8: 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7: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谁呀、啊、
8: 卖女孩的小火柴。
7: 人贩子呀。
8: 谁人贩子？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发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7: 你就是。我晕的。哎，
8: 想不到他见到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7: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8: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让大伙儿评评理，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7: 有。
8: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7: 更吓人。
8: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7: 是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8: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7: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0: 氛好像有点尴尬。妹妹，感觉还好吧？
1: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哎呀，
0: 你唱一唱歌，不怕了。
1: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哎，
0: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大家住在有远有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我长得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啊？不，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1: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只能跟他将就了。
0: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1: 你这是哪来的破唐诗啊？
0: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1: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0: 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一块儿拼拼。
1: 你想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1: 拼购物好啊，到了商场买东西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商场到了，哇塞，买点什么？
1: 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0: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们俩一人拿一半的钱。
0: 行，
1: 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吧？
0: 公平。
1: 那我买条迷你裙，
0: 人赠一条大围裙。
1: 我买顶时尚帽，
0: 人赠一条花头巾。
1: 我买瓶防晒霜，
0: 人赠一管红唇膏。
1: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名模啊。
0: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这感觉
1: 整个一狼外婆。你原生态的、哎，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0: 那个不给赠品，
1: 咱跟他砍价啊！
0: 人家袜子10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
1: 10块两双，老板你可真敢要！这么的吧，4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的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您想想谁挣钱容易啊？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星期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呀，10块也行。您或明或优或精或细或舒或爽，不明不优不精不细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啊？什么？4块卖了吗？拿下，走人！
0: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啊！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降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1: 干嘛呢？还不走？
0: 哎，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去拼个饭？
1: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1: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萝卜汤。
0: 那我就要个油菜叶。
1: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再点一个拌凉皮儿。
0: 那我就点个炒蒜苔。
1: 哇，你好有情调哦，人家点拌凉皮儿，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0: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侠。学的吗？
1: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0: 我们俩
1: 干嘛呢你啊？啊，你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0: 这个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1: 好啊，
0: 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鹅肠。
0: 那我就要个百叶，放在一起就是嫦娥与八戒。
1: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0: 那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1: 给我来一凉菜拌白莲。
0: 我要一个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儿就潘金莲与西。
1: 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不，我没别的意思呀，咱们不是一块拼饭吗？
1: 光拼饭？
0: 我顺便拼点浪漫。
1: 跟你呀、啊？
0: 不是，你不愿意拼这个，咱们可以换别的拼。
1: 还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哦，
1: 跟你拼房啊？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0: 你说那是引狼入室。
2: 教练，
0: 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儿。我的意思是，我们一会儿不拼，不是拼。你，我不说了。
1: 玩深沉。
0: 你我的。
1: QQ 上多了什么企鹅没见过，马从眼前消失。
0: 大伙看见了，我这张嘴啊，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卡碟。我看这回啊，没戏了。
1: 哎。哎。你回来。
0: 叫我呢？啊。什么事儿？
1: 那个，你还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0: 那拼我愿意啊。那这回你说拼什么？
1: 咱俩拼。
0: 拼什么？
1: 拼。
0: 拼什么？
1: 咱俩拼孩子。
0: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什么时候拼呢？
1: 你瞎想什么呢？啊，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0: 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我还以为困扰了我30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
1: 你倒是愿意。
0: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这孩子算咱们俩的，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1: 你真同意了？
0: 那是，这叫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的娘。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咱们以后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哦、哎呀，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
1: 我也没经验啊。
0: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1: 那是饿了。啊，你赶紧喂他奶。
0: 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
1: 我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0: 啊，牛奶，还哭？
1: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啊。
0: 哎，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上头，晚安，哎呀！
1: 你瞎唱什么呢？
0: 我哪会唱啊？还是你唱，我悠，好吗？
1: 啊，好，
0: 慢点。接着哭吧。
1: 不做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呢。
0: 可不是吗？
1: 不过没过多久，孩子冒话了，一看见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哎，
0: 一扭脸也看见我了，
1: 也亲切地叫了你一声奶妈。
0: 什么叫奶？哎，我不
1: 孩子叫你
0: 叫我。哎，你说这叫我奶妈长大了以后怎么？
1: 你就别抱怨了，想到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0: 怎么了？
1: 人家亲妈找来了。
0: 她早干嘛去了？
1: 面对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后墙。你上吗？
0: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你
1: 瞎砍什么呢？
0: 我哪会砍呢？你跟他砍，快
1: 还看什么呀？孩子都被抱走了。行了，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的，烦不烦呢？
0: 我知道你这么快就开始烦我了，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走。
1: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0: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我为什么只能用它来翻白眼呢？我走。
1: 哎，咱还一块拼车呢。
0: 你还愿意跟我一块拼车呢？
1: 不光是拼车，以后咱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你想拼什么我都跟你拼。
0: 真的？照这么说，我们俩人还有一拼。
1: 咱们现在开始拼 K 歌。
0: 好。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三生三世十里牛蛙旗舰店。哎，本小店有一个规矩，下午4点准时开会，现在是3:59。
4: 多好，一个没来。
3: 我今天呀，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迟到。倒计时开始，10、9、8，
4: 咱一块儿来行吗？
3: 5、4、3、2、1，
4: 还是没来人呢。
3: 哎呦我的，提前1秒都不出现是吗？啊，这人都这么哏吗？干活干的都是个顶准。第二项啊，总结一下上个礼拜的工作情况，张拿鱼出列。
4: 你们就这么着急出卖我呀？
3: 拿鱼呀，上个礼拜二咱们店里出现了一次集体跑单的事情，作何解释？
4: 那不都是你教的吗？
3: 我教你什么了？
4: 你教我啥了？你说给顾客称水产品的时候，故意整到地下，整的片儿片的，让他们蹦起来，显得新鲜，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
3: 是我说的。我说的水产品是什么？我说的水产品是草鱼呀、螃蟹呀、小龙虾呀，这些东西即便趴在地上，它跑起来，你看着也特别的可爱。可是你给我准备的是吗？牛蛙敢死队。哎呀，我看着我就恶心。
4: 你就说新不新鲜吧。
3: 新鲜，那简直是太新鲜了。有一只牛蛙直接就跳到了一个胖子的衣服里边，200多斤的胖子呀，吓得

0: 腿啊，哎，你倒是帮忙啊，那个照了这通打呀。
1: 我不是为了想把牛蛙干晕吗？
0: 干晕了吗？
1: 晕了。
0: 牛蛙
1: 顾客呀。
0: 顾客像话吗？你倒是瞄准了呀，都打人家脑袋上了，那个脸打完你再看啊，都跟长了水痘一样啊。这位大哥那是人真好，都这模样了，人家还说了，哎，虽然呢，这次牛蛙没吃着，但是是真新鲜。来，扫个二维码结账。还结账了？就这模样，我怎么结账啊？还有一只牛蛙，哎，一下就蹦桌子上去了。他一看自己的朋友已经变成了馋嘴蛙，他拿眼瞪顾客，嘴里眼睛瞅啥？瞅啥？
1: 弄你啊！
0: 弄你啊！多吓人呐，那顾客不都跑了吗？还有两只牛啊，迄今是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啊。哎呀，这车水马龙的，万一压死怎么办？我这心里放得下吗？扣工资两个月工资。
2: 经理，
0: 我三个月。
2: 哎，俩月俩月俩月，那没试出来的。
0: 你有你什么事儿？站出来。
2: 李鹏跟我打架。
0: 不是，你怎么这么横呢？
2: 我没有错，
0: 我说什么了你就没错啊？
2: 你说啥我都没有错。
0: 咱们俩共同回忆一下，当初签约的时候我是不是说我们呢是一个川菜馆，尽量不要再提河南的事儿了，是不是？
2: 我没有提。
0: 你没提，趁我没注意啊，菜谱都给我改了。你胆子太大了，你看看你写的都是什么门。看啥？平顶山辣子鸡，就做毛血旺。哇哦！开封肺片，徐昌冒菜。这些菜跟河南有什么关系？还徐昌冒菜？徐昌是哪儿？徐昌是哪儿？那是曹操的老家，怎么意思？曹操要吃冒菜是吗？啊？曹操上哪儿吃冒菜去？曹操一辈子都没打进过楚国，
2: 那是曹操的理想。楚国的理想，一国的理想就是发扬家乡菜。
0: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扣工资。啊，哎。都是哎，管不了你们，我还管不了他吗？谁喊好扣工资啊？
3: 我不要工资。
0: 好，哎，啊！
2: 必须扣工资，
0: 我今天我就扣。
2: 你有工资没扣工资？
0: 你是个实习生，你哪来的工资？大学生，你的事儿也少不了啊！听着，上个礼拜有一个顾客到咱们店里吃面的时候提意见了，还记得吗？
4: 太记得了。
0: 哎呀，
4: 人家说咱家面有问题，咱说面太少，汤太多。
0: 你乐嘛呢？不是提意见吗？你有这么可乐的呢？怎么解决的？
4: 我说好办呀，您要觉得面少汤多没关系，您拿勺拐住这点儿，解决了。
0: 是什么理论呢？
4: 这叫相对论。哎妈，经理你傻了，听懵了。我们经理相对论不知道吗？为什么面少？就因为汤多显得，拿勺拐出这点面跟汤一样多了，相对论。
0: 哎，那要是面太多汤太少，你是不是还得替人吃两口面呢？那我要是嫌我头发少你头发多，你是不是还得薅头发呀？
4: 我不好，我可以帮你种。
0: 种什么头发？种头发？你咋这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哎啊，对对对对对，是这么个道理啊。哎，你要是能明白种头发的道理，你把它记住了，以后要是再有人嫌咱们面少糖多，咱们就往里加点
4: 头发。
0: 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啊你啊！你怎么这么能抬杠啊？你跟我都这样，那顾客受得了吗？啊，每次吵架满嘴都是文化呀，哎呦，张嘴闭嘴的勾股定理呀，塞恩抠塞恩弹劲的，你没事你弹他干嘛？有什么用啊？你是不是看不上服务员这工作？
4: 经理，我不是看不上服务员这份工作，我是压根就不喜欢服务员这份工作。我告诉你，经理，说句实在的，就你这活长双手就能干，你别在这瞎正经。
0: 哎呦，你可气死我了。
2: 我告诉你，
0: 你要是就为了那一张实习证明，我现在我就给你。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劝你在我这儿好好干，多多的接触社会，多多的沾点人间烟火，有用。
5: 呀，还得有谁？
2: 你干嘛？
0: 我哎嗨嗨呀，你怎么又哭了？我什么都没说，你到底是哭嘛呢？
2: 我告诉你啊，
0: 哭也没有用，我还得接着说。本店呢，哎，有个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一经发现，俩人必须走一个。给你们个机会啊，谁跟谁是一对儿，给我站出来！停！
2: 干嘛呢？
0: 健身呢是吗？折返跑是吗？
2: 最后一次机会啊！
0: 谁跟谁是一对儿，给我站出来！
2: 哎呀，暴露了吧？啊！哎呦我！
0: 不是，他们俩在一块儿我不意外，你们俩什么情况？
2: 俺俩都是没人要嘞，
0: 没人要，直接大学生给我劈开站！
2: 你们俩明知故犯呢，
0: 坦白吧，谁先主动的？
6: 报告经理，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相互欣赏，如果非要说谁犯错了，那就是我被他的姿色深深的吸引了。
2: 姿色？他有姿色？
0: 你说你这么老实的一个人，你没事跟他搞对象干嘛呢？
7: 经理，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没影响工作呀。
0: 还没影响工作呢，小宝贝儿，
6: 这是我宝贝儿，不是你宝贝儿。有什么事冲我来？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嗨嗨嗨！你看，这表情，这姿势，
2: 见义勇为是吗？
0: 英雄救美是吗？吕长贵，你给我站出来！就你毛病最大！
6: 我有什么毛病？
0: 门口停的那车谁的？
6: 一个女人的。
0: 那女的停车时候说嘛了？
6: 她说去上个卫生间，就停一下下。
0: 她是停一下下吗？她停了一个夏天。就横门口啊，我是又怕磕又怕碰啊，我还得给他看车，白天看完了夜里看，刮风看完了下雨看，人多了看，狗来了看，狗一靠近一抬腿我都得学狼叫啊。最可气的是我时不常的还得滴桶水，哎，我给他擦车，车都脏了，不影响门前卫生吗？
2: 你说实话，
0: 停车的时候你到底在没在岗？
6: 我没在。
0: 哎，让我猜对了吧？没在岗，你干什么去了？
7: 经理，他买药去了。
0: 买药？
7: 嗯。
0: 买药什么时候不能买呀？你下班再去不就完了吗？
7: 那天我生病了，我发烧了，我都烧到42度了，我特难受。
0: 42度？42度买药去呀？
7: 我这不是让他去买了吗？
0: 对，那可不他买去了呗。那我管不着，是不是影响工作了吧？咱老板已经都知道了，我是瞒不过去了。昨天晚上骂了我2.5个小时啊。
2: 腾飞啊，你看你还年轻啊，要实在不行的话，要不你换个地方再出去闯闯。
7: 经理，我求你了，
0: 别出行，别出行。哎呀，别出行，谁要带秀晶跟他一块走。
8: 经理这是要棒打鸳鸯啊。
9: 什么叫要这么打的呢吗？太惨了，
8: 太现实，
0: 没人性。我要没人性能让你们这样的在这儿干这么长时间吗？这都几点了？哎呀，马上就上客人了，
2: 上班去，
0: 都给我上班，走走走走走走，哎，快走走走。
10: 我让你气开。
7: 我不
10: 走。
8: 对了，经理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你。
2: 我明白，我在这儿放心，受不了欺负。
10: 这么长时间给你添麻烦了。
2: 哎，对，星儿，哎，听说 厂库找人了是吗？我给你推荐一小伙子，人呢那是特别的好，特老实。一会儿你记个电话，记住了，两天以后再联系，千万别说是我推荐的啊！
11: 你别说嘴，
2: 我没事，刚散会。什么时候回家呀？
11: 天气变，
2: 这不每天都一样吗？天亮到家。
12: 猜个谜语。
13: 好啊。
12: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3: 太简单了，水呗。
12: 我说的是微塑料。
14: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12: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3: 来啊，
12: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3: 2个。
12: 你不懂数学呀、
13: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14: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1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这是一个新的节目啊，叫做《王子复仇记》。
17: 土逼。
16: 那我们说的是。
17: Oh no, to be。
16: 说是什么故
17: 事？第一次快死。
16: 你先死会儿去吧，建川。
17: 干嘛呀？
16: 我有一快死症要问你呢。
17: 你有什么问题？
16: 你干嘛呢你？啊？
17: 我这演戏呢。
16: 你演戏，你一上来你拿一瓶，我跟这土鳖土鳖，你骂谁呢你？
17: 不是土鳖。这是你英文、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question、翻译过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戏剧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里头一段经典的台词。
16: 是是是，对对对、
17: 这个、
16: 你别这你都说戏剧了
17: 啊，
16: 戏剧的追求真实啊。
17: 对呀、
16: 你这哈姆雷特上来拿一骷髅上来 to be not to be， 你拿一苹果上来几个意思？
17: 我是为了追求创新。
16: 什么就追求创新？
17: 现在讲的创新。
16: 没有，你先别，怎么你跟谁学的？谁教的你拿苹果上来啊？
17: 师傅教的呀。
16: 你哪师傅教的你啊你？
17: 还哪个师傅？咱俩一师之徒啊。
16: 是一师之徒、
17: 都是李增瑞老师的徒弟、
16: 对，我怎么知道李增瑞老师教你这个了、
17: 不是他教过。
16: 怎么这么教你？那不误人子弟吗？
17: 没、
16: 师傅是怎么教你的吗？你站好了，我跟你说话，我告诉你，今儿就师傅没来，师傅来了连你带师傅一块骂，你知道吧？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对不对？好像老头怎么这样呢？是不是？你别搓脸，我说你呢，说你搓什么脸呢你啊？说你还不服是不是？
18: 臭逼。A not to be, and is a question.
17: 你冷静一下，
16: 我这不是做梦的吗？我师傅，师傅，您怎么还来了？给他放你放你。
18: A to be, a not to be.
16: 就
18: and is
16: 就
18: question，
17: 你看师傅入戏多深。
16: 不你看入什么戏？师傅，你还真这么教的他是吗？就抱着干粮上来的，
18: 不是我教的他
16: 啊，
18: 是他这么教的我。
16: 那不你的问题呢？这是
17: 不是
16: 你这么教师傅干嘛呀？你
17: 不是
16: 您把他放下，
17: 今天不是演戏吗？
16: 是演戏，您抱着大窝瓜，您怎么跟年画似的？您跟那站着，您这
17: 什么叫年画？
18: 为演戏，这是道具，
17: 对对，
16: 是为演戏，
17: 知道吗？
16: 是为演戏，我这演王子复仇记。
18: 对呀，演王子复仇记啊。
16: 对呀，您上这土逼闹土逼，您就光知道这个，你演什么呀？
18: 演什么？就演王子复仇记啊。
16: 您知道什么叫王子复仇记吗？
18: 当然知道了。这是沙翁的一个名著吧？
17: 你看知道这剧情
18: 吧？
16: 是吧？
18: 说的是哈利波特呀。
11: 跟这个谁
16: 哈利波特的
19: 跟琼琼一样的吗？
16: 哈利波特，你别哈利波特的王子提着扫帚复仇去是吗？
17: 不是，不是，你别急，是不是？
16: 不是急，你不是。

0: 不是那名字。
1: 对。
2: 啊、哦，说的是啊、嗯、啊，哈士奇特的爸爸，
1: 哎、这个哈士奇特，等有了是吗？
0: 不是哈士
1: 哈士奇了，
2: 啊，是哈拉兹特呀，让
0: 这个哈拉兹特的爸爸，
1: 他擦的口水是吧？没有哈拉兹特，
2: 叔叔给
0: 不是不是师傅不是，
2: 哈，我成狗了我。
0: 不是
1: 哈得出来哈不出来、
2: 哎、我也哈不出来了我哈不出来了这
1: 哈姆雷特你怎么回事呢
0: 这哈姆雷特
1: 知道不知道啊
2: 反正就是为演戏嘛对不对
1: 不是演戏那你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呀你
2: 啊是啊你管我呢反正今天就是为演戏
0: 不是
2: 你们俩演戏我来当主演
1: 就开始演、
2: 哎、
1: 开始演
2: 我俩就来啊
3: 生存还是毁灭、嗯这是个问题
4: 是否应默默忍受命运坎坷之无情打击
3: 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为敌
4: 此二抉择
3: 究竟哪个更崇高
4: 死即睡眠
3: 它不过如此
4: 倘若一眠能了却心灵之苦与肉体之百患
3: 那么结局是可盼的
4: 死去
3: 睡去
4: 但在睡眠中仿佛有梦
3: 我在遥望
4: 月亮之上
3: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是让你倒说话呀你
2: 说什么呀
1: 我们俩都极限了已经
2: 是啊我跟你们俩演戏我就好比是那个狗吃刺猬
0: 啊
2: 我无从下嘴行了咱们不演这戏了
0: 不演哈姆雷特了
2: 哎咱们演这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0: 啊
1: 是
2: 王子复仇记
1: 对啊
0: 不对
2: 替父报仇吗
0: 啊
2: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
1: 中国没有替父报仇
2: 是这样的故事很多
0: 对
2: 哎大伙儿都知道
1: 什么呀
2: 赵氏孤儿
0: 这是
2: 又叫搜孤救孤、
0: 这还对
2: 这是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
0: 是吧
2: 啊
0: 要不您给讲讲
2: 哎你给讲讲
1: 你给讲讲
2: 哎
1: 什么叫赵氏孤儿
0: 谁你往哪看呢
1: 啊得给他讲
0: 不是让你这我来讲
1: 你讲
0: 我讲
2: 我教你吧
0: 对吧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
2: 哎
0: 我来讲
2: 这么会儿又饿死一回
0: 哎赵氏孤儿这故事非常简单
1: 啊、
0: 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啊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与这相国赵盾结仇屠岸贾设奸计欲害赵氏全家后来呢计策得逞了在这赵氏孤儿出生的当天啊这屠岸贾就派人杀害了赵氏孤儿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爸爸的哥哥爸爸的父亲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孩子爸爸的妻子爸爸的家人爸爸的媳妇儿爸爸的侄女
2: 行就是灭门了就是灭门了
0: 对
2: 灭门了啊
0: 赵氏全家呀300余人惨遭毒手
1: 哇300多人得亏师傅拦住了
2: 好家伙
1: 300多人
2: 嗯
1: 他爸爸多少人念都活了
0: 你别捣乱
1: 谁得叫我好该我上场了是吧
2: 不像话吧
0: 你别老捣乱我还没介绍完呢
2: 再接着说
0: 后来呢有这老臣程婴
2: 啊
0: 偷走了这赵氏孤儿、
2: 哎、
0: 并且用自己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代替了赵氏孤儿赴死最终将赵氏孤儿抚养长大替父报仇、
2: 哎、
0: 所以咱们演这个咱们只能演其中一个小的片段
2: 演一折
0: 演什么呢程婴的媳妇儿抱着这个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楚旧大人家这隔间里、公孙楚旧大人特别好公孙楚旧大人啊跟赵氏是一波的公孙楚旧大人
2: 别楚了舅舅都漏了啊
0: 瞎楚
1: 啊我还可以啊我这
2: 有你什么事儿啊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有这么一个人物、公孙楚旧大人藏着这个赵氏孤儿后来屠岸贾呢闻听此事压着这程婴来到公孙楚旧家来拿人咱们就演这个啊
2: 好
0: 咱们演的话那分一下角色
2: 我演主演
0: 没问题
2: 好我是主演
0: 那这样我先挑我演屠岸贾李丁你演程婴
1: 我来程婴
0: 师傅你演赵氏的孤儿
2: 哎我演什么
0: 赵氏的孤儿
2: 我不演赵氏的孤儿
0: 那你演
2: 违章的司机
1: 这
2: 赵氏的孤儿像话
1: 还开车了您这个
2: 就是赵氏孤儿
0: 对你演赵氏孤儿
2: 演孤儿我不演
0: 怎么了
2: 我得演主演呢这孤儿没什么事儿啊
0: 赵氏孤儿就是主演
2: 就后边有点戏啊
0: 没他就没这故事了赵氏孤儿是戏胡您来那胡
2: 胡、我是那枣胡我说
1: 赵氏孤儿戏胆您来这胆
2: 我今天成苦胆了我
1: 您看看
2: 我得演主演知道吗
0: 您不想演那
1: 我这样我想一个
2: 你看一个
1: 换一角色这个你看我是演程婴
0: 对吧
1: 你演我媳妇儿怎么样
0: 我不像
1: 对
0: 这形象
2: 我不像

0: 形象不一样，没关系，没关系。你这样，你看，你看，你拿着道具，拿着道具，哎，你抱着这个
1: 什么道具啊？这
0: 你看，这就像媳妇儿了。
2: 您啊，跟这儿哄孩子，
1: 我哄孩子。
2: 我们一上场开始演，
1: 哎，好好好，还哄孩子啊，哄孩子，快点。这孩子脑袋怎么掉了？
0: 这孩子算解脱了吧？
1: 重来
2: 不是，那您先等会儿，您别重来呢。您老乱动，这孩子是得掉。
1: 那
2: 您得抱着这孩子呀，藏在隔间里头。
1: 哎，哪有隔间啊？
2: 桌子底下。
1: 我趴桌子底下啊。不行，我关节炎，我
0: 那行，那这样师傅，这样就您背过身去，哎，您背过身去，您背过身去就算在隔间里头了。
1: 哦，行，
0: 这行吧，
1: 好，
0: 咱们从外
2: 边。
0: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2: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
1: 他要哭能把我吓死。
2: 不是，师傅这儿您先撞，这还没您戏呢啊，没您戏，
0: 没您事儿呢这块儿。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2: 我就不信这刚出生的婴儿能憋住不哭，我要发出这巨大的声响，把这婴儿吓出来。啊、马蹄难取人非王，人非王朝廷光身为扬。我要有生活不太阳，
3: 我要有我要有个人当。
0: 你暴露了，
1: 行了，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吧啊，我交给图案
0: 谷的
1: 图案谷，反正都是他们老图家人，给他就完了
0: 不是老图家的，你怎么回事？这没名气，
2: 对对，
0: 没
2: 名气，
0: 你转，有保护你，
1: 行，
2: 我们接着演，程英，再不交出肇事孤儿，休怪老夫无礼。
0: 图案大人，孩子真不在这儿啊！
2: 你听
0: 啊，
2: 那是什么声音？
4: 喂，
2: 程英还敢狡辩，孩子明明就在这儿，
0: 这不关我的事。
2: 公孙楚旧，你休要挡在老子面前。
0: 站住！
2: 众将官，给我搜！
4: 得令！
2: 公孙，我炸死你！程英，你不要拦我！
4: 图案大人，
2: 你别站我脚，你给我起开！你起开！
4: 这孩子跟我有关系，
1: 跟喜跟我没关系。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大家好，
3: 我是到这个园区来应聘的。这咋还有人鼓掌呢？这咋还有人尖叫呢？这咋还有人拍照呢？呀，这咋还来电话了呢？这哎，老板呢？啊，我到了。哎呦，我马上就进屋啊。练啥功的呢？
4: 小贾。
3: 正是在下。
4: 哇。90年的。
3: 我。我确实是90年参加工作的。
4: 可以录取了。哎啊，
3: 不是，你这录取分数线这么低吗？
4: 什么意思？不干啊？
3: 不是不干，我这有点给我吓一跳，这太快了。好吧，老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一个当一个摄影师的使命。
4: 不用。嗯，你就不要在这个使命上使劲了，你就想办法在这个套餐上套路吧。
3: 什么意思？
4: 我们这个地方不仅要拍照片，还要推套餐。你这个属于什么？属于癞蛤蟆跳井，不懂。
3: 我认为老板啊，我们摄影工作室就应该拍好人像。
4: 不用不用，你只要拍得像人就行了。
3: 什么话？
4: 要求很简单。我们
5: 老板，你该开会去了。
4: 我先开会啊。此时此刻正式上班。
3: 谢谢老板，
4: 加油。没有。
3: 哎，这硬非硬的太顺当了。也是哈，我这人确实，你说拍什么人像呢？不像人，什么玩意儿。
6: 你好，拍个照片相亲用的。帮我拍的帅一点啊，来吧。
3: 我还是想办法帮你拍的像一点吧。啊，
6: 像谁？
3: 不是，相亲嘛。像、啊、来笑一下。嗯，不像。嗯，哎，别笑，也不像。哎呦我的妈！来大笑，丢下，吓我一跳。来，往右转，往右往右转。来，抬下巴颏，抬下，对对，皱眉头，皱眉，往左转，往左，这哪个角度也不像啊，这给我难住了。这样，
4: 小姐啊，哎，套餐啊，
3: 那个老板你看啊。这爱的。你看，你就这一堆一块的往这放，你说是什么套餐能把它套上？
4: 不 这不熊猫吗？我让你拍他。
3: 不是，他就是他，他就是他俩是一个。
6: 相机卡住了，赶紧拍啊！
4: 没什么呀，那个相机没卡。但兄弟，你看你这个照片啊，用来相亲是吧？啊，注定孤独终老。
6: 我说对象还没搞呢，咋就老了呢？
4: 要想把对象娶回家，你得再交个1800。
3: 什么？
6: 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4: 说，
6: 不是我跟你吹，我啥当没上过，哪个当上的不漂亮？你是想让我买套餐吧？
4: 必须得买套餐，
6: 我必须靠颜值征服他，
2: 我必须用锦旗感谢你。杨老师，哎。你就是我的大恩人。
4: 没有没有，
2: 套餐太给力了，照片就得 P 呀。跟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我跟他在一起了，
4: 有对象了。
2: 嗯，在维多利三亚走秀的那个。哇，
4: 恭喜恭喜、哎、
2: 啥也不说了，感恩套餐，感恩 P 图，感恩为我改头换面的杨老师。
3: 不是，这照片咋 P 的？这雷 P 的啊！
2: 收下我的敬意、哎、
4: 客气，
2: 我得去通知我的亲戚，过了年就领证，3月份就办席，都来我家吃流水席。
4: 好，哎，问一下，你俩见面了吗？
2: 还没见面呢。
3: 千万别见面啊。
6: 老板啊，我现在要是办个套餐，明年3月份也能领证吗？
4: 不用等明年，今年就可以。
6: 那赶紧搞啊！
4: 来，科技部上活儿。哈哈，
6: 老板，那个在哪交钱呢？
4: 前台在后面，去吧啊、哎！
6: 好嘞，
4: 1800。
3: 不是，老板，我要说两句吧。
4: 啊，你说。
3: 你这披这几根头发就1800呀？
4: 咋了？
3: 那你花25买个拖把顶他脑袋上，显得头发还厚，那多好啊！这套餐啊，咋推？
5: 低调点儿，
2: 大伙儿，套餐
5: 这么多人看着呢。
7: 你好，
3: 买个套餐吧。
5: 咋的？改饭店了？
3: 不是，我说这摄影项目单啊，
7: 我们是来拍结婚照的。嗯呀
3: 哈，那你找对人了。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啊，我觉得呢，咱们得选一个性价比高的。嗯，咱们就来这个基础款。哎，为啥呢？这基础款它有好多款式可以选。所以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主要是啥呢？你看啊，这都歇过。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才反应过来。
2: 不是，这怎么就对不起了？
1: 我没有第一时间给两位送上我的祝福，我很抱歉。
3: 哎呀，老板您太客气了。
2: 你是太客气了，你。
1: 我真的不是客气，我真的不好意思。两位是，对，第一次结婚，都是第一次哈。
2: 你这太不会说话了，反正我是第一次。
1: 结婚照很重要，不能随便拍两张。我给两位推荐一下，来，看一下我们工作室最新推出的婚姻旅行套餐。妈呀，埃及、罗马，哎呀，Bonjour，法国，
2: 妈呀，塔，
0: 我你都啥时候整的这玩意儿？
2: 这套餐多少钱？
1: 3万。
0: 不是你这是套餐呢，你还搁这套现呢你啊？
1: 两位如果同意的话，喜欢的话，我再加送一张，怎么样？
3: 行，就这个套餐，就这个人，就这么定了。
2: 不行啊，这人补我呀，这补我情况下，
0: 反应过来了，
2: 能不能打个折？哎呦我的妈！
1: 买了这个套餐我就打折。我不仅打折，我还送啊，给你们送一个新婚大礼。
0: 怎么，你走吧，
2: 谢谢大哥，
0: 走吧，
2: 那我们走了。哎，
3: 谢谢大
1: 哥。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要疯了，我要。
0: 怎的了？
1: 一个套餐没有卖出去，我还带箱奶粉。
0: 你这不得给人家吗？你还，
1: 冲你这个工作表现，你别干了。
0: 那走。不，你跟谁俩呢？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干？你这是啥服务态度啊？拍照的意义是什么？是留住美好的瞬间。你可得好，整个你别学我。你可得好，你这整个破套餐就整个什么 PS， 你这不唬人的吗？你呀，把我们整个摄影界的脸都给丢尽了。
1: 这么要脸哈？来，外面都是脸，街上找脸去。来，请。
0: 我的脸依然在我脸上。而你的脸已经布置了去向，
1: 少跟我废话，出去找脸。
2: 请问一下，咱这儿拍照片吗？
1: 拍，大爷，我们这儿不仅拍照片啊，还拍套餐。哎呀，
2: 套不套餐的我不管啊，我就是想问问，有一张照片啊，我不在里头，你们能不能把我放到里头？
0: 完了，
1: 哎呦，我们不仅可以把你放进去，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感觉就是你和他们同时一起拍的。
2: 哎呀，太好了！
1: 不要着急叫好，你有没有劳保？
2: 有。
1: 这个套餐可能得花点钱。
2: 多少钱呢？
1: 怎么也得1-2000嘛。
2: 1-2000。
1: 行吗？
2: 我当初拍照的时候1-2000，现在是1-2000了。行，那就花点吧。等会儿我让我老伴儿把钱送来。
1: 可以。等会儿，那我们就先拍。他老伴儿送的，我们就拍。
0: 怎么送？说你是你还有没有点底线了？你。哎呀。哎，爸呀，实不相瞒，我也是个比较不错的摄影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拍，我不要钱。
2: 哎，不用，该多少就多少，难得奢侈一回嘛。再说了，这张照片对我很重要。
0: 这么老的照片啊？
2: 今年是我们厂成立60周年，厂里啊要出一本老画册，这张照片。要在画册上体现。你们看，这是当年我们党员突击队的合影，他们有的还在，有的已经
0: 大爷，您是要把您 P 到这个照片上吗？啊，
2: 那天拍照的时候我在一线值班不在，没赶上，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呐。我就想着那天我不在，今天能在吗？
0: 大爷，你今天呢一定能在。
1: 好，哎，这店里的相机。
0: 大爷，咱到隔壁拍，我请客。

0: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这个店里的相机它是拍套餐的。我这个相机拍良心的。大爷，我来帮你拍，我也不要钱。
1: 行了，老板呐，你在我心里边一下就站起来，我继续给你打工，我来拍。哎，准备吧，大爷。
0: 好。哎呀，来了，准备
1: 大爷，你怎么把你当年的工作服都给穿来了？啊，
0: 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哎呀，你别说，我一穿上它，我就想唱歌嘞，
1: 想唱就唱。
0: 好。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我的名字叫苗阜，
2: 这是他。
1: 我沉重地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
2: 大节下用这词儿，
1: 就是显得您这个分量足啊。
2: 那叫隆重。
1: 对啊，有点激动，我就用词上有些小小的不太会把握。
2: 你别胡说。
1: 因为我呢，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2: 哎呦，可很谦虚。
1: 不像这位同志。
2: 我怎么样，
1: 在中国相声界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啊可有可无的人物。您打听去吧。
2: 可有可无，像话吗？
1: 我再换个词吧。啊啊啊，算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2: 这词儿倒
1: 您去打听。
2: 鹤立鸡群，激励鹤群，那不掉沟里了吗？那是
1: 鹤立鸡群，嗯，才艺横华。
2: 哎呦，才艺横华，这是解锁去了吧？那是，
1: 不是有那个好词啊？
2: 才华横溢，
1: 才华横溢，
2: 都担不起我。
1: 打小这学习不如人家王声老师，
2: 您
1: 那您看这老师让人家给我纠错，
2: 没有。
1: 我们两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2: 您说一说，
1: 我们是同学啊，发小，
2: 一块长起来的。
1: 拿过去老话讲啊，
2: 怎么讲？
1: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2: 啊，一块长起来的。
1: 后来我缝上了，
2: 我也缝上了。
1: 玩笑话啊，走上台来呢，得送几句祝福，
2: 活跃活跃气氛。
1: 我在这儿祝福大家呀，工作顺利，
2: 心想事成，
1: 家庭和美，
2: 步步高升。我说步步高升，你怎么跟傻了似的？怎么？
1: 因为今天啊，我生了。
2: 哦，那恭喜他吧，咱们。哎，那个给大伙说说，男孩女孩？
1: 不是，误会了啊！我高升了，我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今天早上啊，
2: 今天早上
1: 8:16:37，
2: 人没问你这么准确的时间，你就说事儿。
1: 我们单位领导正式册封我呀。
2: 你是他娘娘？我说你能升呢。
1: 不是，
2: 他册封你干嘛呀？
1: 不是，追封。
2: 追封？
1: 不是你，我这有点激动啊，有点上。
2: 别激动，你好好说。
1: 就是因为我的重要贡献呀，给了我一个封号，
2: 没给你点封地。
1: 这还分房吗？
2: 分什么房？封号是哪年的词儿了？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1: 不是，我就是。

0: 这个叫什么？我一时懵住了。就是单位看着我这方面表现特别好，这个叫什么号？
1: 荣誉称号。
0: 称号，
1: 称号，
0: 我是环保大使。了不得呀！
1: 您是你们单位的环保大使？
0: 不，我被评为我们单位2019年度部门的环保大使。
1: 一个你们部门的环保大使，连单位都不是，还跟这儿洋洋得意呢。
0: 这是一份荣誉，荣誉不分大小。你看你这拧死的脸
1: 啊！行行好，你们部门，你们单位多少部门吧？
0: 300来个吧。
1: 300来部门，您当一个部门环保大使就美了。
0: 具体应该是367。
1: 没人问你这么详细的，
0: 就这都是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1: 部门里头就竞争，
0: 层层选拔，最后把我定下来了。
1: 您部门多少人？
0: 2人。
1: 2人还竞争，那怎么没给那同志呢？
0: 歇产假。我的成功率只有50%啊！
1: 哎呦，听着就血雨腥风的。
0: 哎呦，刀光剑影啊！
1: 呀呀呀呀呀！
0: 终于今天早上8:27，
1: 别说这时间了，可以了，自己也记不清楚，
0: 分给我了。我今天想了一天，
1: 怎么？
0: 你说为什么把这个沉重而光荣的称号和岗位给我呢？我估计我们领导了解到了。
1: 嗯，
0: 我平时注意绿色出行。
1: 哦，出门是绿色环保。
0: 哎。
1: 怎么？
0: 首先来说吧，你看我们单位那些同事，上班干什么？
1: 干什么？
0: 都开着车。
1: 那开车方便呢？
0: 他们的尾气排放太大，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开车。
1: 哦，您嫌这尾气排放太大就不开车？
0: 哎，
1: 好，您环保。
0: 不是环保，我没车。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没车你搞什么环保啊？
0: 不是，我就嫌它呀，就是那有污染太大，所以我不买车。
1: 那你怎么上班呢？
0: 蹭车。他们一个人开车怪浪费的，我跟着一蹭，一块儿到单位挺好，还聊天给他解闷儿。当然有时候我也不蹭啊，也
1: 不是每天都蹭，
0: 因为我平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地铁
1: 啊，这好。
0: 公交，
1: 绿色出行。
0: 我还可以骑着那个动感单车上班，都很方便。
1: 你骑什么？到得了单位吗？
0: 动感，这怎么到不了？那二维码一扫，咔解开了就行。
1: 那是共享单车。动感单车那是健身房的器材，你骑得动吗？
0: 甭管什么吧，这是不是绿色出行
1: 啊？对，地铁公交这很好的，共享单车也好。
0: 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领导选我环保大使。
1: 你们领导每天就在单位门口站着，看谁是开车来，谁是走道来的，谁地铁谁公交，谁骑动感单车来的。
0: 动感单车骑不动，那是器材，那叫共享单车，长知识去吧。
1: 这出行嘛，是环保的一个方面，环保方方面面多着呢。
0: 那我得仔细琢磨琢磨。你说会不会我在我们小区做的好事我们领导都知道了？我在我们小区就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我是宣传大使。
1: 哦，您还号召垃圾分类？
0: 哎，
1: 这个比较重要，真的
0: 意义太重大了，
1: 是吧？您明白垃圾怎么分类吗？
0: 不是意思你明白是怎么着？
1: 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才问您呢。
0: 那你找对人了。
1: 您
0: 找对，你知道要分几类吗？
1: 我大概知道分4类，好像是。
0: 哪4类？
1: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技术不错，
1: 这4样。
0: 你这样啊，买4个垃圾桶。
1: 不是，我买完之后我也分不清啊，
0: 分不清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分不清？
1: 为什么分不清？
0: 你没有动力，
1: 分垃圾还得有动力。
0: 我分垃圾特别有动力。
1: 你怎么个动力？
0: 快递回来那些包装盒，
1: 哎，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纸盒子，这是什么？
0: 这是钱。我喝完酒那酒瓶子，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钱。
1: 哦、
0: 我孩子喝剩下那易拉罐，这是什么？
1: 钱。
0: 他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
0: 他明白，
1: 这怎么都是钱呢？这
0: 都是可回收垃圾，
1: 哦，
0: 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回来钱，
1: 这才是一样。这可回收垃圾，头了还有什么干垃圾、湿垃圾？这怎么弄？
0: 这个你也分不清，
1: 分不清。
0: 想不想分清？
1: 太想了。
0: 好，你买只猪，
1: 我买什么？
0: 买只猪，买去吧。
1: 我买蜘蛛干嘛呀？
0: 不是蜘蛛，是买只猪，捞捞捞，猪。
1: 哦、我买头猪。
0: 哎，
1: 我买它干嘛呀？
0: 有用。
1: 什么用？
0: 垃圾分类全靠它了。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讲？
0: 都说猪身上全是宝。垃圾分类少不了，是干是湿猪先试吃。 猪吃的湿垃圾，猪不吃的干垃圾，猪不敢吃的有害垃圾，卖了钱能买猪的可回收垃圾。
1: 不是，那还我弄头猪在家里头分垃圾像话吗？
0: 就比如吧，比如吧。
1: 不是，您详细给说说。
0: 详细跟你说说啊。
1: 嗯，
0: 刚才在后台
1: 啊，
0: 你是不是吃了一桶方便面？
1: 泡面我吃了一桶啊。
0: 多可怜
1: 啊，
0: 一年四季吃方便面。
1: 谁呀？偶尔
0: 就吃这方便面
1: 怎么样？
0: 你吃不吃？
1: 我吃啊。
0: 猪也吃。
1: 哎这叫什么话呢？
0: 就是你吃剩下的猪可以吃，
1: 这是
0: 湿垃圾。
1: 哦，我吃剩下不吃的猪吃的叫湿垃圾。
0: 哎
1: 哦，
0: 那方便面桶，
1: 嗯，
0: 你吃不吃？
1: 我不吃啊。
0: 猪也不吃。
1: 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俩搁一块儿说？
0: 干垃圾。
1: 哦，这猪不吃就是干垃圾。
0: 哎
1: 哦，
0: 吃完方便面你还吃了一盒水果。
1: 我吃了一小盒水果。
0: 装水果那盒洗干净，这是可回收垃圾。
1: 水果盒洗干净了，这叫可回收垃圾。
0: 里边这水果
1: 甭问，这我知道，有害垃圾。
0: 那就是水果。
1: 哎，你不带这么绕我的。
0: 哎，这你就听明白了吧。
1: 哦，这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我就明白了。
0: 刚才我听了
1: 啊，
0: 你学的挺快。
1: 我是都学会了。
0: 哎，以后也可以干这个环保的工作了。
1: 我能当环保大使不能？
0: 环保大使不行，我已经当上了，你还差一点。
1: 不，那我怎么干环保的工作呢？
0: 比如说呀，以后谁家要分这个垃圾分不清还没有猪，
1: 哎，
0: 你可以去了。
1: 我去。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汉朝帝王史话，灵帝刘宏。这个桓帝刘志驾崩了，这国中不能一日无君呢、这刘志没儿子，没有后人，那么谁来继承这九五大位、万里江山呢？这宦官们就把这老刘家的宗谱拿出来了，一针儿一针儿往下查呀，最后找到了一个刘宏，12岁的小男孩。哎，就他当皇上吧。这个刘宏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他的父亲谢廷侯刘长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那么这个刘宏呢，就是桓帝刘志的亲堂侄，那侄子门前站不算绝后汉。哎，就他继承着大汉万里江山吧。就这么样，在公元168年建宁元年正月20日，呼啦朝文武百官就把刘宏迎进了京都，第二天就登基坐殿，这就是汉灵帝刘宏。这个刘宏才12岁，没有治理朝政的能力及经验，小孩啊，那怎么办呢？就由那窦皇后，现在是窦太后，执掌朝纲，把持朝政。这窦太后一当班儿，一说了算，立刻把老窦家人呢是大加封官呢。这窦太后把他父亲也封成了王，把他那哥哥弟弟、三亲六故、八大姨夫全都排上用场，这满朝都是老窦家人了。这个外戚集团又形成了，这外戚就形成了窦氏集团。那么这个窦太后跟这个宦官集团又怎么样呢？

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在桓帝刘志当皇上那时候，那李贵人和窦贵人谁来当皇后，那是宦官们支持窦贵人，使窦贵人当上了窦皇后，所以他们的关系很近。可现在这窦太后执政了，满朝当中都是老窦家人了，这无形当中这个窦太后跟这宦官集团就翻脸了，就有点矛盾了。一开始小摩擦，后来大摩擦，再后来这火药味就十足啊。因为这个宦官集团特别以武侯为首的，像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衡，那把持后宫啊，这后边必须得宦官说了算。那窦太后就感觉到非常讶异，所以他就跟父亲窦武、哥哥窦绍、弟弟窦成说了，说我这个太后当的不自由，在后宫里啊受他们的压迫威胁，你们得想招。那么这个窦氏集团以窦武为首的，就是窦太后他爹，跟这个宦官集团也有摩擦，那能没有矛盾吗？舌头哪有碰不到牙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啊，老窦家这伙人就开始开会，干什么呢？要铲除宦官集团，杀掉这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和唐衡，把他们干掉。就开会在家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这个密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这风声走漏了。他们在屋里合计，咱们带着兵冲进皇宫，把这些宦官们，特别以武侯为首的，全都杀掉。哪一天行事呢？哎，正合计呢，他们老窦家有个家奴，这个家奴他爹磕头，二大伯子，三弟，四小姑子，六姨夫，就是那单超。说怎么他六姨夫是单超？他姨夫不太监吗？哎，我前文书交代过，在东汉年间呢，这些宦官们呢妻妾成群呢，你别看性机能没了，但有一点，为了补这个缺陷，娶了好多老婆壮门面，所以这单超就是老窦家家中那奴才他六姨夫。这个奴才一琢磨，我得赶紧把这情况禀报我六姨夫，我六姨夫有危险呢。这就跑到皇宫，把老窦家密谋要杀掉他们这些事儿跟单超说了。单超一听，啊，怎么的，老窦家，嘿嘿嘿，想在我们脑袋上开刀啊？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把徐晃、陈清、左官、唐衡找来了，这太监们就开始秘密商量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啊，后下手遭殃啊！哎，咱们跟老窦家鱼死网破呀，早晚是一场大仗啊！现在他们已经商量要对咱们下手了，他们把屠刀都举起来了，所以干脆咱们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铲除老窦家。这时候，那左官就说了。咱们手中没有兵权呢，人家老窦家手中有兵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必须得调这御林军呢，这皇宫里头有一万多御林军，那足可以对付老窦家，可是调御林军必须得有皇上的圣旨，否则的话办不到。没事，劫持皇上。你说这些宦官们得多大的胆子，多么猖獗，就拿了宝剑，愣把个12岁的小皇上刘宏给劫持到偏殿，用剑尖点指皇上，下圣旨调御林军杀老窦家。吓得12岁小刘宏啊是哆里哆嗦呀，他哪见过这阵势啊，他一琢磨，这皇宫里这太监咋这么那个呀，啊，这么厉害呀，我的妈呀，下圣旨吧。这就下了圣旨了，这在东汉史上是有名的灵帝朝宦官宫廷政变。这把这圣旨一下，
太监们就拿着圣旨调御林军。这个御林军这个首领啊，姓简，单字名硕，叫简硕。这个人跟老窦家有矛盾，他拿过圣旨这么一看，照实说调御林军，即便有皇上的圣旨也得通过三公的同意。他也没管别的，也知道这里头有毛病，也没多问，立刻带领10000多御林军呢，就这一日之间打了老窦家一个措手不及，抓住了窦太后的父亲窦武，抓住了窦太后的哥哥窦绍，抓住了窦太后的弟弟窦成，老窦家这三人被押进大牢。这宦官们立刻下令，一定在牢中把他们整死，一顿酷刑啊。老窦家父子三人死在牢中，这边就开始清理后宫，就把窦太后给打入了冷宫。这窦太后在后宫之中是忧郁而死。除掉了老窦家，这个宦官集团更是无法无天了。那么朝中有不少大臣直言的就站出来了，跟这宦官集团进行了斗争，可怎奈孤掌难鸣啊。这在灵帝刘弘年间第二次的党锢之祸开始了，抓的这些文武大臣一个个提心吊胆呢，冤狱之中死了200多人。这宦官集团不但取得了宫廷政变的势力，打击党人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这个宦官集团以武侯为首的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衡，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之所以我们腰别扁的横逛，那是倚仗的皇上的威严呢。虽说这个皇上被我们左右成了傀儡，但有一点，这个牌子我们得把它好好立起来，我们得把皇上哄高兴了。哎呦，你说这太监就给这皇上刘弘就开始大摆迷魂阵呢。这个刘弘灵帝呀，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他们给这个灵帝刘弘建造了罗泳馆，裸体的罗，游泳的泳，罗泳馆，就一大水池子，把皇上整到池子里边去，开始裸泳。说光一个人裸泳没啥意思，哎，太监们能出主意啊。凡是宫中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宫女儿，全都一起陪伴着皇上刘弘一起裸泳。哎呀，把个皇上玩的什么都忘了，姓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这么估计啊，现在世界不少那著名海滩不有裸泳海滩吗？哎，人们享受大自然，那个可能就是灵帝刘弘留下来的。哎，就那么个意思。另外，这太监们出主意，在宫中建了一个宫中室。什么叫做宫中室呢？就太监们在这皇宫后边搭了一条街，就在这宫里边，这条街里边仿造的有市场、肉店、饭馆、商店、店铺、当铺，你反这么说吧，外边市场有什么，这里边就有什么。把些宫女啊、太监呢、啊、打扮成些卖唱的、耍猴的、卖大力丸的、卖膏药的啊，把这皇上也穿上百姓的服装，在这市场里来回走动，像拍电影似的。买东西的时候啊，可以讲价还价，嘿，把皇上乐得置身于百姓之中，而且里边还有妓院，皇上还到里边可以逛妓院。你说这刘弘能不高兴吗？这太监们还告诉刘弘，在皇宫后边开了个店铺，叫卖官店。凡是全国你有钱的大户、大喘、大腕啊，你家里有钱，你想当官，你就到我这店铺来，我卖你乌纱帽，根据钱多少啊，卖你官位。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捐官就在汉朝汉灵帝刘弘这儿开始了。所以全国有不少有钱的富翁们、富家子弟们，不学无术那些人拿了钱就到皇宫的后院一个小房内花俩钱就可以买个官做，
这给皇宫收入不少啊，进了不少钱呢、啊。可这些官儿被派到各地当老百姓的父母官，那是刮进了地皮啊，老百姓恨之入骨，算是纷纷造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爆发了，那能不爆发吗？老百姓能不反抗吗？朝廷是太昏暗了，这灵帝刘宏荒淫无道，宦官是弄权朝廷，文武大臣也多位为非作歹，这上行下效，全国是一片混乱。就这样，这个汉灵帝刘宏在声色犬马中享受着辗转的人生和末世大厦将倾的悲凉，他也忘了身为帝王的职责和尊严，在身边的宦官的引导下，在玩乐和贪婪的享受中，他把东汉200年的宏伟基业是置于脑后。那么前庭乱，天下乱，各地方造反起义纷纷不断，那么你敢灵帝刘宏的后宫更乱。这个灵帝刘宏的朝阳正院，就是正宫娘娘，这个女人姓宋，宋皇后，她是个大贤之女人呢、啊，不干涉朝政，不多言不多语，默默做她的国母皇后。那么灵帝刘宏还有两个贵人，有个王贵人，这个王贵人也很贤惠，还一个何贵人，这个女子可就另当别论了，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言说之恶女啊，可恶之人，那是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撇着撇着径直撞门子，谁说的不愿意的吧唧吧唧拽人封门子，哎，就那么一个泼妇。这个宋皇后啊贤惠，但是没给灵帝刘宏生下一男半女，始终没怀孕，也说不上怎么的了。这个东汉的后半截，这些皇上这些正宫娘娘极少生育。那么你个王贵人呢，他为灵帝刘宏生下一子，起名叫刘协。那么这何贵人也为这灵帝刘宏生下一子，起名叫刘辩。由于何贵人生子在前，他生这个儿子就是长子，那么王贵人生子在后，这个刘协就是次子。哎呀，灵帝很高兴啊，有俩儿子了，大儿子刘辩，二儿子刘协，哈哈哈哈，我大汉有后人了。可这个何贵人呢，是咬牙切齿，暗中开始计谋。哎呀，我得当皇后啊，这当贵人得哪年呢？啊，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当了皇后将来能掌权呢、啊、你说这个恶毒之女人，她就耍了这么个伎俩，弄了个假人，上边写上灵帝刘宏的名字，这就是巫蛊之术，命人把这小假人，这小木头人偷偷的埋在了宋皇后的屋中，然后就跑到灵帝刘宏那儿去举报去，说这宋皇后啊盼你死啊，弄个假木头人上边写你的名字，用针扎你呀。这灵帝刘宏啊闹心，这两天他感觉闹心，这就派人一搜，真就在宋皇后的屋中搜出这巫蛊术来了。啊，你是我正宫娘娘，你还要害我，来啊，打入冷宫。这就打入冷宫，结果宋皇后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跳进黄河洗不清，死在了冷宫之内。正宫娘娘没了，现在就得在王贵人和何贵人两个贵人当中选一个皇后。这个何贵人，这个女人拿出钱来，就给这宦官们使上劲了，就那武侯单超、徐晃、陈清、左官、唐衡，这宦官们收到钱了，自然就为这何贵人说话。在宦官们的

0: 见之下，灵帝刘宏封了何贵人为正宫娘娘。哎呀，这何贵人当上皇后了，当皇后你就好好当呗。可有一点呢，他一琢磨，我儿子刘辩将来肯定是皇上，虽说现在皇上没立我儿子刘辩为皇太子，但有一点他是长子啊，长子理应继承皇权。可那王贵人生了个儿子刘协啊，协对我们有威胁，不行，我得把这王贵人整死。可他一看这王贵人呢，这个灵帝刘宏是非常的宠爱这王贵人，那当初怎么没立这王贵人为皇后呢？你看那宦官把持后宫，宦官们说话皇上刘宏不敢不听。虽说刘宏灵帝在无奈情况下立了何贵人为皇后，但有一点他非常宠爱这王贵人，他也爱王贵人给他生这个儿子刘协，所以他迟迟的没有立皇太子。他一心想立刘协当自己的继承人，可是长子却是何贵人生的刘辩，所以他没立下太子，他在等待时机。可这个何皇后他觉得王贵人绊脚，必须把他踢开，就密令宫中的宦官们就在王贵人的饭中下了剧毒啊。可叹王贵人呢，一命呜呼，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灵帝刘宏知道这个信儿之后，是趴在王贵人身上放声大哭，他深深的爱着这个女人。可怎么的，死了调查吧，在宦官们的包庇之下，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转眼到了中平六年，也就是公元189年的六月，汉灵帝刘宏得了一场大病，医治无效，知道自己要死了。在他临终之时，把那御林军的首领简硕叫到了床前，秘密地告诉简硕，我呀可能要死了，但是我没有立皇太子，我死之后你一定抢千方设百计的把刘协给我立上皇太子，让他继承我的大位。此事我不敢跟别人说，满朝文武后庭前庭包括宦官都是这何皇后的人呢，所以我知道有难处，但是你想办法，不择手段也可以。万岁，你放心吧。好了，我放心了，我去找我那王美人去了，将来他给我生那儿子刘协能当上皇帝，我也就对得起他了。哎，就在这么几句话当中，这个灵帝刘宏闭上了眼睛。这个简硕一看皇上死了，他惊了一身冷汗呢，他站起身急忙往外走，因为他知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皇上死了，让我力保刘协做皇上，可有一点，那个刘辩是大太子啊，那是何皇后的亲生儿子，我能跟他碰得了吗？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办吧。他转身出皇宫，来到门口一抬头，不看环子罢了，一看呀，吓得紧缩是一身的冷汗。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继续往下讲汉朝帝王史话。下面我把灵帝刘宏的个人小档案向广的听众说一下。刘宏他是属猴的，死那年呢34岁，庙号没有，他的寝陵在文陵。他最得意的是在位时没有亡国，他最痛心的就是那王美人之死，他最擅长的那就是玩儿和吃，再就是乐。他初婚那年16岁，他最失意的是难立太子，他最不幸的是不知道下一个皇帝是他哪个儿子。我们下一章讲献帝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笑>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笑>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1: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2: 这是骑到哪儿了？黎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笑>
1: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七星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2: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笑><笑>
1: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0: 哈哈哈哈哈！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笑>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汉朝帝王史话，献帝刘协。前文书咱们说到，灵帝刘宏临死之时，把皇宫的御林军首领简硕叫到了床前，让他保刘协来当皇上。因为这刘宏两个儿子，长子刘辩，次子刘协，他看不起那刘辩，他觉得自己那大儿子没能为，将来即便当了天子也治理不好国家。那么刘协可以，可怎奈的刘辩是长子啊。那在中国的古代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只有长子来继承父位，那次子这很难。所以这个刘宏就告诉简硕，你可以不择手段。这简硕呀也发了誓了，您放心吧。说为什么这个刘宏灵帝非得要立刘协为皇上呢？因为啊，这个刘辩的母亲，就这何氏何皇后，家势力太大了，朝中都是老何家人。另外这个何皇后的哥哥叫何进，这小子官拜大司马呀，掌握了京师的兵权。所以这灵帝刘宏怕自己一闭上眼睛，刘辩当了皇上，老何家再把皇宫的皇位给夺去，变成了何氏天下，我死都不能瞑目。所以啊，他临死之时就告诉简硕，无论如何要立这刘协为帝。说完这句话，他把眼睛闭上了。这个简硕呢也答应了，就由打屋中转身往外走。他一推门呀，吓了一跳。怎么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灵帝刘宏一死，何皇后立刻就知道了。因为什么？那太监报告给他的，说皇上现在不行了，临死托孤呢，在那跟那简硕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也不知道滴滴什么。何皇后第一个就想到什么呢？赶紧立我儿子刘辩做皇上，就命人极快地把他哥哥找来了。说大哥呀，现在咱们该下手了，现在不下手等待何时？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整！哗！何进带了20000人马把皇宫给围上了，现在正跟简硕的御林军在对峙。哎呀，简硕一看坏了， 打不过人家，人把皇宫围上了，强力执行。何皇后站出来了，现在我就是何太后，我儿子刘辩登基。这满朝文武一巴子嘴，可也对，刘辩是长子啊，就这么的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就把这刘辩推到皇位上了。历史上称这刘辩为汉少帝。简硕一看这梦破灭了，人家先下手为强啊，几家伙刘辩当上皇上了，哎呀，这事儿不好办了，那只能藏在心中寻找机会，我把刘协推到皇位上去，把这刘辩给他废了，他不露声色。他找机会，他没啥事就扒着嘴琢磨怎么办呢，怎么能让这刘协当上皇上呢，刘协他怎么就当不上呢，这名儿不好听，刘协还不如刘袜子，这什么乱七八糟，反总言之吧，这简硕是成天的琢磨。哎，他想起来了，要想这刘协当上皇上啊，首先呢，我就把那何太后的哥哥何进把他整死了，因为他拥兵自重啊，他掌握京师的兵权呢，我把何进整死了，再把那何太后整沸腾，那个刘辩这个少帝那就没了主意，没有给他撑腰眼子的了，那我就不怕了。对，他就想了这么个主意，先要除何进，除何太后，废刘辩，立刘协。可一琢磨自己手中这点御林军还不够，哎呀，这可怎么办，真要打起来，人家驻扎在京师的几十万大军，我是人对手吗？他想来想去，他想到一个里应外合的方法。他有个朋友在滨州当刺史，这人姓董，叫董卓。这董卓跟这简硕这关系非常不错，他在那州当刺史，他手下有几十万大军呢，因为这个州是边塞地区。这个董卓为什么带这么多兵，原因很简单，就是镇守边疆。我把董卓给他叫来，他把兵带来，哎，大兵来到城下，兵临城下，我在里边一鼓作气，我们里应外合，嘁哩咔嚓，废刘辩，立刘协，就这么地了。何进就想完了，就写了封信，派家人最亲信那个人就给这董卓送去了。董卓拿过来一看，哎呀，哦，这简硕给我来信，让我带兵秘密的进驻京师，里应外合，废刘辩，立刘协。好啊，这行啊，这可是赌啊，真要是我赌赢了，把刘协立上了，嘿，那我还愁没鞋垫吗？啊，那将来我就是脚趾棉花包，呼呼悠悠我就起来呀。那我立皇上，那我功那大去了。好，这董卓就带领五万人马，由打滨州偷偷摸摸的就开进京师。这个大兵往前走，那个年代呢，朝廷腐败，赵石说这么一伙大军往前走，你再诡秘，那朝廷稍微要想知道那都知道。可就因为这些地方官呢，一个个都喝得跟醉鬼似的，上行下效，我们皇上腐败，大臣们也如此，所以谁管你大军不大军，哪儿来的，哪部分的，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就那么地吧。哎，你说这五万多人马，好家伙，在朝廷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到了洛阳城下了。这边董卓立刻就给这简硕递过一封密信，说我的大兵已到洛阳城外， 现在就在松林内隐藏，你看了吧，怎么打？简硕一看董卓来了，这个心里这个高兴。

嘿，大功告成了。他就给这董卓送去信了，告诉他半夜子时里外夹攻，两下就定了计了。当天呢，这个简硕把这刘协找到了，给他穿上了天子的服装，一切都准备就绪，半夜子时嘛，以号炮为令。这子时一到，简硕命人在皇宫点响了三声信炮，

皇宫里边有御林军，外边有董卓的人马，两下夹攻，打开了城门。这董卓的人马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啊，那还不快吗？冲到了何进的家，气得哭哧，大小500多口全绑上。那御林军在皇宫里头动手，先绑上何太后，然后把那刘辩小皇上也给绑上了，立刻召集满朝文武大臣。这宫中惊变呢，半夜呀，那大臣们正睡觉呢，外边号炮连天，大的人马一进京师，站在那个地直颤抖啊。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以为闹地震了呢。哎，闹地震了，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不对，是不是谁家打井呢？别废话，打井有这么大动静吗？快看看，满朝文武起来了。大伙儿刚起来，皇宫里来了圣旨，说现在皇上让大家急速进宫，有大事相商。文武百官来到朝堂一看，往上一瞧，换了人了，猴戏变了，不那刘辩了。细眼一看，这不是灵帝刘宏的次子刘协吗？这时就看大将军简硕苍亮宝剑拉出来，外边又走进来董卓，这并州刺史，手里也带着家伙，后边带着校尉。简硕是当场宣布，我奉先王之嘱托，老人家他临终之时啊，告诉我要废刘辩，立他的次子刘协，现在皇上在此，你们有意见吗？啊，有意见把意见册拿来，你们写上。谁敢写呀？谁敢有意见呢？啊，那家寒光洒洒的大宝剑就在你眼前直晃的，有意见吗？有意见提啊，咱们非常民主啊，咱们这儿讲究公平，往意见册上写，谁敢签字？我的妈呀，万岁万岁万万岁。哇，大臣们琢磨，他老姨嫁给谁，咱不喝喜酒呢？谁当皇上不得给咱们开工资啊？啊，咱拿俸禄差啥呀？什么也不差，磕吧，哗，全跪下了。就这么样，在简硕和董卓里应外合的通力合作下，这刘协当上了皇上，他也就是汉献帝。这个时节的汉献帝刘协才9岁，9岁懂什么呢？什么也不懂。那怎么办呢？那朝中之事就由这简硕和这董卓两个人来说了算。一左一右，就是汉献帝的左膀右臂。说老何进那伙的，老何进那伙热闹了，那何进被杀了，何太后被关押了，判了个无期徒刑，打入冷宫。说皇宫里那些宦官集团，哎呀，这简硕呀特别恨这些宦官。好家伙，灵帝在位的时候你们把持朝纲，后宫你们都说了算，这回我们说了算，把太监都拉出来，把这太监都拉出来绑上，再给他们啊拉一回啊，再收拾一遍，打进冷宫，塞到牢房，气着哭着把宦官集团几家伙给打散了。那么没想到是什么呢？在汉献帝10岁的时候，第二年，简硕得了一个怪病，后脑袋长了个包，这包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像个大血瘤子似的，怎么看也没看好。后来这医生们给开刀手术，先把这包拉吧，哎呀，这一拉坏，这血呀啪像喷浆一样，死了，暴病身亡。那么简硕一死，就剩下了董卓。哎呀，这董卓可来劲儿了。这个董卓呀是陇西临洮人，
这小子性情勇猛啊，勇力过人，凶悍无比，而且还有谋略。他最早的时候在凉州任兵马司，带领大军是镇压黄巾起义啊。这个人很会打仗，也很会用人，所以总想位极人臣到京都当个大官。可这时机老也没来，哎，这回接到简硕给他的密信，他带领人来到了京师，一举推翻了刘辩，立了刘协。这个献帝刘协一当上皇上，那能亏待董卓吗？那官能小给了吗？好家伙，特别是简硕一死，这朝中就剩下董卓一人，不仅封了侯，又封为相国，不但封相国，又封为太师，那是位在三公之上。入朝可以不见大礼，可以带见上殿，你想那朝堂上多么威严个地方，那大臣们不能带寸铁呀、啊。你稍微带什么铁筷子来走，你什么意思你啊？啊，你有病啊？你想刺王杀驾呀、啊？那能行？可董卓不得，能佩剑上殿，带了剑，拿了武器，这边挎了宝剑，这边挎了腰刀，后边背的镖囊，左手拿长枪，挂了六颗手榴弹，都可以，只要能带得动，你就随便带武器上来。这个董卓呀，拿这个皇帝刘协，那不当回事儿，根本没放在眼里，看这皇上就是个小孩，说刺的两句就刺的两句。小皇刘协还不敢言语，因为他考虑自己这皇上是董卓给立的，另外这董卓身大力不亏，勇猛，敢惹吗？最主要董卓手下有义子，他干儿子，这人姓吕，叫吕布。这个吕布原来是何进手下的人，后来这董卓收编了何进的部队，在里边发现了一员勇将，白袍小将吕布啊，他挺喜欢这小子，就把这吕布收为义子，走哪儿他都带着吕布。这个吕布这个武功那是太棒了，大伙都听过《三国演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虚八黄九刘备，就说这吕布是三国的第一条好汉，谁敢惹呀？这跟前带一老虎。那么这个董卓贪婪成性，杀人如麻，草菅人命，满朝文武大臣谁要敢说个不字儿，当场就拉出去，噗一刀就剁了，弄得满朝文武大臣是岌岌可危，提心吊胆。那董卓那家豪华大了，那钱堆成小山儿，美女如云呢、啊、而且他手下的人偷杀抢，大白天就可杀官夺印，罄竹难书，是无恶不作。由于董卓暴政，引起了天下群雄的不满，声讨董卓之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这董卓一看，哎呀，天下这么多人反对我，不行，我得搬家。他就把个献帝刘协鸭子跟囚徒一样就带到了长安，由洛阳迁都长安，

0: 临走的时候，把个洛阳城内是连放火带杀人，还火焚了皇宫。这还不算，把洛阳附近先帝那些陵他都抠开了，把里边的陪葬品金银财宝全都挖出来了。可叹洛阳啊，这个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董卓弄的是断壁残垣，尸体满街，老百姓是哭声连片。这个董卓带着这献帝刘协迁都长安，这个董卓多行不义，群凶声讨，可怎奈的有个吕布替他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另外这董卓手下还有两位将官，一个叫李催，一个叫郭汜，这俩小子比董卓还缺了大德呢，到哪儿就是杀，到哪儿就是抢，到哪儿就是抠。抠什么呢？抠古墓，弯坟盗墓。这俩小子什么坏事都干绝了。那么董卓多行不义，积怨甚多，很多人都想寻找机会把董卓干掉。他自己啊也深知不得人心，时刻他是警惕防范。再加上他那干儿子吕布武艺超群，经常跟随在他的左右身边，所以这人们很难寻找机会下手。在公元192年，也就是初平3年，这个朝中有个官员，他的官位是司徒，此人姓王，单字名允，叫王允。哎呀，这王允没啥事就琢磨这个董卓呀太不是东西了，太混蛋了，此贼不除国无宁日啊。这天晚上在家里喝点酒，借酒消愁，一琢磨小皇上刘协成天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形如囚徒，天下被这董卓整得这么乱，这简直是国贼。啪，他把这杯子往下一拽，怎么能把这董卓除掉呢？他给地上直绕圈，琢磨这事儿怎么想也下不了这个手，因为这董卓太厉害了，特别那吕布更厉害，怎么办？就在这时，外边连龙一条走进了一个女子，王允一抬头，嘿，有了。这预知详情咱们就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汉朝帝王史话，献帝刘协。这个司徒王允就琢磨怎么能把这董卓除掉，正没辙的时候，外边进来个人，一个貌美的女子。此女子乃是王允家中的歌妓，叫貂蝉呢。这王允一见貂蝉，就想起了一计，美人计。他就跟这貂蝉一密谋，你能为国家献身，能为国家除害吗？貂蝉是大义凛然呢，就答应了。就这么的，王允就把这貂蝉明许董卓为妻妾，他暗中许配给大将温侯吕奉先，就是吕布。最后的结果是使这董卓和吕布是反目成仇，掰了脸了。最后是吕布杀掉了董卓，这个大家在《三国演义》上已经知晓了。说白了吧，就是父子之间为争一女人干起来了。老董卓没干过小吕布，就让吕布把董卓给整死了。哎，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但是这个貂蝉，她为汉献帝时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位女性，杰出的女工作者。他到底真姓姓什么，他的真实来历又是什么，这个历史无法考证，至今依然是个谜。这个董卓一死啊，那是大快人心啊，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董卓的死给汉献帝登上政治舞台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加封这王允为尚书事，晋升吕布为奋威将军，二人共同主持朝政。应该说这王允是个正直忠义、嫉恶如仇的人，但是他缺乏政治经验，他缺少对现实政治合理的思考与判断。铲除了董卓，他理应分化董卓余部，瓦解敌军，稳定民心，但他却不断地打击董卓手下的人，大搞一些株连坐牢，只要是董卓的人，不是杀就是砍，说我投降，投降都不行，一定要斩尽杀绝。那么这样的董卓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李傕，一个